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还有位置啊，
8: 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6: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7: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8: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9: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6: 待到第三圈，我正傻着眼看呢，突然间里头5、6个蒙古人变戏法似的从腰间取了弓箭，朝着主位上就射。我的爷呀，那真是又快又准又狠。一个叫达什达瓦的长老脖子上一箭，嘴里一箭，着了2箭，扑通一声仰脸倒下去。再看侧望达什，左膀一箭，心口一箭，2箭挨上了，一声不吭就歪倒在一边。只有阿穆尔萨那眼睛尖，身手矫健，见势不妙，一溜身从桌子底下窜出去，2箭就射空了，定在他坐的椅子上还簌簌抖动呢。场上是一阵骚乱，各位台级王爷还在懵懂呢，一起起身东张西望。我再看阿穆尔萨那是拔脚飞奔，一手揪住一个生马驹子，回头不知道骂了句什么，窜上去夹着马就逃。他随身带的卫士只有一个也捉到了马，在后头紧随护卫，余下的10个人已经跟喇嘛达尔扎的护卫交上手了。马刀拼刺，火花四溅，叮当作响，满场的杀声、哭声、骂声、马蹄声、吆喝声是沸反盈天，烟尘沙雾混着乱成一锅粥了。再细看，老人、女人和孩子都集合到了西边，东边的马队有的去追阿穆尔萨那，留下的已把灰布带来的卫队剁成肉泥了。我也是几次出兵放马的人，杂古土司叛乱，我跟越东美老军们打过恶仗，西藏朱默特部作乱，杀了驻藏都统傅清和左都御史拉卜敦，我跟越军们又去平叛，也打得凶，没见过这场面。阿穆尔萨那的兵没有一个投降的，一个胳膊一条腿还在拼杀。杀人的也真惨，把人剁成鸡蛋大一团团肉块，挑在刀上耀武扬威，肉丝儿还在呼。

活活乱跳呢。喇嘛达尔扎布止了人追杀阿穆尔萨纳，跟没事人似的笑嘻嘻的回来见我，对那些王爷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又对我说，今天这件事儿让将军受惊了，真对不起，达什达瓦一家和策王达什密谋勾结阿穆尔萨纳这只狼，要来夺我的草原人民和牛羊，要杀掉我，拥立策王达什来统治准噶尔。策王达什年纪虽然小，和独尔济纳木扎尔都是一条母狼怀里养出的恶狼，勾结外人害他的哥哥，又是他恩人的我，用你们的话叫天理难容，我不这样对他，他会把我做成肉酱吃掉，请将军转奏博格达汗，我们准噶尔部是拥戴大皇帝的法统，臣服天朝的藩臣，并不敢自外乾隆大汗的恩德和统治，这是不测凶险之地，我又没奉旨，也不敢胡言乱语，就应酬几句，叫他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封诰，名正言顺地当个藩王，带着我的人就回了天山大营了。几个人听了之后都点头了，准噶尔部族乱源已经明了，纪晓岚一锅烟接一锅地喷云吐雾，沉思着缓声问道，我在军机处料理的却是文事，见有达瓦齐上表请封函的折子，这个达瓦齐是怎么回事？哦，达瓦齐嘛，这就说到他了，我与他那达慕大会上见过，拉手寒暄，个子比我还高点，肤色跟汉人差不多，笑起来那样子贼，说话声音吐字有劲儿，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达慕会上指挥兵马的就是他，很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汉话说得好极了，这个人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后裔，准部大策领敦多部的孙子，也是扎尔固部族会议里掌兵权的大贵族，管着哈萨克玉兹部落，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兵部尚书兼统兵大帅，他也是正牌子的金枝玉叶，原本纳木扎尔混乱就生了篡位的心，帮着喇嘛达尔扎，心里边自己打着主意，纳木扎尔死了，策王达什也死了，你喇嘛达尔扎不是正宗货色，朝廷也没封你函，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啊？阿穆尔萨纳当众脱逃，原来呀，他使的心劲儿，这事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阿穆尔萨纳逃出之后曾派人到我营里，他已经聚集了3万人马，要和我合兵进击准噶尔，我没答应，他也就不再找我了，我也留心派人化妆混进去打听，原来他求我不成，悄悄去了哈萨克玉兹和达瓦齐密谋，两个人商量好了，在乾隆21年秋7月12日的晚上，各派20000骑兵400里长驱奔袭，直入准噶尔大汗宫，准部的兵都是达瓦齐带出来的，只有喇嘛达尔扎部落不到10000兵，又没有防备达瓦齐会里应外合，两个时辰不到，10000多兵全军覆没，喇嘛达尔扎拔刀自尽。照阿穆尔萨纳的想头，我帮你达瓦齐当了汗，至少也该弄个一字并肩王坐坐，达瓦齐却觉得自己走错了棋，早知道喇嘛达尔扎这么不济，何必引狼入室掰屁股招风啊。阿穆尔萨纳屯兵不走，两个人顿时反目为仇，阿穆尔萨纳一不做二不休，

粹大举进兵，占领了杜尔伯特，屯兵额尔齐斯河，两军隔河对峙。我奉旨见驾述职的时候，两军已经打了几仗，互有胜负。准噶尔现在的局面

0: 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红昼的目光一闪，又敛去了锋芒，说道：后来阿穆尔萨那战败了，达瓦齐自己何尝不是狼子野心呢？逼得三车零部举足内迁，在部内谁忠于朝廷，他就杀谁。达什达瓦部的宰相桑萨拉勒劝他亲赴北京朝见皇上，请求赦罪封赏。那是他的表哥，也是一晚上演习血洗了他的部落，说什么不自外，是他自己政局不稳。像鄂鲁特蒙古三车陵这样的大迁徙，自顺治爷开国还是头一回。他这么折腾，司马昭之心早露馅了。皇上现在急着要在准格尔用兵，怕的就是他把异己清理干净，羽毛丰满，爪牙锋利，又变成第二个噶尔丹，就势大难治了。可傅恒这头也在用兵紧要关头，又不能催，须得腾出手来再料理准格尔这批叛贼。他们，你别看都打朝廷旗号，你杀我，我杀你的，其实谁也不跟朝廷一条心，都做的成吉思汗的梦，不然跟罗刹国眉来眼去的做什么呀？他娘的！他突然朝左脸上啪的一下扇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又看了看手，嗨，这早晚就有蚊子了。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7: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8: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6: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7: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9: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6: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7: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0: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1: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6: 多点贴心。
1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

0: 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哎，
4: 开门。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听了洪州的一番话，季云瞧了他一眼，心里边是暗自嗟呀。谁说这王爷荒唐啊？心思简直是千窍百孔。就是阿贵全盘掌握军事，每天看奏折，也没有这样明晰清爽的见地，洞穿七孔的目力。这样的人才却每天去看戏逛园子，办了陶吃的四处游逛，真是可惜了的。他心里边想着，嘴上笑着说了：五爷别料理内务府还有什么奇物杂差了，我请旨请五爷出山掌管军机处好吗？洪昼听了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嗑了个瓜子儿扔进嘴里，单眼皮一捏，笑骂着：你敢胡来，进军机我头一个先撤你的差。我其实是个赵括马谡二流子混混，怎么敢沾惹国家军机呀？你到茶馆听听，那些八旗纨绔街痞子议论起国家大事，哪一个不是人模狗样的呢？范时杰跟着众人一笑，定了定神说道：我记得圣祖爷时候的名将周培公说过，西陲战事打的是军需仗、粮食仗，我原来不晓得厉害，看看金川才明白，细算是23斤1两的粮才能运到前线1斤，运到天山大营虽然都是旱路，却越走越难走，连水都得带着，至少是40斤粮才能运到1斤。老隋啊，20年前我们就是老朋友了，你龟儿子要给我省着点儿，我粮食被俘不短你1斤1件，你丢1斤就是40斤，敌人得去一反一正就是80斤，得了不得了。我来见你，皇上制主再三，打金川只是练兵，真正瞄的是西边，一旦达瓦齐成气候和罗刹的什么女王勾起手对付我们，麻烦就大了。圣祖爷3次亲征，为的就是天朝之地寸土不让外移，难道还要乾隆爷再来亲征？所以你缺什么只管问我要，断不叫你的兵冻着饿着。可你也得替朝廷想想，金川是个大头出下，圆明园又一个大头，赈灾河工哪一处不是钱呢？如今收项虽然不少，糖水似的银子往外流，还有官员中饱私囊，皇上难不难呢？户部难不难？内务府现在也亏空，王爷，他们找我要，我是要命一条，要钱没有，您得替我挡着，我不借。他像真有人找他借钱似的，木着脸咬着牙把手一推： 我万变不离其宗，玩笑是玩笑，正经事儿正经办，这是大事儿。几个人看他说的认真，又像是一个老小孩似的，都不禁莞尔一笑。洪昼笑着说，前头一个游明堂，如今一个范时节，秉性不尽相同，两个铁公鸡一样。纪晓岚却说，如今短的就是铁门栓，国家养了一群城狐射鼠，老隋你得屯田，兵士不打仗，开山开荒种点地，什么高粱玉米谷子之类的，还有菜蔬，放羊喂猪，当兵的有事干，吃饱不想家也能打得牙祭。要有点屯粮，天山南北都乱了，朝廷就有粮，运不上去也是枉然。随贺德想打哈欠，又压抑住了，笑着说，贵中堂早就写过信说这件事儿，您没去过天山那块不知道，那地方六月天还下雪，什么庄稼菜蔬也是不成的。不过我还是有些预备的，干蘑菇、蕨菜、萝卜干存的没处放，还养了2000只羊、几百头牛，肉干也有点存货，粮食有3个月的存粮。万一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半年的时光还是顶得下来的，朝廷的援兵半年也就到了。纪晓岚笑着问了，要是半年不到又当如何呀？
3: 嘿嘿嘿嘿，那老隋只好壮士一去不复还了，天山大营一失，准噶尔部祸不回祖，南疆北疆全局皆乱，蔓延到青海宁夏，还有西藏东蒙古，半个中国糜烂，乾隆爷头一个就饶不了你军机处。
7: 范时杰听了认真的说道，确实如此，不要忘记还有个霍吉站在伊犁，霍吉站和阿穆尔萨那是一丘之貉，又是回部首领，朝廷现今还没有议阿穆尔萨那的罪，已定了征讨霍吉站不征。这又是个绝大的军政题目。自康熙平定准噶尔部以来，天山南麓的维吾尔回部族众钦定由穆罕默特统一协领，这位穆罕默特是马赫杜米艾扎木卓河的后代，噶尔丹起兵叛乱时也被裹挟了进去，噶尔丹被圣祖击溃败亡，穆罕默特和父亲率部归城，这爷两个在维族回众当中颇有威望，因此康熙接纳归城，索性封为合卓，命他们总理回地各城。穆罕默特生2个儿子，大的叫波罗尼都，小的就是霍吉站。准噶尔部蒙古人信的喇嘛教，回部维吾尔却信伊斯兰教，宗教心念不一样，又草场连着草场，部落挨着部落，两下里自然少不了磨磨碰碰。就康熙心里也正想这样让他们相互牵制。噶尔丹策凌在康熙晚年卷政时，在一次冲突当中生擒了穆罕默特。雍正时期，年羹尧平定青海之乱，陈兵西宁，传旨命准噶尔部释放这位回部首领。但这时候穆罕默特已经死了，为了敷衍朝廷，回奏请旨让波罗尼都返回伊尔羌，说是让霍吉站留伊犁掌教，其实是当了人质。天高皇帝远的事儿，雍正朝闹家务，兄弟间折腾得天翻地覆，年羹尧失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事情撂了下来。期间两族政教纷争，万花筒似的瞬息一变，

0: 只是随贺德还明白，纪晓岚和范时杰都不掌管外犯，只知道个大概。纪晓岚哭着浓黑的眉毛，磕了烟灰又装烟袋，嘴里边喷着烟说了，大小合桌的事朝廷已经有了章程，博罗尼都有一份万言书已经寄到军机处，我看了劫掠，弑君之心还是忠诚的，至少现实南疆还没乱，有小人撺掇着他趁乱而起独立韩国，他都抓起来了，但是准噶尔之乱政局已经一盆浆糊，找你来听听有两个意思，一是皇上问话，军机处几个大臣心里不能糊涂，二是你心里有个数，朝廷在天山之北用兵是既定了的宗旨，找对时不要扰乱皇上决心。一直闭着眼睛听着的洪州突然睁开眼睛说道，恐怕还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你是天山将军，不能制止准噶尔内夺嫡篡势，这就是责任。你的信我看过，皇上现在政务从繁，焦躁得很，照你信上的话肯定要出大眉头。随贺德两手一摊笑着说了，
1: 嘿嘿，五爷，北疆诸军不归我节制，
0: 伊犁那达慕大会我密地会见驻军伊犁将军班衮和鄂荣安，说你们只有6000军马，乱起来控制不住局势，不如向我大营靠拢，这点子兵10万蒙古铁骑一踩就没了，他两个说不奉旨不敢擅自离开，拨500兵留下给马踩，5500兵调到我大营西侧，我给朝廷保住了5000多兵的实力啊。我最恨的就是布罗卡，8000人驻守乌鲁木齐，主帅在伊犁被围拼死抵挡，不但不去援救，还向东退了200里，班衮鄂荣安自杀，他们难辞其咎。洪昼笑着起身看了看表，拍了拍随和德的肩头，你这位天山将军不小事，班衮他们逃了降了，自然要割他们的蛋蛋以敬天下，自杀殉国是忠君爱国之臣，不能处分，这么大的事败坏了没人受处分，不处分你处分谁呀？纪晓岚深知旧理，脸上热笑心里边叹息，和亲王大约不知道他自己也要受处分，还在说别人，嘴上却说了，处分就处分，你怕什么？还辩白，满朝文武都是皇上子臣，这几年除了刘延清谁没受过处分，处分是调理你训诫你长进，人而不受处分不知其可也。洪昼听了是哈哈大笑，
1: 好，说的是，带你的10个锤子回阮红军里边再去厮杀，5天之后皇上在扬州接见你，我们假寐一会儿，天不明就返回去见皇上，去吧，扬州再见。
2: 畅快的江南语，满载思念的洞庭湖，愿你眼里都是阳光，笑里都是坦荡。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忘却台，明戚继光。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尘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忘却台是明代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福清所作。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因此有三福之地的美誉。去寻找戚继光在福清留下的痕迹。
2: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今天专门请到的文化学者严佳美老师，先欢迎严老师。
3: 欢迎
2: 您
3: 主持人。
2: 今天呢，我们是要跟着戚继光的这首《忘却台》出发，开启我们的云游。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首诗的创作地哈。嗯，戚继光写这首诗就是从这里写的。
3: 对，
2: 是被称为三福之地的福清市。那为什么第一个地点您带我来到了这样一个窄窄的桥上呢？
3: 这座桥叫做聂云桥。
2: 聂云桥，
3: 哎，它是福清古桥中间建筑年代最久的桥梁之一，建于宋元丰四年，就是公元1081年。在400多年前，在这座桥上面发生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
1: 这场战斗是戚继光来福清歼灭倭寇最多的一场战役。13到16世纪，倭寇在我国沿海地区横行，烧杀抢掠，严重影响沿海百姓的生活。戚继光在长达10年的抗倭战争中不敢有一丝松懈，不停地与倭寇展开殊死较量。正是有了戚继光英勇无畏的作战，沿海百姓才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2: 严老师，其实今天旅行不光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来，咱们认识一下，来跟严老师打个招呼。
4: 小树老师好。
5: 小树老师好。
6: 严老师好。
2: 你们好。
3: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福清啊。
2: 大家可能还真的是没有几个来过福清市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先来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对这里或者对戚继光或者对这首诗有什么疑问的？来，请发问。
7: 戚继光是一个抗倭的英雄，难道他也在福清抗过倭寇吗？
3: 对，明朝嘉靖年间，我们福清受倭患的侵害非常严重。戚继光曾经两次，一次是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一次是嘉靖42年，公元1563年，带兵来这边福清平倭。
2: 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您的心目中，戚继光是您的偶像？
3: 应该说是，不单单是我的偶像，是福清人的偶像。
2: 没错。
3: 哎，因为他在福清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福清人很念旧，哎，到现在还记着他。
2: 啊，难怪。

0: 了，年代都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位有疑问的，有什么问题？
1: 戚继光在福清抗倭的时候带了多少兵呢？他们又能驻扎在哪儿呢？
2: 你问的问题很好，
0: 很专业啊。
2: 确实，但是这个记载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带了这个10000多人，有的时候说的更多，有的时候只有6000人，但是有一个数字是准确的，就是当时这个义乌兵，就是
0: 那个
2: 义乌还义乌还义乌兵。哦，
0: 为什么是专门那边义乌兵那么多人呢？
2: 因为当时明朝末年时候军备非常松弛，很多军队是不会打仗，那戚继光就特地，他知道这个情况，他特地从义乌招募了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民进行训练，这个3000人是精锐部队，抗倭寇的主力就是他们。
3: 在戚继光的正确领导下，台州抗倭之战9战9捷，重挫台州倭寇后，戚继光没有休整军队，紧接着带领戚家军一路从浙江转移到福建作战。
0: 因为现在福清市已经跟当年变化太大太大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年倭寇在这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戚继光当年他驻扎在哪。
2: 戚继光2次到福清来，他驻扎地方不一样。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0: 好呀，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2: 好，
0: 来咱们出发走吧。
4: 好，
0: 走。
3: 瑞岩山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北，古称瑞岩丹洞，分前后二岩。前岩为宋宣和年间团栾居士所开辟的，后岩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来到福清发动军事开辟和命名的。那么在这里严老师又将给大家讲解哪些与戚继光有关的故事呢？
2: 这就是瑞岩山
0: 了。就是这儿。
2: 这
0: 杨山你看看。
2: 走。
0: 戚继光
2: 这就是
0: 抗倭遗址。
2: 我们福清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0: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2: 对。
0: 这边是什么？
2: 这边是3首戚继光留下来的诗。
0: 这个第一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忘却台。
2: 对。戚继光在这边这个不但写了很多诗，还留下一个一篇游记。诗很多，现在留下来的有这3首。3首这个忘却台、
0: 一岁洞、正一台。
2: 那我们先说的第一首忘却台。前面的一句话说他自己10年来在这个沿海平倭
0: 抗倭，
2: 这个实际的事情向皇上汇报。下面说我站在这忘却台上看着你，
0: 以表忠心。
2: 紫禁城，这个城峦就是紫禁城了。那下面表忠心说我要洒尽心头血，要换来秋雁丹的。
0: 是，
2: 就是表示他的
0: 忠心和决心，
2: 忠心耿耿的。
0: 严老师，据我所知，戚继光在这里的时候是使用了一些计谋的，是吗？
2: 对，
0: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2: 对，戚继光到福清的时候，因为福清老百姓受倭患苦很久了，
0: 对，
2: 就听说戚继光来了，大家很高兴，欢欣鼓舞，就希望他马上出击。但是戚继光就故意迷惑敌人说，我远途劳动，大家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啊，休整，以后再出击。所以他自己呢，还设宴请当地的乡绅们来这边赴宴喝酒。就在喝酒喝到2更的时候，自己偷偷出来布置突袭倭寇的大本营。那用这个东西来迷惑敌人。
0: 其实看起来外表是很悠闲的，其实心谋大计。
2: 对，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将领。
0: 没错，所以我们才说他著名军事家，同时著名诗人。
2: 是的，
0: 是吧？
2: 还是书法家的
0: 写的字也是非常棒。咱们前面看看。
2: 再走。
0: 这是要钻洞吗？
2: 对，我们
0: 就从这儿走。
2: 要到杜行时，一定要从这边走了。
0: 处处是机关啊！
2: 所以说这里很隐蔽的。
0: 是啊，一个大拐弯。
2: 这个过来桥吧，一个小桥吧。
0: 当年这里就是这样吗？
2: 就是这样，这个就原样。
0: 原样，
2: 跟以前一模一样。
0: 这真是易守难攻，
2: 没改变过。
0: 咱们俩是都没有拿任何武器上来，都这么难。小心，您小心头。
2: 冷兵器时代，这个是非常好的进攻防御。
0: 这只能够一人通行，
2: 对，
0: 还不能太胖。
2: 那这边还有更险的了。
0: 哎呦我天哪！
2: 又上一重天了。
0: 是啊，您小心啊，杨老师。
2: 没事，
0: 慢点。
2: 我就熟门熟路，
0: 熟门熟路了。
2: 你注意。
0: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险的路。
2: 嘿，好了，上面就好了。哇，五线风光在险峰呢。来，
0: 小心头，杨老师。
2: 没事，这里是前沿的最高处。戚继光来这边以前就已经有开发了，已经有了。戚继光选这里，你看，这视野很宽阔。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去看那个牛田战场的地方。所以说这里观察地形非常方便。
0: 没错，杨老师，我刚才看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写了3个字，独醒石。
2: 对，
0: 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
2: 是，这3个字。

0: 传说是戚继光写的，亲笔写的。
1: 嗯，
0: 他用这三个字名字啊，他自己世人皆醉而我独醒。
1: 嗯。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4: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3: 衬衫你说说。
5: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3: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6: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三个星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7: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3: 30天后，
4: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5: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6: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7: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9: 轻松拿捏。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1: 这是感应
10: 灯，这是扶手，
11: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3: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4: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5: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6: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7: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8: 爸妈，我回来了。
19: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8: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3: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4: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6: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2个红灯了。
14: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6: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8: 对不起，我就过去。
7: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0: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8: 哎呀，我的。
7: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

0: 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9: 独醒时不仅仅是一个侦察敌情的瞭望塔，它还时刻提醒戚继光要保持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那么戚继光当时在瑞岩山上除了吟诗作对、把酒言欢，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10: 哦，是这样的一块石头，它是有坡度的。
11: 对对对，这个就叫千人座。
10: 千人座，
11: 说这里会坐一千个人，这里是。
10: 这儿写了点将台。
11: 对对对，当年戚继光就站在那个第二季那个台阶上面。将士们都是站在这下面。高低不平的这样站在这里，
10: 对，
11: 然后分配任务了，所以大腿都这么大了啊，就这样子的。
10: 您要不说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普通的一块石头。
11: 对对对。
10: 您一说又觉得气势非凡。
11: 对。
10: 杨老师，我觉得现在应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
11: 好。
10: 让他们讲一讲看到咱们全程旅行的感受如何。
11: 好好。
10: 来，再次叫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12: 小树老师好。
11: 大家好，大家好。
10: 看到刚才我们这个四轮驱动爬山时候的状态了吗？我跟杨老师身上的这个
11: 都湿了。
10: 对啊，都汗湿了。
11: 你们呢？湿了没有？
10: 他们一定没有。但是你们看到之后感觉如何？
13: 山路看上去挺险的，你们爬上去是不是特别辛苦呀？
10: 对呀，所以我们也就知道戚继光能打胜仗，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
11: 对，
10: 三项缺一不可。
11: 是。
10: 嗯。
11: 哎，你们到这边看看。
10: 哦，您说的是这一条吗？真的，团友们，我从这个角度看啊，虽然这个大石头上有多个裂缝，但是只有严老师说的这一条是非常均匀的，一个像渠道，
11: 对，人工做的，
10: 人工做的痕迹。
11: 对，
10: 大家猜一猜，你们觉得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14: 我觉得是不是防滑的呀？
10: 哦，防滑，
14: 是不是战士们用推独轮车，然后用车轮给压出来的呀？
10: 啊。哎，这个有点靠谱，是不是一个轨道啊？
11: 你们回答都不对。
10: 嗯，
11: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是引水道。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没水行吗？
10: 不行啊。
11: 哎，所以戚继光就叫人从这里找了一个这样引水渠，把山上的山泉水引到兵营。
10: 山下。
11: 山下去了，就是这样子的。
10: 就有点像自来水的管道一样。
11: 对了，就起这个作用了。
10: 太聪明了。我刚才看到举手了，是你有问题吗？
12: 戚继光在福清抗倭的时候是不是打过好几场战役啊？我想请问一下，最有名的是哪一场呢？
10: 最辉煌最有名的。
11: 我们讲过了，戚继光两次来福清，在这边逗留了一年多时间。是经历了好多次的战役了。那这最辉煌最大的取得最大胜利的战役是牛田大捷。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到牛田大捷遗址去看一看。
10: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走。
12: 好，
10: 来，严老师，
11: 走，
10: 慢点。
9: 目之所及，满山苍翠，掩映着古人留下的珍贵遗迹。行走在瑞岩山，严老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文能吟诗作赋、武能带兵打仗的抗倭将领戚继光。那么戚继光当时是怎么打赢牛田战役这场仗？让我们跟着严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11: 这就到了龙田镇。
10: 哦，
11: 就是以前叫牛田，牛田大街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10: 就在这里。
11: 在这里。
10: 所以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是当年的，
11: 当年的倭寇的大本营。
10: 大本营。
11: 巴善措。
10: 哦。啊、
11: 对。
10: 倭寇选大本营，肯定是一个，我想象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呀，
11: 对，
10: 繁华的地儿啊。
11: 对，就是当时农田最大最好的房子了。
10: 哦。
11: 你别看现在就有点破烂。
10: 对呀、啊。
11: 但是以前这个是最豪华的。
10: 哦。
11: 这就到了我们农田战役的一个纪念地了。
10: 哦，
11: 院子很大。这就是巴善措，这就是巴善措了。那个戚继光到了福清以后，先是在前面有一个叫做起殿的地方，起殿的地方，起殿地方先把这个倭寇的前锋的营寨端了。
10: 哦，
11: 以后就趁热打铁，就突袭这个大本营。
10: 就是这样。
11: 这个大本营啊，把这个包围了，就在这里展开巷战，剩下的就往南逃，就逃到我们刚才去过的那个聂云桥了，从那个地方、就整个战斗过程是这样子的。
9: 明朝嘉靖年间，海防废弛，倭寇侵犯浙江沿海的同时，也严重侵扰了福建各地。福清龙田因临近海湾，常年受倭寇侵扰。戚继光到达福清后，先是按兵不动，放松敌人的警惕性，最后兵分三路，成功捣毁倭寇在福清的老巢，百姓也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
10: 严老师，我在近距离看一看，
11: 看
10: 400多年的建筑、
11: 对，你看。那边还有一些我们收集来的，就当时配合戚继光、戚家军战斗的明军用的那些武器。
10: 这是咱们明军用的。
11: 这个是钢叉了。
10: 钢叉。
11: 基本上一样的。
10: 这
11: 刀。
10: 我可以掂掂吗？
11: 你看看这边。好重啊！
10: 哎，比我想象的重得多。
11: 对的，就是的。所以说戚家军训练有时候就这样子了。当时他就用的是长枪，主要是长枪，比一般枪要长2尺，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不管攻防都有优势。短兵相接手很有
10: 用。用这个，既攻击又防守。
11: 那个枪现在我们找不到这个它的原型的，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明军用的，都是明军用的。
10: 现在其实看到这个建筑，再看到这些武器，能想到当时的那个场面。
11: 就是战斗非常惨烈，就在巷战巷战进行的这个一个晚上，都一直到天亮，一见面的见面，赶走了，这个老百姓想到太平了。他说第二年又来了所以说他又到魏延山去驻扎，
10: 就是咱们刚才看到
11: 魏延山，对，
10: 也就是说在这里他达到了他说的以少胜多，
11: 对，
10: 是吧？
11: 对，
10: 这样的一场战役。
11: 戚继光在福清平倭2次，大概1年多时间驻扎福清，他把倭寇剿灭了，让福清人民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后来100多年，大家都安居乐业，所以一直到现在，福清人还是非常怀念戚继光，用各种方法纪念戚继光。
10: 比如说，
11: 有一种小吃，就用戚继光的名字来命名的。
10: 哇！云游旅行团的团友们怎么样？今天一天云游感受如何？
15: 经过这一次旅途中，我对戚继光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计谋的将领。
16: 我觉得戚继光他为福清的百姓赶走了倭寇，同时也做了很多好事，为他们的生活呢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10: 还有问题最多的，感悟最深，
12: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特别想去福清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人文气息。
11: 欢迎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7: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8: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9: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8: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0: 我不想说了，
21: 佳佳，
20: 你根本不懂我。
21: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0: 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400年来灵骨变，而今麦饼上称光。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的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13: 小叔啊，
14: 哎，
13: 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附近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14: 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13: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闻着很香。
14: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13: 好的。
14: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13: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14: 你们好。
15: 小叔老师好，
16: 杜老师好，
17: 杰老师好。
14: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18: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七饼？
14: 七饼？
13: 不对，
14: 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13: 不对不对，
14: 再猜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18: 难道它叫光饼吗？
14: 光饼对不对？
13: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叫《明札记》，里面有讲说光饼清南唐平倭时自贡行军入食，行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12: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最终演变为面粉合并成扁而圆的食物名称。

0: 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称为光饼。400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1: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2: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1: 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耶。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3: 这个麻饼的有麻的比方炒下面，有麻这一面炒下面，
1: 有麻的炒下，这样咬，
3: 然后这样啃着吃，啃着吃，福清叫做啃光饼，
1: 很香，
3: 很香，
1: 对，
3: 外面很脆，
1: 里面是软的，
3: 里头很
1: 酥软的，
3: 很嫩，
1: 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
3: 要更酥
1: ，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3: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
1: 哦，
3: 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1: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3: 对，是。
4: 我知道现在很多饼都是用烤箱做出来的，那咱们的光饼也是用烤箱烤出来的吗？
3: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们有兴趣看着吗？
4: 有。
3: 烤这个光饼的炉很特殊
1: 哦。
3: 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啊，好，咱们去看看。那咱们出发，
3: 走，
1: 让导演买单，好吗？
3: 好，
1: 谢谢啊，大姐，走。
0: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带着云中旅行团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3: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庭作坊，在这里啊。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1: 哦，现在正在做呢。
3: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1: 你们好，打扰了。
3: 大哥贵姓？
5: 姓王。
3: 那大嫂呢？
1: 大哥，
6: 我姓苏。
3: 啊，苏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1: 现在正在制作哈。
6: 是。
1: 哦，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3: 对，就是这几十年的经验，老经验了，就是。
1: 严老师，为什么不发明机械化大生产代替劳动力呢？你想。你看大哥大嫂凌晨2点就开始制作，一整天下来，你看这汗珠子冒的，多辛苦啊！
3: 这个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就是我们福清人还是很怀念当时最早的这个传进福清的这个光饼的制作方法，用老法来制作的。第二个方面什么东西，也有人尝试用烤箱烤的，但是那烤出来的跟这样的制作出来的根本口味不一样，口感不一样，
1: 口感不一样，
3: 所以大家还是承认这个古法生产的手工制作的。
0: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很多美食都是机器批量生产，许多古法的传承制作技艺渐渐地退出我们的生活，只停留在了记忆里。坚持古法制作，不仅仅是对传统制作技艺的坚守，更是为了留住光饼最初的味道。
1: 咱们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看做的多少啊？
3: 对，就是的，它速度很快。
1: 哇，这又拿一个新的，
3: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
1: 哦
3: 粘麻的一个筛子。
1: 不一样。
3: 对，
1: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
3: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的不一样。
1: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3: 对。
1: 哦，粘。
3: 那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1: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哦，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3: 水先放在这里，对。
1: 哦。
3: 这可是技术活啊！
1: 王大哥，这个水还是油？
3: 是水。
1: 哦。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水的，
3: 浸泡的。
1: 哦，先把它铺匀，
3: 对，
1: 然后技术活来了，哇，太厉害了！
0: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3: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
1: 这是干嘛？
3: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1: 所以
3: 施洪宝的那个光饼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要开个小孔。
1: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3: 对，
1: 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3: 烤了。
1: 要拿饼吗？
6: 不要，
1: 不用拿。
3: 还有其他工序。
1: 好的。好
6: 热呀！
1: 哇。
6: 太热了，
1: 热浪滚滚啊！哦，这就是那个炉子。
0: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缸壁烧白，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缸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 就可以贴饼坯了。
1: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3: 可以了，可以。嗯，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呀。
1: 哦，流水作业。
3: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1: 对。
0: 贴饼坯的过程也非常讲究技巧，必须要有两人配合完成，一人递饼坯，一人往钢壁上贴饼坯，动作必须要快，

0: 几代人生手相传的，
1: 对，世代传承哈。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们现在站到这儿啊，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对对，现在就是烤得到基本上半熟，还要再烧一下才会焦黄。
2: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8: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3: 香喷喷黄村城的那个官饼已经出炉了。
14: 哇，感觉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13: 好，一起
14: 走。哦，这个好烫啊。
13: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14: 直接吃吗？
13: 你要翻过来
14: 啊，翻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我们福建人吃光饼叫啃光饼，
14: 啃光饼
13: 啊，就啃，你大口的啃。
14: 好
13: 啊，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14: 那个
13: 香又脆，又香又脆。
14: 我觉得它的香是来自于这个芝麻的香味，
15: 是
13: 芝麻的香，这个烤熟的面的香，
14: 太香了，这个吃不够。
13: 这个是福建光饼，大部分是这样单吃，也叫果吃，但是福建光饼吃法还有很多
14: 哦，
13: 你有没有兴趣啊？
14: 好呀，
13: 那我带你去看看。
14: 好，那告辞了。
13: 好，
14: 这个送给我了，
15: 谢谢
14: ，谢谢大家。
6: 为感念戚继光的功劳，福清人一直保留着做光饼、吃光饼的习惯，每逢祖先忌。

0: 日或清明扫墓，在众多贡品中少不了光饼，它成了人们怀亲念祖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又表现了福清人重情感恩的优良传统。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福清人对光饼的吃法又有了一些改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花式吃法呢？
1: 哇，这是到海边了吗？
2: 对对对，就是海了啊，这是一个港口，这边停了很多小船嘛。
1: 咱们是要去这家吗？
2: 对对对，
1: 大家、哎、他们家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你看到门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装饰、看这儿一个这么小的蓑衣，然后上面写了平安，
2: 小中医，
1: 对、
2: 这个渔网，
1: 渔网，
2: 渔网，对，
1: 就是每天出门必带的东西、
2: 对对对，是是，
1: 咱们能进去看看？
2: 好，进
1: 啊，走。
2: 哎呀，小王，
1: 你好，你好，
2: 这小王父亲给我是啥、给我是至交、我们经常来这边的、
3: 里面请，
2: 里面是教会，
1: 这不就是咱们主角吗？光饼、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光饼的、不清光饼、
1: 旁边的是
2: 这个是卤肉、红烧肉，这个是笋片，那个是炸鱼。那个豆炸的豆干，
1: 豆干、
2: 这个是海蛎饼啊，
3: 对，做起来来。
1: 好哇，这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2: 我跟你说，这最常见的就是光饼加海蛎饼。它是这么加的，因为海蛎饼也很大，
1: 光饼哎
2: 加不下，它是这样重着。这个
1: 两种口味、
2: 然后呢，加肉那可以加进去的。
1: 哦，
2: 要这样子加，加一块肉，塞进来。
1: 肉夹馍，
2: 摁住，就像你老家的肉夹馍一样的。除了加可以加这个海蛎饼夹肉，加这个笋片，加这个炸豆干，
1: 加
2: 这个鱼以外，还可以加海苔，还可以加咸菜，还可以加虾皮，还可以加小鱼干，甚至还可以加生的花生米。
1: 光饼加万物。
2: 我们福清就你看你那个喜好什么
1: 的，
2: 我们福清有一句福清话讲。锅面给烤，锅轮给烤，就是光饼可以加好多东西，看你的爱好怎么样子。说明说它可以包容万物。
1: 对，私人定制，喜欢什么加什么，
2: 很有包容性嘛。那这也可以体现着我们福清人为什么爱吃光饼。福清人爱吃光饼，第一个我们讲过的是纪念戚继光的。
1: 对。
2: 第二个也是这个光饼跟福清人的性格很契合。福清人很勤劳节俭，非常的朴素，非常的有包容性。这刚刚好，光饼你看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2: 这个是很简单，而且包容性这么强，
1: 是，
3: 来，不要客气，
1: 好，
3: 你也来，
2: 一起来，
1: 我爱吃笋，
2: 想加什么加什么，
1: 好，
2: 我就加一块鱼吧。
0: 福清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包容的精神，都汇聚到福清人的文化基因里，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以及勤劳的品格。不管走到哪里，光饼都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的味道。而光饼的花式吃法也与福清这座城市一样，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包容多样文化。
1: 就是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种吃法，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看看他们有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种吃法
2: 啊。
1: 来，再次请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4: 小树老师好。
5: 小树老师好。
1: 你们好，怎么样？看着我们吃这样的大餐，有没有流口水？馋不馋？
6: 馋，看的我也很想吃。
1: 其实刚才咱们从制作到吃，我估计云中旅行团都等了很久，想要问问题问您了。我们来看看谁有问题啊？
6: 我之前去过西安，吃过肉夹馍，也去过天津，吃过煎饼果子。我看他们家的东西和咱们今天吃的光饼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2: 就是因地取材的，我们福清在沿海，我们这个物产很丰富，有肉啊，有海蛎饼啊，有豆干啊，有鱼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的，所以说很丰富的食材。
4: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早上咱们在吃光饼的时候，它是没有夹任何东西的，但是现在吃的时候，它是夹了很多的菜，想请问一下，这是当地特有的吃法吗？
2: 平常吃的多数是那个单吃光饼，很少这样子，因为这个准备这些食材也不容易。
1: 对，
2: 那就是说在比较休闲的时候，有空的时候，要去制作这些食品，或者是有客人来了，在这边。那现在又变成商品了，在街上就可以随便可以买到，也加好的现成的，你们要吃， 可以来福清，来福清街上很多很多这样子家，光饼家，
1: 嗯，
2: 你可以随便吃哪一种都可以。
0: 虞山七公祠。

0: 辞提弊，郁达夫，取士尽文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灵古变，而今麦饼上称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使福清当地的食材极具多样性。光饼的花式吃法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福清人依旧秉承着光饼最原始的吃法。对他们而言，光饼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对戚继光无限追思的载体。
1: 其实啊，我跟严老师没有办法把这个口感形容得特别专业、特别丰富，
2: 对，
1: 但是一定得要来当地吃到，你才能感受到我们俩说的这种感觉。
2: 对，欢迎你们到福清来亲身体验一下。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万船共进，千帆竞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刚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

0: 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0: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

0: 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青葱岁月都在年家湖畔留下了脚步。相册里的倩影是长沙几代人在烈士塔前的留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

0: 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1: 大家好。
0: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申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2: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0: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3: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1: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3: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1: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3: 小
1: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3: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1: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3: 这
1: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 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啊、什么的、
3: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
3: 嗯、
1: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

0: 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啊，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1: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这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1: 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0: 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1: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0: 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1: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0: 寒上加寒。
1: 对，是的。
0: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您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1: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0: 我们刚才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1: 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0: 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0: 这个还有区别。
1: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

0: 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那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啊，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继续往那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 娄底 FM9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9: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0: 3、2、1，开始。
11: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

0: 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飞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7: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8: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9: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6: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8: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菁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3: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12: 嗯，
13: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12: 嗯，
13: 因为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12: 嗯，
13: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12: 嗯，
13: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12: 嗯，
13: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12: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
13: 自我感觉
12: 最准确的。
13: 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12: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13: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

0: 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1: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0: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那种絮状的须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1: 我们刚刚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0: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1: 啊，榴莲，
0: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1: 荔枝核，
0: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啊，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啊，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1: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0: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1: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0: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1: 龙
0: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1: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0: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龙眼肉还是
1: 龙眼肉也是中药。
0: 对，对的，对的。
1: 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0: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1: 综合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1: 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

0: 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老伴儿，快拿大木盆来。
5: 干嘛呀，这一惊一乍的。
4: 刚钓的鱼个个活。
5: 哪儿钓的呀？
4: 护城河呀。
6: 这护城河是不让钓鱼的，这些年政府花大力气进行河湖治理，现在水变清了，鱼也多了，可这鱼是用来净化水质改善生态环境的，再说了，野生环境下生长的鱼那也不能随便吃啊。
4: 我这不就活动活动吗？
5: 想活动上咱们社区新开老年驿站呢，那儿看书下棋打牌还能打乒乓球呢。
6: 以后您要是想钓鱼啊，我周末带您去专门的鱼塘，到时候再让我妈给咱们烙几张糖饼，保证您钓的鱼啊个个都是丝劲还高高的。
7: 关爱环境从自身做起。
8: 从山水出发去超然山水，登岳阳楼远眺，吟幽乐之诗。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
14: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

0: 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3: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一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
2: 是，
3: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2: 过滤掉了，
3: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2: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3: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2: 其实百香果、
3: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2到3种水果为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2: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3: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2: 五皮汤是
3: 对，
2: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3: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2: 啊。
3: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2: 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3: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
2: 热
3: 一
2: 下，
3: 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可能达不到这种 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2: 嗯。

0: 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 杏的话呢，是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0: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1: 是
0: 可以
1: 的。对，
0: 是的
1: 是的。
0: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1: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0: 因为太甜是吗？
1: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0: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1: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的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0: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1: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啊，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是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0: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1: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啊，
0: 对，
1: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

0: 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的太甜。
1: 嗯，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

0: 这个喜欢吃甜食呀、
1: 嗯、
0: 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
1: 嗯、
0: 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
1: 嗯、
0: 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可以、
1: 嗯、
0: 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
1: 嗯，
0: 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到这个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嗯，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
1: 嗯，
0: 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
1: 嗯，
0: 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8: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9: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1: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5: 来，遮住左眼，这个。
1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5: 上一排呢？这个。
16: 还是不清楚。
1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9: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

0: 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3: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这是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就是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两个蛋白呀，对吧？
2: 牛肉啊，
3: 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呀，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2: 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3: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2: 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3: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2: 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3: 对，
2: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京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3: 拜拜。
4: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5: 爷爷，粥好了。
6: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4: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6: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4: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6: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4: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6: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

0: 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1: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2: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5: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
12: 哎，开门。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青山盈盈，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2: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特别环节《案件时空》，
3: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4: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2: 接下来进入到新说法节目的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要是楼上漏水把楼下给淹了，这个邻里关系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起典型的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房子还没装修呢，水龙头接口断裂，积水顺着这个墙体往下渗，造成了楼下邻居90000多元的财产损失。保修期已经过了，那这笔钱该由谁来赔呢？开发商、物业？楼上的业主还没有入住，他免责吗？这些答案马上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新说法特别连线到乐堂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婷，他负责此案，请他来为我们以案说法。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起案件呢，原告小林是我们湘潭乐堂区一个小区9楼的业主，被告呢马某是他的楼上邻居，也就是我们10楼的业主。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马某家中就是楼上他水龙头内位接口处突然断裂，加上他的厨房阳台的地漏以及卫生间的下水道都被杂物堵住了，排水不畅，大量的积水呢从房屋的缝隙一直渗漏到了楼下小林的家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财产损失。后来双方就赔偿的问题一直没能达成一致，小林呢就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2: 听上去确实很糟心啊。那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10楼的马某说这个房间他还没有装修，还没有入住，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还提出说是开发商安装的水龙头本身就有质量问题。那对于他的这个说法，咱们的法院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5: 这个呢也恰恰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马某申请了对暗室水龙头的质量进行了司法鉴定，那么根据这个鉴定结论显示呢，断裂的水龙头它所用的材料灰粉含量质量过高，不符合国家标准，它的力学性也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它这个水龙头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但是经过我们法院的审理认定呢，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多因一果的侵权案件。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开发商在这个案子中虽然辩解水龙头的保修期已经过了，但是开发商不能以保修期届满为由免除自身提供不合格产品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开发商提供的劣质水龙头是漏水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开发商对于此案存在明显的一个过错。同时呢，马某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即使是未入住的毛坯房也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您想想，水龙头断裂后如果马某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积水也不会一直往下的渗。马某在水龙头断裂后没有能够及时处理，也没有保持地漏和下水道的通畅，同样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和过错。最终呢，我们法院综合各方的过错比例，判决开发商承担80%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20%的次要责任。对于楼下小林的那个损失共计是96000多元的财产损失和鉴定费，我们判令开发商赔偿了77000多，马某赔偿了19000多。
2: 感谢毛法官的解读啊。很多粉丝他们非常想学习的是，在我们日常的漏水纠纷当中，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划分这个责任。那么就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案子来说，您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归纳好吗？
5: 当然可以，这也是我想重点提醒的，对于类似纠纷的责任划分，我们关键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看漏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开发商交付的房屋本身有质量问题，比如水管的材质不合格啦，因为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啦，哪怕是保修期已经过了，开发商仍然要承担。

0: 责任。本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开发商不能因为签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因为保修期届满就完全置身事外。第二呢，是要看到我们的业主有没有尽到管理的义务。很多人以为我没入住，房子漏水跟我没关系，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那么，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它是贯穿于我们整个民法典的物权编以及我们的侵权责任编。它的核心呢，是确保房屋的安全合理使用，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无论你是否入住，只要你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有责任定期检查自家的水电管道，保持地漏和下水道的通畅。一旦发生水管爆裂或者堵塞，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处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如果业主没有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感谢毛法官的详细解读啊，很多粉丝也会请教您，就是如果我不小心遇到了类似的漏水纠纷，我应该怎么做呢？请您给建议好吗？
0: 可以。那么我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建议嘛。第一个就是及时止损，固定证据。一旦发现漏水，要第一时间关闭室内的水阀，清理积水，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拍照录像，保存好现场证据，最好请物业人员到场见证。第二个呢，我们要厘清责任，进行一个沟通协商。我们可以先联系物业或者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助沟通，分清到底是开发商的问题、楼上邻居的问题，还是涉及到物业公共管理的问题。能通过调解解决的，尽量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第三呢，我们是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权。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损失金额较大或者双方争议较激烈的，可以申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作为维权的有力证据。
1: 谢谢毛法官，非常感谢岳塘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婷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解读，感谢您。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了民法典在保护我们相邻权益上的细致考量，既不是简单的说让楼上业主来全盘买单，也不是让开发商一包了之，而是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公平合理的划分责任。和谐邻里的关系靠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的礼让包容，更需要每个人对自己房屋管理以及安全的责任心。所以毛法官讲得很对啊。咱们要定期检查家里的水电设备，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也是保护邻里的安宁。感谢毛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节目案件时空板块继续会带您一起来关注身旁的典型案例。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环节，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4: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3: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4: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6: 小明， 来写字啦。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啊，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键，为您及时支招。
6: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5: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律师王燕。
7: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6: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哈，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向我们的王律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里的戴先生，你好。
8: 你好。
6: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在工地上做事，然后突发疾病，就是工地的没有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他是通知我，等到我赶过去的时候，就是我爸已经昏迷，就是人事不清了。
6: 哦，
8: 就是现在到现在5月10号到现在开始还是在抢救当中，然后工地那边就一直没有什么来表示，他也不垫医费啊，什么都没有。
6: 有去探望吗？
8: 没有，电话都没有，他忘记更不用说了。
6: 天哪，这个时间我听您讲已经有十几天了，当时现场应该也有其他的同事有看到这个情况，有目击，对不对？
8: 有工友，我电话就是工友打给我的。
6: 那您父亲在这个工地上工作，他是签了合同买了保险没有呢？
8: 这个就不知道，我爸现在还在昏迷，他现在不能说话呀，但是有工牌，有那个公司流水。
6: 那您现在有联系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吗？
8: 去工地去过一次，然后他们就派了个律师过来了，然后那个联系人就不见了，那个老板嘛，就找不到了，然后就找一个律师。
6: 您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拍一些什么照片、视频啊？或者是说，您现在目前花的这个医药费有统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吗？
8: 已经主要就是住院 ICU 嘛，大概上月份花了差不多估计10万了。
6: 医生有没有讲整个这个过程，等你父亲恢复就是清醒以后，大概整体是一个什么费用呢？
8: 那医生已经下对外通知书了。
6: 好的，就是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对不对？
8: 对，这可能谁是没的那种。
6: 据你所知，他跟这个公司合作是第一次，还是说之前合作过？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他是签了合同的那种固定的合作呢，还是临时被叫过去的？
8: 那估计不是，他自己联系的那边的那个什么队长吧，那估计没有合同。
6: 我们来一步步的抽丝剥茧来分析您这个问题哈，请出王律来帮助您。
7: 首先戴先生是这样的啊，首先根据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首先他一个责任的定性，首先第一点，这个工地的老板他不能够及时送医啊，反而是在您父亲突发疾病以后先给您打电话，然后再其实是有点耽误这个救治时间的啊。
6: 对，
7: 耽误时间了。在这个层面的话，其实这个工地这个单位其实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因为这种做法也是真的也是极其冷漠的，存在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这个雇佣者用人单位他其实是有保障这个劳务者安全的一种责任跟义务。即使是突发疾病，不是在工地上意外受伤的这种情况，突发疾病他也应该有这种及时救治的这个义务，应该及时拨打120，及时送医才对。
8: 对。
6: 其实我们前面也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不知道您父亲有没有交医保哦？
8: 那估计没有。
7: 这个有可能是没有缴纳啊。如果没有缴纳的话，
8: 那种他是工代表说买了工伤保险和一个集体的意外险。
7: 还是买了。

0: 意外险的。
1: 对，那他说，然后保险公司过来嘛，他说这个不属于。
0: 又不属于那个保险理赔的范围。
1: 对，他说不属于工伤，也不属于什么意外。
0: 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够认定工伤的这个情况啊，因为它是突发疾病，然后有可能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个视同工伤的情况了。如果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购买医保，那么您可以到时候跟单位再去协商一下，在医保不能够报销的那个部分，那么由这个单位来全额赔偿。这个您到时候可能要把您的手上的医疗的票据啊，支付的凭证啊，您得搜集好，这个得先保存证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您现在要找到单位的过错，就是他没有能够及时送医。一个是当时您工友的一些这种陈述，证人证言，然后当时工友给您打电话的这种记录啊，包括您现在跟这个工地的老板的沟通的记录，您都要留好了。就是这个是证明单位他有疏忽于这个救助的责任的。
2: 对对。
0: 从这个层面去追究他的责任。第二个就是他没有买医保的这个责任。
1: 这两点是吧？
0: 对。您当时还有没有就是有报警啊，有没有报警的记录啊？
1: 我们当时就去过一次工地，他们协商了，然后就报过一次警。他们就是
0: 有报警记录。
1: 对。
2: 也就是后续协商的情况之下报了一次警，不是当时当天的情况，对不对？
1: 不是当天就我就报去了，我就没注意嘛。
2: 其实王磊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要证明您所讲的当时病发的时候负责人没有因此而帮助您父亲进行义务范围之内的救助和报医，这就是他的过失。那你说出来，你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你，只是说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个事情，就需要你来收集一些证据了。
1: 这是我送我爸去的医院，那里应该有那个记录的呀。
2: 您送他去医院，这个证据不能够证明说他们当时没有及时的来进行一些措施，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律？
0: 是的，因为用人单位如果要证明他当时也尽到了这个及时救助的义务的话，他也要来证明，比如说当时他就及时拨打了这个120了，然后及时把您父亲就已经送到医院，他没有做到这一步，他反而是在耽误时间，是在等。
1: 等我去的时候，我爸已经就是躺在床上，他不是在他的宿舍嘛，他躺在宿舍，
2: 就状况已经很差了，对不对？
1: 那已经去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
2: 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就是按照拜先生您这个情况，接下来大概的这个流程，他应该多做一些什么？您来给指导好吗？
0: 第一个层面还是多收集这个证据，保持跟这个工地老板的这种沟通。您可能就要反复强调之前单位就没有及时送医这一点，它是有很大的过错的。然后单位现在也没有去任何的这种探望。然后第二个，他也没有买相关的这个医保啊，导致你们可能报销不了这个医疗费用，可能比较高额。这个您可以就是保持跟这个工地老板的沟通。然后我额外再补一就是说再讲一下，就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工伤认定的问题。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岗位上突发疾病，但是呢是在这个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种情况呢，它是视同工伤。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您的父亲能够及时的这个恢复。能够及时好转，
2: 就是普及一个法律知识给我们。
0: 对，法律知识点。
2: 接下来呢，戴先生您就可以考虑，我觉得您现在的压力非常大因为第一方面是要维权，对吧？第二方面呢，你还要照顾老人，就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逞强，有什么人能帮你都去求助，家里人啊、朋友啊，能过来搭把手的，来看一看老人，陪一陪的，帮帮你的，分担一下压力的都可以，因为您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支持的阶段，好不好？男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好不好？
1: 那我这个主要是协调的还是找司法的呢？就起诉嘛，需要。
0: 首先还是尽量能协调先协调，因为走司法途径，一个费的这个时间精力也比较久。因为您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先把这个父亲的这个救治先放到第一位。后续如果协调不了的情况下，您再走这个司法途径也是没问题的。
2: 而且事情还有一个轻重缓急，手里的证据保持好，这就是把轻重缓急的一部分做好了。其实您现在更重要的是关注病情，希望好转，对吧？
1: 对，我就怕就是等这个病情拖太久了，到时候我起诉会不会太晚了，是不是？
2: 会有时效性吗？请教王律。
0: 这个不耽误，不耽误，您先别着急，对，不担心。
1: 不耽误是吧？
0: 是的。等救治完了以后看情况，然后再来跟单位再去协调，协调不成的情况再起诉。这个时间是来得及的。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协调的话，他那边负责人就是一直不露面，他就派个律师，他总是个律师在推，在推，在推。
1: 您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或者到当地的社区，然后去请求他们的这种协调，也是可以的。请他们出面。
0: 社区
1: 对
0: 街道办是吧？那边
1: 对街道办，包括派出所，包括这个劳动监察大队。
0: 好的，是的。
2: 感谢戴先生的支持，继续来问候到是在96218转零号建立久等的谢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2: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我是一个物流公司的客服员嘛，我这边接到一个单子了，就是两位老人家，就是大概有60-70岁的老人家，骑着摩托车在地库的负二楼摔倒了。当时我们的小区里面是有温馨提示，业主群也有温馨提示，回南天摔倒啊，注意温馨提示的那种选项，还有地面上面也放了那种小心地滑的那种警示牌。当时负二楼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刚好他转弯的地方呢稍微地面上是有点潮湿，他现在要求索赔，就说我们物业这边大概可以负多少责任呢，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说可以把责任划分的清楚一点。他的意思说全赔，反正我在你的地方摔了。他也不说他载人呢，也不说他上了年纪，也不是说是自己没骑好，说没有主观的责任了。他的意思这个意思，那我们需要拿去什么东西法律支撑来解决这些那个赔偿事宜。
2: 我想问一下谢女士啊，他们主张的这个事情，摩托车滑倒是他们两个人共骑一辆摩托车滑倒，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一前一后坐在那个摩托车上，对不对？
3: 哎，两个人
2: 啊，然后这个年纪骑的摩托车，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医药费全赔，他们主张的这个医药费总额大概是一个什么额度啊？
3: 应该是在1000-2000到，他会牵扯到什么精神损失费啊？又是这段时间做不了事的那种营养费啊？他
2: 误工费对不对？
3: 哎，他们的意思说，我反正也现在做不了饭了，里面还可以跟做点其他事的，就说。基本上有他们赔偿实际的最基本的肯定是医疗费100%的，他是要我们赔，再加上后续的费用，他也在有那个意图想去要索赔。
2: 他们当时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几点钟啊？是白天还是晚上？
3: 晚上的七点接近8点了。
2: 接近8点，类似于像出去吃夜宵那种时间点，对吧？
3: 是晚饭了。
2: 他们当时摔倒的时候，你们是多久到现场的呢？
3: 他们摔了之后就立马走了，他就打电话通知物业，物业就去了现场，去了现场呢就知道是坐在后面的那个摔倒，当时呢就看到他地面呢是有点水印，但是他们反映的是有积水，这是我们不认同的，因为也没有下雨啊，而且是负二楼没有积水这说。
2: 也就是说
3: 我们也调取了监控，确实是摔倒的后面那一位人呢，摔倒之后就大概有1分钟之内没有起来，车辆也没有压到本人，只是摔到坐在地上了。现在就是说脚痛啊，那心情也紧张啊，那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2: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们打电话给物业了，对不对？摔倒之后，
3: 对，都打了
2: 之后，你们就很快到了现场，但他们已经走了。
3: 对，
2: 那你们到达现场的这个时间大概是？
3: 5-10分钟。
2: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哎，有一个细节我问一下你啊，你们那个物业工作人员下去查看了那个水渍，他们说有积水，你们说是那个水渍，你们拍了照的对吧？
3: 没有拍照，有视频是看不到水那个水印的。
2: 好，来请教王律。
1: 就是从视频里是看不到那个积水很深的那种状态。
3: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1: 它只是可能有点那个水渍有点反光，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水。那你们当时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查看你们的这种当天的保洁记录啊、巡查日志啊？
3: 有都有，我们都每天有工作日志的。哪个工区区域是清扫？如果是负二楼是有那种用湿拖，还有可能是有水渍。刚好那天下面都是干的，就是搞得清扫，是扫了地，就是没有带积水作业，没有带水作业的。
1: 那个水渍是从哪里来的嘞？你们搞的
3: 是吗？有可能是在外面车辆咯，刚好是下坡嘛，故意下坡转弯的地方车带了一点点。
2: 也有可能是反潮啊，
3: 地面有点反潮，要不是自然现象。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要看我们的这个物业公司要不要赔偿，核心还是在于我们是否尽到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当时这个路面湿滑是因为我们的保洁人员刚刚拖完这个地，或者下雨啦，然后或者其他车辆带进来的水渍积水，你们没有及时去清理，然后你们也没有摆放这

0: 这种警示牌，那么我们可能是要承担一定的这种疏忽的责任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我们已经很规范，我们是有相关的这种保洁人员及时清理，然后也在那个现场是摆放了这种警示牌的。如果是这个业主他自己，因为是骑摩托车嘛，如果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拐弯的这种地方其实也要很谨慎的。如果是他自己的这种疏忽大意摔倒了，然后导致他后座上的这个业主受伤，那么我们的责任其实是应该会大大的减免的。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责任，但是可能不会很大。就是据您描述的这个情况，从现场的这个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物业应该还是算是尽到了比较严就是全面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
1: 我知道王律就是经验很丰富啊，这个相关的经验。按照我们谢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她的责任您现在是跟她讲就不可能是十成都是由物业来承担。那您的丰富的经验里面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比例，能够给她一个参照吗？大概浮动的区间里。
0: 还有一点啊，我补充一下，就是他这种骑摩托车、电动车，他后座按规定可能是要戴头盔啊，或者说他这种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呢、啊？这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们可以也去落实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找到这个骑车的人，他可能有比较大的这种过错，那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会相对很小。如果说我们只是承担这种次要责任的话，大概比例一般是在10%到30%之间。
1: 也就是7:3或者9:10这样子。
2: 好的好的，
1: 感谢您的支持谢女士。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要吃，我饿。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3: 宝贝，加油，慢慢走。
2: 妈妈，我腿疼。
3: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3: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4: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1: 收到民事诉状，
4: 3个步骤保全权益。
1: 没证据，
4: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1: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5: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6: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5: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来请教的问题哈，同时你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哦，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问的问题还挺多的哈。 LL 他说，你好，现在我在公司工作了10个月，但是公司没有给我转正，现在公司要合并到总公司里面，要辞退未转正的员工，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公司说补偿我半个月的工资。半个月，这也太少了吧。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
6: 首先这个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这种试用期怎么可能达到10个月，一般都不能超过6个月的。那你超过的部分其实应该要视为这个已经转正了。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公司有一些特殊安排啊，可能要辞退。那么你这个补偿金的话，半个月的工资那可能还是不太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至少可以要求公司补偿1个月的工资是可以的。
5: 这个幅度那我们心里就清楚了。 LL 这个我们王律的这个建议给您一个参考。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7: 喂，你好，主持人。
5: 李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这样的，我手上有一个派转书，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1年了。
5: 判决书已经强制执行时间进入1年了，对吧？您继续。
7: 那个对方账户上没钱，只有4000零几块钱。仅就是18000块钱左右了。
5: 他欠您18000，账户上只有4000，对吧？
7: 他已经帮我划回了4000零几块钱，就中钱了。这个剩下的要怎么才能追回来呢？
5: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执行，但执行了一半他就没有钱了，接下来您该怎么做，对不对？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
6: 这个要看这个执行法官目前是只查询了他的银行账户呢，还是也查了相关房产呀、车辆啊，还有他的工资啊、住房公积金啊，这些信息都查过没有？
7: 应该他只查了银行的账户。
6: 只查了银行账户。这个您可以再跟法官沟通一下啊，就是说全面查一下他的财产信息，比如说在哪个单位有没有工资性的收入啊，有没有住房公积金啊，这些缴纳都可以查一下其他的财产线索。法官现在是到哪个阶段？
7: 申请还是能够沟通就可以了。
6: 直接去找法官沟通就可以的。
5: 而且他前面讲到了一个细节，李先生是不是说你已经中本了？
7: 是他。 他把钱划给我之前，他就让我签了字，不知道应该是中等了吧，一年了。
5: 啊，那我们帮李先生请教一下王律，如果说这个流程上已经中本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6: 那法院如果说中本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已经查询了他的所有的这个财产线索，可能都没有可执行的东西了，所以说才给您就是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先暂时的中本。但是这种中本呢，不代表你这个案子他就彻底了结，你这个债权呢它还是永久性的，是存在的。
5: 嗯，
6: 就是你如果说后面发现他有新的这种财产线索，比如说他有换了新车啊，或者说您了解到他换了新工作，或者说您甚至发就是在刷这个抖音啊视频号啊，在发这种网络视频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他有这种发视频去了一些高档场所之类的。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情况，您可以跟这个执行法官去讲一下，然后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嗯，虽然您这个金额并不是很大啊，因为目前那就还有14000块钱是没有执行到位的，
5: 嗯，
6: 是吧？
5: 嗯，
6: 那您如果说发现了其他的财产线索的话，那就证明他本来就是有能力消费，然后呢，但是就是拒不执行的，拒不执行您这笔欠款。您把这个情况如果说搜集到了给到法官，是有可能会涉嫌追究他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叫拒执罪。这个方式还是对这种被执行方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5: 哎，也就是说李先生，您要关注他，怎么关注他呢？他的日常生活，不管是您自己多关注，还是说您多跟他身旁的那些原来你们有交际的这些朋友打交道，聊一聊他最近的情况，把握了这个线索，你才能够把这些钱更好更快的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吧，王律？
6: 是的。哦，还有一点这个法院他有没有把这个被告方把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把他限制高消费，这个您有了解到什么情况吗？
5: 有吗？
7: 问题他就是60多岁了嘞，他这个人之前带他儿子身上去吗？
5: 我听不太清楚，李先生，您说他是60几岁了是吧？
7: 啊，是的。
5: 啊，岁数跟这些有关系吗？请教您。
6: 哦，那就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这个人了，但是是追究不了他的家人的。
5: 嗯嗯。
6: 他有爱人吗？有配偶吗？
7: 有啊，应该有啊。
5: 有配偶，有子女，对不对？
7: 应该是的。
6: 当时
7: 因为他跟我不是一个地方的，跟他是相当我是老底的。
5: 嗯嗯嗯。
6: 就是说也是不同的地方的。
7: 的
6: 一般的情况。

0: 情况，像这种比较小的金额的话，一般被执行人、被告方他还是应该都会履行，毕竟欠款的金额不大，因为
1: 很快可以解决。
0: 一旦被陷入这个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了，然后或者被限制高消费了，对他个人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
1: 其实很简单哈，因为王律之前给过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对方欠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我们有一个官方的网址，您可以去查一下。晚些呢，我们把这个网站和网址发到群里面，您查询一下好不好？
2: 问题他就是60多岁了，他变成老赖也无所谓了，他现在就是这样了。
1: 我们也讲了，岁数跟欠款，人家这个款项的这个数额如果说是很大，对吧，您讲这个可能还更有参考意义，现在这个数额相对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不是老赖这个事情呢，咱们也先打个问号，您去查查看好不好？因为您跟我们讲他年纪很大，我没办法把他变成18岁啊，对吧？
2: 是的。
1: 您进群了吗？
2: 这个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进群。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您查一下他是不是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
1: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贪念近一点，良知丢一点。
5: 错。
3: 诱惑拒绝近一点，清廉不得丢一点。
9: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0: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11: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10: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1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2: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1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9: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1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15: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6: 验证成功。开门。
12: 开了。
15: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一起来加入新说法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
1: 大家好，我是王艳律师。
0: 谢谢，颜值很高，对不对？我们的粉丝有在我们的群里看到相关的这个视频和信息啊，在夸我们王律的颜值，这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

0: 伤残鉴定，是这个情况吧？
1: 嗯，
0: 有可能啊。就是如果说是个人委托做伤残鉴定的话，也是允许的，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是找这个有相关资质的鉴定机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别的这个相反的证据或者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这个鉴定结论一般法院还是会认可。当然也有就是如果说被告方他提出一些其他的这个反对意见，他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1: 这给您做一个参考哈。我们在微信当中看到这位叫做 HAL， 他说我在去年的某个游戏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朋友，后面一两个月他隔三差五的找我300-500借钱点外卖，包括生病买药看病都找我借，零零散散大概不到6000元，您人还怪好的嘞。好，然后呢，并且在期间我的游戏虚拟财产因为他遭到了冻结永久封号，他承诺这个钱会还我，并且赔偿我的游戏账号损失，加上欠我的钱一起呢是8000多。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是微信不回消息了，然后呢微信的记录、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外卖订单我都有留存，现在怎么追回呢？他说之前他最开始找我借钱的理由就是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您这心也是挺大的啊，您这个财产也是挺宽松的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理解为这个所谓的朋友您应该是没有身份证号码等等相关信息的哈。来请教王律。
0: 他这种情况呢就会比较被动啊，一个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连真实身份是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可能都是不知道的啊，包括手机号码知不知道这个也不一定。
1: 应该知道，因为他有点外卖，哎，这个有可能。
0: 哦，点外卖，可能还有支付宝的转账记录，这个是有可能，手机号注册的话可能是有信息的。但是这种情况虽然说他欠你的钱他也是认可的，但是你要找到他去拿回这个钱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不是特别大。
1: 我觉得你跟他是不是聊得太投机了，就什么都往外掏，是不是？可能这个中间还有你对这个所谓的朋友的这个真感情呢，是吧？你都得给人家点外卖了，这感情得多好才行啊，是吧？那这个钱目前如果你能够搜集到手里的相关证据，我举个例，如果你有他的身份证号，然后有他的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在这个前提之下，那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来请教王律好不好？
0: 这个情况如果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这个回款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要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信息，你才能起诉。第二个，就算起诉了，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胜诉以后他有没有钱还给你，这个就不好说了，不好确定。当然您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以这个诈骗的名义去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案。这个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途径。
1: 说的是尝试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有一定的几率哈，也给您做一个参考，也提醒了我们啊，就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是不了解的朋友，如果你在意这个金钱的支出，那么你一开始呢就要做好防范哈，因为有可能他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你一开始就很好说话的话，那可能后来这个钱财的这个额度也会慢慢的升级，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度您还是要考虑考虑的。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王英律师，
1: 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民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在某一天，你忽然出现，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 待到第三圈，我正傻着眼看呢，突然间里头五六个蒙古人变戏法似的从腰间取了弓箭，朝着主位上就射。我的爷呀，那真是又快又准又狠。一个叫达什达瓦的长老脖子上一箭，嘴里一箭，着了两箭，扑通一声仰脸倒下去。再看侧望达什，左膀一箭，心口一箭，两箭挨上了，一声不吭就歪倒在一边。只有阿穆尔萨那眼睛尖，身手矫健，见势不妙，一溜身从桌子底下窜出去，两箭就射空了，定在他坐的椅子上还簌簌抖动呢。场上是一阵骚乱，各位台级王爷还在懵懂呢，一起起身东张西望。我再看阿穆尔萨那是拔脚飞奔，一手揪住一个生马驹子，回头不知道骂了句什么，窜上去夹着马就逃。他随身带的卫士只有一个也捉到了马，在后头紧随护卫，余下的几十个人已经跟喇嘛达尔扎的护卫交上手了，马刀拼刺，火花四溅，叮当作响，满场的杀声、哭声、骂声、马蹄声、吆喝声是沸反盈天，烟尘沙雾混着乱成一锅粥了。再细看，老人、女人和孩子都集合到了西边，东边的马队有的去追阿穆尔萨纳，留下的已把灰布带来的卫队剁成肉泥了。我也是几次出兵放马的人，杂古土司叛乱，我跟越东梅老军门打过恶仗，西藏朱默特部作乱，杀了驻藏都统傅清和左都御史拉卜敦，我跟越军门又去平叛，也打得凶，没见过这场面。阿穆尔萨纳的兵没有一个投降的，一个胳膊一条腿还在拼杀，杀人的也真惨，把人剁成

0: 鸡蛋打一团团肉块，挑在刀上耀武扬威，肉丝儿还在火火乱跳呢。喇嘛达尔扎布置了人追杀阿穆尔萨纳，跟没事人似的笑嘻嘻的回来见我，对那些王爷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又对我说，今天这件事儿让将军受惊了，真对不起，达什达瓦一家和策王达什密谋勾结阿穆尔萨纳这只狼，要来夺我的草原人民和牛羊，要杀掉我，拥立策王达什来统治准噶尔。策王达什年纪虽然小，和独尔济纳木扎尔都是一条母狼怀里养出的恶狼，勾结外人害他的哥哥，又是他恩人的我，用你们的话叫天理难容，我不这样对他，他会把我做成肉酱吃掉，请将军转奏博格达汗，我们准噶尔部是拥戴大皇帝的法统，臣服天朝的藩臣，并不敢自外乾隆大汗的恩德和统治，这是不测凶险之地，我又没奉旨，也不敢胡言乱语，就应酬几句，叫他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封诰，名正言顺地当个藩王，带着我的人就回了天山大营了。几个人听了之后都点头了，准噶尔部族乱源已经明了。纪晓岚一锅烟接一锅的喷云吐雾，沉思着缓声问道，我在军机处料理的却是文事，见有达瓦齐上表请封函的折子，这个达瓦齐是怎么回事？
1: 哦，达瓦齐嘛，这就说到他了，我与他那达慕大会上见过，拉手寒暄，个子比我还高点，肤色跟汉人差不多，笑起来那样子贼，说话声音吐字有劲儿，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达慕会上指挥兵马的就是他，很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汉话说得好极了。
0: 这个人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后裔，准部大策领敦多部的孙子，也是扎尔固部族会议里掌兵权的大贵族，管着哈萨克玉兹部落，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兵部尚书兼统兵大帅。他也是正牌子的金枝玉叶，原本纳木扎尔混乱就生了篡位的心，帮着喇嘛达尔扎，心里边自己打着主意，纳木扎尔死了，策王达什也死了，你喇嘛达尔扎不是正宗货色，朝廷也没封你汗，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啊？阿穆尔萨纳当众脱逃，原来呀、啊，他使的心劲儿。这事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阿穆尔萨纳逃出之后曾派人到我营里，他已经聚集了3万人马，要和我合兵进击准噶尔，我没答应，他也就不再找我了。我也留心派人化妆混进去打听，原来他求我不成，悄悄去了哈萨克玉兹和达瓦齐密谋，两个人商量好了，在乾隆21年秋7月12的晚上，各派20000骑兵400里长驱奔袭，直入准噶尔大汗宫。准部的兵都是达瓦齐带出来的，只有喇嘛达尔扎部落不到10000兵，又没有防备达瓦齐会里应外合，2个时辰不到，10000多兵全军覆没，喇嘛达尔扎拔刀自尽。照阿穆尔萨纳的想头，我帮你达瓦齐当了汗，至少也该弄个一字并肩王坐坐。达瓦齐却觉得自己走错了棋，早知道喇嘛达尔扎这么不济，何必引狼入室掰屁股招风啊。阿穆尔萨纳屯兵不走，

0: 两个人顿时反目为仇。阿穆尔萨那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大举进兵，占领了杜尔伯特，屯兵额尔齐斯河，两军隔河对峙。我奉旨建驾述职的时候，两军已经打了几仗，互有胜负。准噶尔现在的局面已经是乱到了极处了。随赫德是嘴上说着，手上比划着，反复的讲，总算说明白了准噶尔内乱局势的来龙去脉，已经是唇焦舌燥，端起盐茶一口接一口的只是喝着，又说了一句，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红昼的目光一闪，又敛去了锋芒，说道，后来阿穆尔萨那战败了，达瓦齐自己何尝不是狼子野心呢，逼得三车零部举足内迁，在部内谁忠于朝廷他就杀谁。达什达瓦部的宰相桑萨拉勒劝他亲赴北京朝见皇上，请求赦罪封赏，那是他的表哥，也是一晚上演习血洗了他的部落，说什么不自外，是他自己政局不稳，像厄鲁特蒙古三车灵这样的大迁徙，自顺治爷开国还是头一回，他这么折腾，司马昭之心早露馅了。皇上现在急着要在准噶尔用兵，怕的就是他把异己清理干净，羽毛丰满，爪牙锋利，又变成第二个噶尔丹，就势大难治了。可傅恒这头也在用兵紧要关头，又不能催，须得腾出手来再料理准噶尔这批叛贼。他们你别看都打朝廷旗号，你杀我，我杀你的，其实谁也不跟朝廷一条心，都做的成吉思汗的梦，不然跟罗刹国眉来眼去的做什么呀，他娘的。他突然朝左脸上啪的一下扇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又看了看手，嗨，这早晚就有蚊子了。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6: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9: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6: 三湘第一声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听了洪昼的一番话，纪云瞧了他一眼，心里边是暗自嗟呀。谁说这王爷荒唐啊？

心思简直是千窍百孔。就是阿贵，全盘掌握军事，每天看奏折，也没有这样明晰清爽的见地，洞穿七孔的目力。这样的人才却每天去看戏逛园子，办了陶吃的四处游逛，真是可惜了的。他心里边想着，嘴上笑着说了：五爷别料理内务府还有什么奇物杂差了，我请旨请五爷出山掌管军机处好吗？洪昼听了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嗑了个瓜子儿扔进嘴里，单眼皮一捏，笑骂着：你敢胡来，进军机我头一个先撤你的差。我其实是个赵括马谡二流子混混，怎么敢沾惹国家军机呀？你到茶馆听听，那些八旗纨绔皆痞子，议论起国家大事，哪一个不是人模狗样的呢？范时杰跟着众人一笑，定了定神说道：我记得圣祖爷时候的名将周培公说过，西垂战事打的是军需仗、粮食仗，我原来不晓得厉害，看看金川才明白，细算是23斤1两的粮才能运到前线1斤，运到天山大营虽然都是旱路，却越走越难走，连水都得带着，至少是40斤粮才能运到1斤。老隋呀，20年前我们就是老朋友了，你龟儿子要给我省着点，我粮食被俘不短你1斤1件，你丢1斤就是40斤，敌人得去一反一正就是80斤，得了不得了。我来见你，皇上制主再三，打金川只是练兵，真正瞄的是西边，一旦达瓦齐成气候和罗刹的什么女王勾起手对付我们，麻烦就大了。圣祖爷3次亲征，为的就是天朝之地寸土不让外移，难道还要乾隆爷再来亲征？所以你缺什么只管问我要，断不叫你的兵冻着饿着。可你也得替朝廷想想，金川是个大头出下，圆明园又一个大头，赈灾河宫哪一处不是钱呢？如今收项虽然不少，糖水似的银子往外流，还有官员中饱私囊，皇上难不难呢？户部难不难？内务府现在也亏空，王爷，他们找我要，我是要命一条，要钱没有，您得替我挡着，我不借。他像真有人找他借钱似的，木着脸咬着牙把手一推：我万变不离其宗，玩笑是玩笑，正经事儿正经办，这是大事儿。几个人看他说的认真，又像是一个老小孩似的，都不禁莞尔一笑。洪昼笑着说：前头一个游明堂，如今一个范时杰，秉性不尽相同，两个铁公鸡一样。纪晓岚却说：如今短的就是铁门栓，国家养了一群城狐射鼠，老隋你得屯田，兵士不打仗，开山开荒种点地，什么高粱玉米谷子之类的，还有菜蔬，放羊喂猪，当兵的有事儿干，吃饱不想家，也能打得牙祭。要有点屯粮，天山南北都乱了，朝廷就有粮，运不上去也是枉然。随贺德想打哈欠，又压抑住了，笑着说：贵中堂早就写过信说这件事儿，您没去过天山那块不知道，那地方6月天还下雪，什么庄稼菜蔬。

0: 也是不成的。不过我还是有些预备的，干蘑菇、蕨菜、萝卜干存的没处放，还养了2000只羊、几百头牛，肉干也有点存货，粮食有3个月的存粮。万一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半年的时光还是顶得下来的。朝廷的援兵半年也就到了。纪晓岚笑着问了，要是半年不到又当如何呀？
1: 嘿嘿嘿嘿，那老隋只好壮士一去不复还了。天山大营一失，准噶尔部祸不回祖，南疆北疆全局皆乱，蔓延到青海、宁夏，还有西藏、东蒙古，半个中国糜烂，乾隆爷头一个就饶不了你军机处。
0: 范时杰听了认真的说道，
1: 确实如此，不要忘记还有个霍吉站在伊犁。霍吉站和阿穆尔萨那是一丘之貉，又是回部首领，朝廷现今还没有议阿穆尔萨那的罪，已定了征讨霍吉站不征。
0: 这又是个绝大的军政题目。自康熙平定准噶尔部以来，天山南麓的维吾尔回部族众钦定由穆罕默特统一协领。这位穆罕默特是马赫杜米艾扎木卓河的后代，噶尔丹起兵叛乱时也被裹挟了进去。噶尔丹被圣祖击溃败亡，穆罕默特和父亲率部归城。这爷两个在维族回众当中颇有威望，因此康熙接纳归城，索性封为合卓，命他们总理回地各城。穆罕默特生2个儿子，大的叫波罗尼都，小的就是霍吉站。准噶尔部蒙古人信的喇嘛教，回部维吾尔却信伊斯兰教，宗教心念不一样，又草场连着草场，部落挨着部落，两下里自然少不了磨磨碰碰。就康熙心里也正想这样让他们相互牵制。噶尔丹策凌在康熙晚年卷政时，在一次冲突当中生擒了穆罕默特。雍正时期，年羹尧平定青海之乱，陈兵西宁，传旨命准噶尔部释放这位回部首领。但这时候穆罕默特已经死了，为了敷衍朝廷，回奏请旨让波罗尼都返回伊尔羌，说是让霍吉站留伊犁掌教，其实是当了人质。天高皇帝远的事儿，雍正朝闹家务，兄弟间折腾得天翻地覆，年羹尧失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事情撂了下来。期间两族政教纷争，万花筒似的瞬息一变，只是随赫德还明白，纪晓岚和范时杰都不掌管外藩，只知道个大概。纪晓岚哭着浓黑的眉毛，磕了烟灰又装烟袋，嘴里边喷着烟说了，大小合桌的事朝廷已经有了章程，波罗尼都有一份万言书已经寄到军机处，我看了劫掠，弑君之心还是忠诚的，至少现实南疆还没乱，有小人撺掇着他趁乱而起独立韩国，他都抓起来了，但是准噶尔之乱政局已经一盆浆糊，找你来听听有两个意思，一是皇上问话，军机处几个大臣心里不能糊涂，二是你心里有个数，朝廷在天山之北用兵是既定了的宗旨，找对时不要扰乱皇上决心。一直闭着眼睛听着的洪昼突然睁开眼睛说道，恐怕还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你是天山将军，不能制止准噶尔内。

0: 卧底篡势，这就是责任。你的信我看过，皇上现在政务从繁，焦躁得很，照你信上的话，肯定要出大眉头。隋赫德两手一摊，笑着说了：
1: 嘿嘿，五爷，北疆诸军不归我节制，
0: 伊犁那达慕大会我密地会见驻军伊犁将军班衮和鄂荣安，说你们只有6000军马，乱起来控制不住局势，不如向我大营靠拢，这点子兵10万蒙古铁骑一踩就没了。他两个说不奉旨，不敢擅自离开，拨500兵留下给马踩，5500兵调到我大营西侧，我给朝廷保住了5000多兵的实力啊。我最恨的就是布罗卡，8000人驻守乌鲁木齐，主帅在伊犁被围，拼死抵挡，不但不去援救，还向东退了200里。班衮、鄂荣安自杀，他们难辞其咎。洪昼笑着起身，看了看表，拍了拍隋赫德的肩头：你这位天山将军不小事，班衮他们逃了降了，自然要割他们的蛋蛋以敬天下，自杀殉国是忠君爱国之臣，不能处分。这么大的事败坏了，没人受处分，不处分你处分谁呀？纪晓岚深知旧理，脸上热笑，心里边叹息。和亲王大约不知道，他自己也要受处分，还在说别人，嘴上却说了处分就处分，你怕什么？还辩白？满朝文武都是皇上子臣，这几年除了刘延清，谁没受过处分？处分是调理你，训诫你长进，人而不受处分，不知其可也。洪昼听了是哈哈大笑：
1: 好，说的是，
0: 带你的10个锤子回阮红军里边再去厮杀，5天之后皇上在扬州接见你，我们假寐一会儿，天不明就返回去见皇上，去吧，扬州再见。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7: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6: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8: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0: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0: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2: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今明两天全省多地仍有暴雨，要加强防范局地较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可能诱发的滞后性地质灾害及山洪、城市暴雨积涝风险。据气象监测，今天白天湘西、湘北有中到大雨，怀化大部、湘西州局地有暴雨。27号晚上至28号白天，湘西、湘北阴天有中雨，局地有大雨。29号，本轮降水过程趋于结束，至31号，省内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多阵雨或雷阵雨。邵阳市针对本轮汛期强降雨多发生在夜间的突出特点，模拟断电、断路、断信号的极端条件，用土办法加高科技的组合拳，全面检验基层应急处置能力，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有风险早转移的防汛工作要求。
3: 演练开始，请各应急分队按照应急预案各就各位。
1: 邵阳县在唐渡口镇旗山村开展夜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模拟旗山村遭遇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和山洪，全村陷入断电、断路、断信号的极端状况。演练现场土办法发挥大作用，应急队员通过铜锣、喇叭组成人工预警网，逐户敲门教引群众，按照先老弱病残后一般群众的原则，仅用20分钟，全村100名参演群众全部安全撤离至临时安置点。邵阳县唐渡口镇旗山村村民银西阳：
4: 今天我在演示过程中呢，有的干部是通过敲锣、喇叭、广播其卫星电话，让老百姓能够更快的离开疏散行驶路径，尽快脱离险境。
1: 邵阳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蒋如意：
5: 在三段极端情况下，基层应急最大的短板主要在于通信瘫痪导致指挥失灵，一旦没信号，村里面不知道往哪里跑，乡镇不知道谁被困住，指挥部更加不知道灾情的底数，所有指令传不下去也收不上来。
1: 与此同时，高科技筑牢生命线，村临时指挥部依靠小型发电机保障供电，通过卫星电话与县应急指挥部保持唯一联络，实时上报险情，接收指令。演练还设置了夜间受困群众搜救、医疗救护、安置点保障等多个科目，全面检验了极端条件下各部门的协同作战能力。目前邵阳全市已有绥宁、兴邵、隆回、邵阳县等7个县市区在30个乡镇完成夜间防汛应急演练，全市共派出地灾排查工作组266批、718人次，排查隐患点1602个，成功避让7处地质灾害，提前转移群众1688人。一边是未雨绸缪的应急演练，一边是争分夺秒的实战转移。石门县目前共通过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方式，转移安置了1.2万名群众，一个个集中安置点成了群众临时的家。石门县东山峰管理区南的素平安置点，原来是一个搅拌厂，因为所处的位置平坦，远离地质灾害点，当地政府22号在这里设置了安置点，原先分散在各个分散安置点的67名群众也被转移到这里集中安置。在安置点，每个房间临时安置7到8个人，一楼专门留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安置点的食物和饮用水有些是社会捐赠，有些是由县里统一配送，目前储量充足，并且安排了专门的厨师做饭，每天3餐，午饭晚饭各有9个菜。临近中午，一些群众也帮忙搭把手，开始准备食材。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居民张元珍：
6: 不吃的那个吧，吃的那个不赢啊，自己吃啊。
1: 东山峰管理区南山一片居民黄生平：
7: 生活搞得可以，有肉啊，有猪肉啊，有白菜啊，那有白瓜呀、很多菜。
1: 考虑到多数是年龄偏大的老人，安置点除了配备

0: 感冒药等，还配备了降压降血糖的药品。医生会定时为大家降血压，监测大家身体健康情况。在这里还有两位特殊的群众，他们是来自河南许昌的朱国志、尚红叶夫妇，两人是货车司机，原本拉着货从湖北宜昌赶往湖北恩施的鹤壁县。昨天下午，在行经东山峰管理区的303省道时，前方道路因为降雨原因垮塌，无法通行，准备往回走时，来的路上也出现了滑坡，他们最后被困在山上。受困群众河南许昌司机朱国志：
1: 两头都堵了，我都发愁，我说这地方没吃没喝的，我说才在这儿，那我说说有人管我，我当时我一辈子我都没有掉过眼泪，我跟你说，我当时我激动的眼圈都红了，我跟你说，说真的。
0: 受困群众河南许昌司机尚红叶，
2: 他说你们开大车也不容易，别着急别着急，有吃有喝的，咱什么都有，我真的很感激我老公，也感激得很。
0: 安置点里的饭菜飘香，药品齐全，受困司机也得到了妥善照顾。然而这份安稳背后是救援人员在与极度复杂的险情赛跑。此次强降雨让石门山区多处沦为孤岛，救援之难超乎想象。那么石门救援为什么这么难呢？石门山区道路狭窄，强降雨引发大面积滑坡泥石流，公路被冲断掩埋，很多村庄成了孤岛。直线距离 2.7 公里的路，救援人员要走8个小时，甚至只能靠绳索徒步进山。而且石门山体破碎，以沙质板岩页岩为主，有417处地质灾害点，雨水泡透后山体随时可能滑坡崩塌，救援时要时刻警惕二次危险，不赶快不能急。叠水洪水，水流极快，浪头高，船只难行，救援人员只能在其腰深的水里作业，体力消耗大，搜救慢，还得躲避漂浮的树木，房屋残骸。为了安全，救援队员要架设安全辅助设备，或用绳索等器材辅助攀爬前行。穿越河流区域时，要利用绳索涉水前行，体力消耗巨大。湖南省水旱灾害防御事务中心网信部部长袁科：
3: 夜雨特别多，而且强度特别大。我们观测到石门地区的话，它在凌晨3点开始下雨，而且的话总体的强度达到了250毫米以上。这个受灾的群众里面大部分都是70到80岁的这种老同志，他们的转移的这个行动也不方便，所以我们第一个的话就是加强监测滚动预报，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山洪灾害危险区的老百姓可能要白天尽早转移。
4: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5: 遭遇滑坡怎么避难逃生呢？一般来说，岩土山体都有可能发生滑坡，尤其是在结构松散、抗剪强度和抗风化能力较低的斜坡更容易发生滑坡。遇到山体滑坡时，一定要沉着冷静，不慌乱。逃生的要点第一是跑，遇到山体滑坡时要朝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边跑，一定要沉着冷静，迅速判断出安全路径，果断撤离。撤离时要往地质坚硬、不容易被雨水冲毁、没有碎石的岩石地带逃生。另外千万记得要轻装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不过通讯工具一定不能落下，方便与外界联系求助。当滑坡停止后，也不要立刻回家检查情况，因为滑坡会连续发生，贸然回家有可能遭到第二次滑坡的侵害。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长沙海关近日发布，湖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势头强劲，今年前4个月合计出口70.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实现连续19个月增长。其中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6.8%、41.9%、158.7%。近日，湖南林业官方智能服务小程序“香林会”上线运行， 为全省1600万名林农、10万余家社林市场主体打造随时。

随地联系的林业专家。目前已有1650余份资料入库，包括217份政策法规、929项实用技术、500套病虫害防控方案以及495万条测土配方数据，已邀请89名林业专家入驻。

0: 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记者从长沙南站了解到，为方便老年旅客便捷出行、实惠出游，5月29号到6月30号，端午假期除外，长沙南站面向60周岁及以上旅客推出高铁专属票价优惠活动，覆盖省内外多条热门线路，每周一236趟，周二至周四每日289趟，周五164趟列车参与。旅客在12306平台预订标注净字标识的车次，即可享受相应优惠。各位司机朋友注意了，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缤纷夏日，瓜果蔬菜抢先上市。连日来，在郴州宜章县玉溪镇水镜窝村，村民种植的杨梅迎来采摘旺季，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颗颗饱满多汁的杨梅，成为带领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 走进村民的杨梅种植基地，一颗颗色泽饱满、红黑相间、缀满枝头的杨梅，散发出诱人的果香气息。游客提着果篮穿梭在杨梅林中，一边采摘品尝，一边尽情享受夏日里的美好时光。由于杨梅基地距离县城区仅10几分钟车程，不少游客趁着天气晴好入园体验采摘乐趣。游客李春燕
3: 就带小孩子来摘杨梅，这里的杨梅挺好吃的，每年都会来摘很多次，我多买点，家里面都喜欢吃嘛，送些给亲戚好友。
2: 凭借果形饱满、酸甜适中、风味浓郁的特点，水界窝村种植的杨梅深受游客喜爱。村民梅元凤种植了10几亩优质乌梅，得益于前期的科学管护，这片果园又将迎来大丰收。宜章县玉溪镇水界窝村村民梅元凤：
4: 我们这个杨梅呢已经开园了，已经有几天了，每天的销售量大概就是1000多斤左右，有一些外来客，还有一些就是通过那个电商网络平台发一些快递，一年的收入大概就是5-6万的样子，我们卖完的话还是很开心的。
2: 杨梅种得好还要卖得俏，杨梅因其皮薄之多、易损易腐的特性，销售是一大难题。为拓宽杨梅销售渠道，水界窝村与邮政、顺丰等物流企业合作，在种植基地设立多个助农销售点，抢先采摘下树的杨梅送到销售点，经过果茎大小、表面瑕疵、成熟度等精细分选，完成包装后迅速发往全国各地客户手中。水界窝村还组织开展电商直播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搭建好杨梅云销售平台。果园深处，网络博主袜子哥将直播间搬进杨梅园，通过最直观的果园实景、最直接的试吃感受，全方位展现水界窝杨梅的独特品质、娴熟自如的销售技巧，引得直播间里互动不断，粉丝纷纷下单购买。短短2天直播，粉丝就通过直播平台下单销售杨梅2000多斤。网络博主袜子哥
5: 通过看到我们的直播、看到我们的短视频，亲自来到水镜窝来采摘的这部分人也有很多。有一个词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这些农户也学会直播，让这些农户也学会能够把自己的产品拍得美美的，介绍给全国的一些用户。
2: 水镜窝村位于海拔600米高的山区，山地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是优质杨梅种植的天然宝地。近年来，支村两委立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小水果特色产业，引进优质品种，发展种植杨梅1万余亩，带动村民参与种植、管护、采摘、加工等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000万元。又大又红的杨梅果已经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

0: 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2: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2: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欢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
3: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4: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3: 欢迎欢迎。
5: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3: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6: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3: 哦，再想想，再想想。
4: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3: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7: 女飞手？
3: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8: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9: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7: 哦，原来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7: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6: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7: 叫希望的田野上。
2: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0: 这是一个表，
11: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10: 这也是一个表
12: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10: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放眼江湖，影啲混帳，無端啊百姓要打一場。呢、這個叫做大哥，嗰、那個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緊張。我寧願同你四圍蕩，天黑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講古同雨沖涼。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3: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4: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4: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8: 大家好。
7: 本期嘉宾李晶，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

0: 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1: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
0: 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2: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3: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就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2: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3: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2: 小
3: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2: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3: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2: 这
3: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2: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啊，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3: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
0: 前也听说过，就是一个菠萝蜜啊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

0: 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1: 嗯，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
0: 嗯，
1: 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
0: 嗯，
1: 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
0: 嗯，
1: 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
0: 嗯，
1: 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个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0: 嗯，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1: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0: 嗯，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1: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0: 寒上加寒。
1: 对，是的，
0: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你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1: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
0: 嗯，
1: 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0: 嗯，我们刚刚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1: 啊？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
0: 啊，
1: 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
0: 嗯，
1: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
0: 嗯，
1: 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
0: 嗯，
1: 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了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0: 嗯，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0: 哦，这个还有区别。
1: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
0: 嗯，
1: 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
0: 嗯，
1: 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
0: 嗯，
1: 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
0: 嗯，
1: 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
0: 嗯，
1: 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
0: 嗯，
1: 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
0: 嗯，
1: 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
0: 嗯，
1: 有肠炎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

0: 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嗯，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啊，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群，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自己哎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继续往那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您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笔在哪里、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0: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9: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11: 好，我太棒了！
12: 好好，
13: 太好了，
12: 真棒！
14: 太棒了！
4: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5: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12: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6: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8: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9: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3: 后天下之乐而乐。
4: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8: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7: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8: 诵读古诗词，
6: 文

0: 画中国行。
1: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2: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个。
1: 哎，走走走。
2: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3: 现在不是面包。
4: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的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2: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8: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4: 嗯，
8: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4: 嗯，
8: 就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4: 嗯，
8: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4: 嗯，
8: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4: 嗯，
8: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4: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
8: 自我感觉
4: 最准确的。
8: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4: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8: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4: 嗯，
8: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4: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8: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4: 我们刚刚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8: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4: 啊，榴莲，
8: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
4: 哦，
8: 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4: 荔枝核，
8: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荔枝肉呢，里面还有一个核，一个小小的核。对，那个小小的核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4: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这个
8: 荔枝核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

0: 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核还是挺有效果的。
1: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核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0: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1: 龙
0: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1: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0: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龙眼肉还是
1: 龙眼肉也是中药。
0: 对，对的，对的。
1: 嗯，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0: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1: 综合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1: 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这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3: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2: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3: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2: 啊，这
3: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2: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7: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6: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7: 是呀，
6: 妈妈，看小燕子。
7: 它们飞不高，

0: 不像雄鹰。
1: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0: 对呀。
1: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彩鸳翔。午后洒满阳光的川子河波光粼粼，讲述着常德河街的历史故事和这座古城的文化记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6: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2: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垫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7: 啊！快想办法救救它们呀！
2: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8: 生命鸟巢？
2: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7: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9: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0: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12: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一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
11: 是。
12: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11: 过滤掉了，
12: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11: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 比如说有些寒性的和寒性

0: 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1: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
0: 嗯，
1: 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
0: 嗯，
1: 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0: 哦，
1: 其实百
0: 香
1: 果，
0: 嗯，
1: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是，嗯，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
0: 嗯，
1: 就是两到三种水果为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0: 嗯，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
0: 嗯，
1: 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
0: 嗯，
1: 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
0: 哦，
1: 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
0: 嗯，
1: 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
0: 嗯，
1: 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0: 五皮汤是，
1: 对，
0: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1: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嗯，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
0: 嗯，
1: 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是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0: 啊。
1: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0: 嗯，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哎，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1: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
0: 嗯，
1: 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
0: 嗯，
1: 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
0: 热
1: 一下，
0: 还热一
1: 下，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0: 嗯，
1: 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
0: 嗯，
1: 可能达不到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0: 嗯，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
0: 嗯，
1: 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
0: 嗯，
1: 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0: 嗯，
1: 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
0: 嗯，
1: 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
0: 嗯，
1: 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
0: 嗯，
1: 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
0: 嗯，
1: 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0: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1: 对，是的，是的。
0: 啊，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1: 是
0: 可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它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1: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
0: 嗯，
1: 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 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
0: 嗯、
1: 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
0: 嗯，
1: 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0: 因为太甜是吗？
1: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人

0: 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就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 哦，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着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1: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0: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说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的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1: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啊，
1: 对，
0: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化水湿，如果当它的运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得太甜，
1: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1: 胖子，
0: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是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到这个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

0: 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4: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4: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5: 同学们上课。
6: 老师好。
5: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在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7: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8: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9: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6: 退休后去上学。
10: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5: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7: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8: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9: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
8: 嗯，
9: 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
8: 嗯，
9: 这些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

0: 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你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
1: 嗯、
0: 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
1: 嗯、
0: 就是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两个蛋白啊，对吧、
1: 嗯、牛肉啊，
0: 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
1: 嗯、
0: 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
1: 嗯、
0: 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啊，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
1: 嗯、
0: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1: 嗯，你看说了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0: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
1: 嗯、
0: 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
1: 嗯、
0: 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1: 嗯，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0: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
1: 嗯，
0: 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
1: 嗯，
0: 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1: 嗯，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0: 对对。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的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京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7: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7: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8: 儿子 这门咋打不开了？
9: 爸，

0: 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1: 哎，
5: 开门。
1: 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为山为水，歌声悠扬，琴童方物，镌刻一段叫做凝香的千年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3: 妈妈，我饿了。
4: 饭菜马上就好啦。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6: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4: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7: 妈妈。
3: 妈妈。
2: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4: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6: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8: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2: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8: 妈，我来了。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忘却台，明戚继光。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尘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忘却台是明代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福清所作。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因此有三福之地的美誉。去寻找戚继光在福清留下的痕迹。
2: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今天专门请到的文化学者严佳梅老师，先欢迎严老师。
3: 欢迎主持人。
2: 今天呢，我们是要跟着戚继光的这首《忘却台》出发，开启我们的云游。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首诗的创作地哈。戚继光写这首诗就是从这里写的。
3: 对，
2: 是被称为三福之地的福清市。那为什么第一个地点您带我来到了这样一个窄窄的桥上呢？
3: 这座桥叫做聂云桥。
2: 聂云桥，
3: 哎，它是福清古桥中间建筑年代最久的桥梁之一，建于宋元丰四年，就是公元1081年。在400多年前，在这座桥上面发生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
1: 这场战斗是戚继光来福清歼灭倭寇最多的一场战役。13到16世纪，倭寇在我国沿海地区横行，烧杀抢掠，严重影响沿海百姓的生活。戚继光在长达10年的抗倭战争中不敢有一丝松懈，不停地与倭寇展开殊死较量。正是有了戚继光英勇无畏的作战，沿海百姓才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2: 严老师，其实今天旅行不光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来，咱们认识一下，来跟严老师打个招呼。
4: 小树老师好，
5: 顾老师好，
6: 严老师好，
2: 你们好，
3: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福清啊。
2: 大家可能还真的是没有几个来过福清市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先来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对这里或者对戚继光或者对这首诗有什么疑问的？来，请发问。
7: 戚继光是一个抗倭的英雄，难道他也在福清抗过倭寇吗？
3: 对，明朝嘉靖年间，我们福清受倭患的侵害非常严重。戚继光曾经两次，一次是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一次是嘉靖42年，公元1563年，带兵来这边福清平倭。
2: 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您的心目中，戚继光是您的偶像？
3: 应该说是，不单单是我的偶像，是这福清人的偶像。
2: 没错，
3: 哎，因为他在福清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福清人很念旧，哎，到现在还记着他。
2: 难怪了，年代都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位有疑问的，有什么问题？
8: 戚继光在福清抗倭的时候带了多少兵呢？他们又能驻扎在哪儿呢？
3: 你问的问题很好，
2: 很专业啊，
3: 是不是？但是这个记载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带了这个10000多人，有的时候说的更多，有的时候只有6000人，但是有一个数字是准确的，就是当时这个义乌兵，就是
2: 那个义
3: 还义乌还义乌兵。
2: 为什么是专门那边义乌兵那么多人呢？
3: 因为当时明朝末年时候军备非常松弛，很多军队是不会打仗，那戚继光就特地，他知道这个情况，他特地从义乌招募了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民进行训练。这个3000人是精锐部队，抗倭寇的主力就是他们。
1: 在戚继光的正确领导下，台州抗倭之战9战9捷，重挫台州倭寇后，戚继光没有休整军队，紧接着带领戚家军一路从浙江转移到福建作战。
2: 因为现在福清市已经跟当年变化太大太大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年倭寇在这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戚继光当年他驻扎在哪。
3: 戚继光两次到福清来，他驻扎地方不一样。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呀，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3: 好，
2: 来，咱们出发。

0: 走啦。
1: 好，
2: 走。
3: 瑞岩山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北，古称瑞岩丹洞，分前后二岩。前岩为宋宣和年间团栾居士所开辟的，后岩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来到福清发动军事开辟和命名的。那么在这里，严老师又将给大家讲解哪些与戚继光有关的故事呢？
4: 啊，这就是瑞岩山
2: 啊，就这儿，
4: 这
2: 儿，蒋老师，你看看，
4: 走走
2: 走，戚继光
4: 啊，这就是
2: 抗倭
4: 遗址，我们福清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嗯，
2: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4: 对，
2: 嗯，这边是什么？
4: 这边是三首戚继光留下来的诗，
2: 哎，这个第一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忘却台，
4: 对，
2: 嗯。
4: 戚继光在这边这个不但写了很多诗，还留下一个，嗯，一篇游记。
2: 嗯，
4: 诗很多，现在留下来的有这三首，三首，这个忘却台、
2: 一岁洞、正一台。
4: 那我们先说的第一首忘却台，前面第一句话说他自己十年来在这个沿海平倭
2: 抗倭，
4: 这个自己的事情向皇上汇报。
2: 嗯，
4: 下面说，我站在这忘却台上看着你，
2: 以表忠心。
4: 紫禁城，这个城峦就是紫禁城了。
2: 嗯，
4: 那下面表忠心说，我要洒尽心头血，
2: 嗯，
4: 要换来秋叶丹呢。
2: 是，
4: 对，就是表示他的
2: 忠心和决心，
4: 忠心耿耿的。
2: 嗯，严老师，据我所知，戚继光在这里的时候是使用了一些计谋的，是吗？
4: 对，
2: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4: 对，戚继光到福清的时候，因为福清老百姓受倭患苦很久了，
2: 对，
4: 所以听说戚继光来了，大家很高兴，欢欣鼓舞，就希望他马上出击。
2: 嗯，
4: 但是戚继光就故意迷惑敌人，说：“我远途劳动，
2: 嗯，
4: 大家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啊，休整休整，以后再出击。”所以他自己呢，还设宴请当地的乡绅们来这边赴宴喝酒。
2: 哦，
4: 就在喝酒喝到二更的时候，自己偷偷出来布置突袭倭寇的大本营，那用这个东西来迷惑敌人。
2: 其实看起来外表是很悠闲的，其实心谋大计。
4: 对，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将领。
2: 没错，所以我们才说他著名军事家，同时著名诗人，
4: 是的，
2: 是吧？
4: 还是书法家的诗，
2: 对，字也是非常棒。嗯，咱们前面看看，
4: 可以再走，
2: 这是要钻洞吗？
4: 对，我们
2: 就从这走，
4: 要到杜行寺，一定要从这边走了。
2: 处处是机关啊，
4: 所以说这里很隐蔽的。
2: 是啊，哦，一个大拐弯，
4: 这个过来桥吧，一个小桥。
2: 当年这里就是这样吗？
4: 就是这样，这个就原样。
2: 原样，
4: 跟以前一模一样。
2: 这真是易守难攻，
4: 没改变过。
2: 咱们俩是都没有拿任何武器上来，都这么难。小心，您小心头。
4: 冷兵器时代，这个是非常好的进攻防御。
2: 这只能够一人通行，
4: 对，
2: 还不能太胖。
4: 哎，那这边还有更险的了。
2: 哎呦，我天哪！
4: 又上一重天了。
2: 是啊，您小心啊，杨老师。
4: 没事，
2: 慢点。
4: 我就熟门熟路，
2: 熟门熟路了。
4: 你注意。
2: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么险的路。
4: 嘿，好了，上面就好了。
2: 哇，
4: 五线风光在险峰呢。来，
2: 小心头，杨老师。
4: 没事，这里是前沿的最高处。戚继光来这边以前就已经有开发了，已经有了。
2: 哦，
4: 戚继光选这里，你看，这是眼观过，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去看那个牛田战场的地方。
2: 嗯，
4: 所以说这里观察地形非常方便。
2: 没错，严老师，我刚才看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写了三个字，独醒石。
4: 对，
2: 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
4: 是，这三个字传说是戚继光写的，亲笔写的。
2: 嗯，
4: 他用这三个字名字啊，他自己世人皆醉而我独醒。
2: 嗯。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8: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0: 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3: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2: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3: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4: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5: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4: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4: 多点用心。
7: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8: 验证成功。
2: 开门。开了开了。
7: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0: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1: 赶紧收拾书包，
12: 快点写作业呀！
0: 哎呀，快点去睡觉。
12: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1: 快点洗澡啊！
0: 你打卡呀？
1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9: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4: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4: 独醒时不仅仅是一个侦察敌情的瞭望塔，它还时刻提醒戚继光要保持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那么戚继光当时在瑞岩山上除了吟诗作对、把酒言欢，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15: 是这样的一块石头，它是有坡度的。
16: 对对对，这个就叫千人座。
15: 千人座，
16: 说这里会坐1000个人，这里就。
15: 这儿写了点将 台。
16: 对对对，当年戚继光就站在那个第二季那个台阶上面。
15: 哦。
16: 将士们都是站在这下面，高低不平的这样站在这里。
15: 对。
16: 然后分配任务了，谁打谁这么打了，就这样子的。
15: 您要不说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普通的一块石头。
16: 对对对。
15: 您一说，就觉得气势非凡。
16: 对对。
15: 杨老师，我觉得现在应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
16: 好。
15: 让他们讲一讲看到咱们全程旅行的感受如何。
16: 好好。
15: 来，再次叫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17: 小树老师好。
18: 小树老师好。
15: 你好，我们好。
16: 大家好。
15: 看到刚才我们这个四轮驱动爬山时候的状态了吗？我跟严老师身上的这个
16: 都湿了。
15: 对啊，都汗湿了。
16: 你们呢？湿了没有？
15: 他们一定没有。但是你们看到之后感觉如何？
19: 当路看上去挺险的，你们爬上去是不是特别辛苦呀？
15: 对呀，所以我们也就知道戚继光能打胜仗，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
16: 对，
15: 三项缺一不可。
16: 是，
15: 嗯，
16: 你们到这边看看。
15: 哦，您说的是这一条吗？真的，团友们，我从这个角度看啊，虽然这个大石头上有多个裂缝，但是只有严老师说的这一条是非常。

0: 均匀的一个像渠道，
1: 对，人工做的，
0: 哎，人工做的痕迹，
1: 对，
0: 大家猜一猜，你们觉得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2: 我觉得是不是防滑的呀？
0: 哦，防滑，
3: 是不是战士们用推独轮车，然后用车轮碾压出来的呀？
0: 啊，哎，这个有点靠谱，是不是一个轨道啊？
1: 你们回答都不对，
0: 嗯。
1: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是引水道，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没水行吗？
0: 不行啊！
1: 哎，所以戚继光就叫人从这里找了一个这样引水渠，把山上的山泉水引到兵营
0: 山下，
1: 哎，山下去了，就是这样子的，
0: 就有点像自来水的管道一样。
1: 对的，对的，对的，就起这个作用呢。
0: 啊，太聪明了！我刚才看到举手了，是你有问题吗？
4: 戚继光在赴京抗倭的时候是不是打过好几场战役啊？我想请问一下，最有名的是哪一场呢？
0: 嗯，最辉煌最有名的，
1: 我没讲过了，戚继光两次来赴京，在这边逗留了一年多时间，
0: 嗯，
1: 是经历了好多次的战役了，
0: 嗯，
1: 那这最辉煌最大的取得最大胜利的战役是牛田大捷，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到牛田大捷遗址去看一看。
0: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走。
5: 好，
0: 来严老师
1: 走，
0: 慢点。
6: 目之所及，满山苍翠，掩映着古人留下的珍贵遗迹。行走在瑞岩山，严老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文能吟诗作赋、武能带兵打仗的抗倭将领戚继光。那么戚继光当时是怎么打赢牛田战役这场仗，让我们跟着严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1: 这就到了龙田镇，就是以前叫牛田，牛田大街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0: 就在这里
1: 啊，在这里。
0: 所以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是当年的
1: 倭寇的大本营，
0: 大本营
1: 巴善措。对，
0: 倭寇选大本营肯定是一个，我想象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呀，
1: 对，
0: 繁华的地儿啊，
1: 对，就是当时龙田最大最好的房子了。
0: 哦，
1: 你别看现在就有点破烂，
0: 对呀，
1: 但是以前这个是最豪华的。这就到了我们龙田战役的一个纪念地了。这就是巴善措，这就是巴善措了。那个戚继光到了抚琴以后，先是在前面有一个叫做祭奠的地方，祭奠地方先把这个倭寇的前锋的营寨端了，以后就趁热打铁就突袭这个大本营，
0: 就是这样，
1: 这个大本营啊，把这个包围了，就在这里展开巷战，剩下的就往南逃，就逃到我们刚才去过的那个聂云桥了，从那个地方，就整个战斗过程是这样子的。
6: 明朝嘉靖年间，海防废弛，倭寇侵犯浙江沿海的同时，也严重侵扰了福建各地。福清龙田因临近海湾，常年受倭寇侵扰。戚继光到达福清后，先是按兵不动，放松敌人的警惕性，最后兵分三路，成功捣毁倭寇在福清的老巢，百姓也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
0: 严老师，我在近距离看一看，
1: 可以看，
0: 400多年的建筑了，
1: 对，那个。那边还有一些我们收集来的，就当时配合戚继光、戚家军战斗的明军用的那些武器。
0: 这是咱们明军用的。
1: 这个是钢叉了。
0: 钢叉。
1: 这基本上一样的。
0: 这
1: 刀。
0: 我可以点点吗？
1: 你看这边。好重啊！
0: 比我想象的重得多。
1: 对的，就是的。所以说戚家军训练有时候就这样子了。当时他就用的是长枪，主要是长枪，一般枪要长两尺，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不管攻防都有优势。短兵相接手就
0: 用这个，那个既攻击又防守。
1: 那个枪现在我们找不到这个它的原型的，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明军用的，都是明军用的。
0: 现在其实看到这个建筑，再看到这些武器，能想到当时的那个场面。
1: 就是战斗非常惨烈，就在巷战巷战进行的这个一个晚上，都一直到天亮，一见面的见面，赶走了，这个老百姓想到太平了。他说第二年又来了所以说他又到瑞岩山去驻扎，
0: 就是咱们刚才看到
1: 瑞岩山，对，
0: 也就是说在这里他达到了他说的以少胜多，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样的一场战役。
1: 戚继光在福清平倭两次，大概一年多时间驻扎福清，他把倭寇剿灭了，让福清人民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后来100多年大家都安居乐业，所以一直到现在福清人还是非常怀念戚继光，用各种方法纪念戚继光。
0: 比如说，
1: 有一种小食，就用戚继光的名字来命名的。
0: 云游旅行团的团友们怎么样？今天一天云游感受如何？

0: 经过这一次旅途中，我对戚继光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计谋的将领。
1: 我觉得戚继光他为福清的百姓赶走了倭寇，同时也做了很多好事，为他们的生活呢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2: 还有问题最多的，感悟最深，
3: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特别想去福清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人文气息。
4: 欢迎欢迎
2: 欢迎
5: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8: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400年来灵骨变，而今麦饼上称光。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到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4: 小叔啊，
1: 哎，
4: 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福清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1: 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4: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闻着很香。
1: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1: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4: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
1: 好，你们好。
9: 小叔老师好，
10: 老师好，
11: 老师好。
1: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12: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七饼？
1: 七饼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4: 不对不对，再猜
1: 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12: 难道它叫光饼吗？
1: 光饼对不对？
4: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名札记》，里面有讲说光饼清南唐平倭使至贡行军入食，行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8: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最终演变为面粉合并成扁而圆的食物名称。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称为光饼。400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1: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13: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1: 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哎。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4: 这个麻饼的炒，有麻的比方炒下面，有麻这一面炒下面，
1: 有麻的炒下，这样咬，
4: 那我这样啃着吃，啃着吃，福清叫做啃光饼，
1: 很香
4: 很香，
1: 对，
4: 外面很脆，
1: 里面是软的，
4: 里头很软的，很嫩，
1: 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
4: 更酥
1: ，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4: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
1: 哦，
4: 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1: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4: 对对是。
14: 我知道现在很多饼都是用烤箱做出来的，那咱们的光饼也是用。

0: 烤箱烤出来的吗？
1: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们有兴趣看着吗？
0: 有。
1: 烤这个光饼的炉很特殊哦。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啊，咱们去看看。那咱们出发。
1: 我走。
2: 让导演买单好吗？
1: 好
2: 啊，谢谢啊大姐。走。
3: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带着云中旅行团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1: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庭作坊在这里啊。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2: 哦，现在正在做呢。
1: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2: 你们好，打扰了。
1: 大哥贵姓？
4: 姓王。
1: 大嫂呢？
5: 大哥。
6: 我姓苏。
1: 哦，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2: 现在正在制作哈。
5: 是。
2: 哦，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1: 对对，这几十年的经验老经验了，就是。
2: 严老师，为什么不发明机械化大生产代替劳动力呢？你想，你看大哥大嫂凌晨两点就开始制作，一整天下来，你看这汗珠子冒的，多辛苦啊。
1: 这个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就是我们福清人还是很怀念当时最早的这个传进福清的这个光饼的制作方法，用老法来制作的。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也有人尝试用烤箱烤的，但是那烤出来的跟这样的制作出来的根本口味不一样，口感不一样，
2: 口感不一样，
1: 所以大家还是承认这个古法生产的手工制作的。
3: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很多美食都是机器批量生产，许多古法的传承制作技艺渐渐地退出我们的生活，只停留在了记忆里。坚持古法制作不仅仅是对传统制作技艺的坚守，更是为了留住光饼最初的味道。
2: 咱们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看做了多少了。
1: 对，就是的，它速度很快。
2: 哇，这又拿一个新的。
1: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粘麻的一个筛子。
2: 不一样。
1: 对对。
2: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
1: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不一样。
2: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1: 对对。
2: 粘，
1: 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2: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1: 在这里，对。这可是技术活啊。
2: 王大哥，这是水还是油？
1: 是水。
2: 是水。
1: 水。
2: 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过水的，
1: 浸泡的。
2: 先把它铺匀，
1: 对。
2: 然后技术活来了，
1: 来了，
2: 哇，太厉害了！
3: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1: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
2: 这是干嘛？
1: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2: 军粮是吗？
1: 所以施洪宝的那个光饼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开个小孔。
2: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1: 烤了。
2: 要拿饼吗？
5: 不要
1: 不要。
2: 不用拿。
1: 还有其他工序。
2: 好的。好
6: 热呀！
2: 哇，
6: 太热了。
2: 热浪滚滚啊！哦，这就是那个炉子。
3: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缸壁烧白，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缸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就可以贴饼坯了。
2: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4: 可以了。
1: 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呀。
2: 流水作业。
1: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2: 对。
3: 贴饼坯的过程也非常讲究技巧，必须要有两人配合完成，一人递饼坯，一人往缸壁上贴饼坯，动作必须要快。过高的炉温时间长了会把手臂烫伤。所以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却对手艺人有着很高的要求。
2: 哇，速度很快。
1: 很快，你看他们这么熟练的。是几代人身手相传的。
2: 对，世代传承哈。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们现在站到这儿啊，已经闻到香味了。
1: 对，现在就是烤了到基本上半熟。还要再烧一下才会焦黄。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9: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8: 衬衫你说说。
10: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

0: 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1: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2: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3: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拳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4: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1: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2: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3: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6: 轻松拿捏。
7: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8: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年后翻10倍啊。我跟你说，
7: 李叔李叔，你别信字画玉石古钱币藏品也是骗子新手段。
9: 今天是我们理财群最后一天放名额啊，各位大哥大姐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
10: 支付收款3万元。
7: 爸妈，这个短视频可别信，现在骗子呀都盯上了你们老年人的钱袋子。
11: 放心，我可没那么容易上钩。
7: 反诈宣传随时念，用心守护养老钱。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香喷喷黄真诚的那个光笔已经出炉了，
2: 哇，感觉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1: 好，一起
2: 走。哦，这个好烫啊！
1: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2: 直接吃吗？
3: 直接
1: 吃。你要翻过来。
2: 啊，翻过来。对。
1: 我们福建人吃光笔叫啃光笔。
2: 啃光笔。
1: 啃啊，就啃，你大口的啃。
2: 好。
1: 啊，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2: 通过
1: 又香又脆，又香又脆。
2: 我觉得它的香是来自于这个芝麻的香味。
3: 是。
1: 芝麻的香。这个烤熟的面的香
2: 太香了，这个吃不够。
1: 这个是福建光饼，大部分是讲单吃，也叫果吃，但是福建光饼吃法还有很多哦。你有没有兴趣啊？
2: 好呀，
1: 那我带你去看看。
2: 好，
1: 那
2: 告辞了。这个送给我了，
3: 谢谢大家。
4: 为感念戚继光的功劳，福清人一直保留着做光饼、吃光饼的习惯。每逢祖先忌日或清明扫墓，在众多贡品中少不了光饼，它成了人们怀亲念祖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又表现了福清人重情感恩的优良传统。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福清人对光饼的吃法又有了一些改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花式吃法呢？
2: 哇，这是到海边了吗？
1: 对，就是海了啊，这是一个港口，这边停了很多小船嘛。
2: 咱们是要去这家吗？
1: 对，到这家。
2: 他们家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你看到门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装饰，看这儿一个这么小的蓑衣，然后上面写的平安。
1: 小中医。
2: 对。
1: 这个渔网，对，
2: 就是每天出门必带的东西。
1: 对，是。
2: 咱们能进去看看？
1: 好，进。
2: 啊，走。
1: 哎呀，小王。
2: 你好，
1: 这小王父亲给我是至交
2: 啊，
1: 我们经常来这边的。
3: 好，面请，
1: 等您坐下坐。
2: 这不就是咱们主角吗？光饼。
1: 对，就是光饼了，不亲光饼。
2: 旁边的是，
1: 这个是卤肉
2: 啊，
1: 红烧肉，这个是笋片，那个是炸鱼。那个豆干，这个是海蛎饼啊，
3: 坐实点来。
2: 好哇，这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1: 我跟你说，这最常见的就是光饼加海蛎饼。它是这么加的，因为海蛎饼也很大，光饼加不下，它是这样重着。

0: 这个
1: 两种口味了。
0: 然后呢，加肉那可以加进去的。
1: 哦，
0: 要这样子加，加一块肉，
1: 嗯，
0: 塞进来。
1: 啊，肉夹馍。
0: 摁住，就像你老家的肉夹馍一样的。
1: 对。
0: 除了加，可以加这个海蛎饼夹肉，啊，加这个笋片。

0: 我们福清就你看你那个喜好什么的
1: 哈、啊。
0: 我们福清有一句福清话，讲过面给口，过人够好，就是官兵可以加好多东西，看你的爱好怎么样子。
1: 啊、
0: 说明说它可以包容万物。
1: 对，私人定制，喜欢什么加什么、
0: 很有包容性嘛。
1: 嗯。
0: 那这也可以体现着我们福清人为什么爱吃官兵。
1: 嗯。
0: 福清人爱吃官兵，第一个我们讲过的是纪念戚继光的。
1: 对。
0: 第二个也是这个官兵跟福清人的性格很契合。福清人很勤劳节俭，非常的朴素、
1: 嗯、
0: 非常的有包容性。
1: 嗯，
0: 这刚刚我官兵你看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这个是很简单，而且包容性这么强。
1: 是，
2: 来来来来，不要客气。
1: 好，
0: 你也来，你也来，一起来。
1: 我爱吃笋，
0: 想加什么加什么。
1: 好，
0: 我就加一块鱼吧。
3: 福清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包容的精神都汇聚到福清人的文化基因里，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以及勤劳的品格。不管走到哪里，光饼都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的味道。而光饼的花式吃法也与福清这座城市一样，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包容多样文化。
1: 确实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种吃法，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看看他们有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种吃法啊！
0: 好啊，好，
1: 来再次请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4: 小树老师好，
5: 小树老师好，
1: 老师好，
5: 老师好，
1: 你们好，怎么样？看着我们吃这样的大餐，有没有流口水？馋不馋？
6: 馋，看的我也很想吃。
1: 嗯，其实刚才咱们从制作到吃，我估计云中旅行团都等了很久，想要问问题问您了。我们来看看谁有问题啊。
6: 我之前去过西安吃过肉夹馍，也去过天津吃过煎饼果子、我看他们家的东西和咱们今天吃的光饼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0: 这是因地取材的。
1: 嗯，
0: 我们福清在沿海，我们这个物产很丰富。
1: 对，
0: 有肉啊，有海蛎饼啊，有豆干啊，有鱼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的。所以是很丰富的食材。
4: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早上咱们在吃光饼的时候它是没有夹任何东西的，但是现在吃的时候它是夹了很多的菜，刚请问一下，这是当地特有的吃法吗？
0: 平常吃的多数是那个单吃光饼。很少这样子，因为这个准备这些食材也不容易。
1: 对，
0: 那就是说在比较休闲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来去制作这些食品，或者是有客人来了就怎么样。那现在又变成商品了，在街上就可以随随便可以买到啊，宜家好的现成的，你们要吃可以来福清，来福清街上很多很多这样子家卖光饼家，你可以随便吃哪一种都可以。
3: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灵骨变，而今卖饼上称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使福清当地的食材极具多样性，光饼的花式吃法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福清人依旧秉承着光饼最原始的吃法。对他们而言，光饼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对戚继光无限追思的载体。
1: 其实啊，我跟严老师没有办法把这个口感形容得特别专业、特别丰富，
0: 对，
1: 但是一定得要来当地吃到，你才能感受到我们俩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欢迎你们到福清来亲身体验一下。
7: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8: 喂，仔仔，在忙吗？
9: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8: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9: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10: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9: 好，收到。
8: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9: 妈，国庆还早着呢。
8: 啊，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9: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8: 哎，不麻
5: 烦的。哎，我跟你爸

0: 就
1: 好了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别催。
2: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3: 老板，我的失误。
4: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3: 妈，
4: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3: 好，
5: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0: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在此刻来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我们这一路电话只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路方式为大家开通，24小时您都可以投诉反映咨询。当然所有的后台你也可以私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在弹幕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但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不要在弹幕上进行反映，也不要在弹幕上来发出您的电话号码，因为这是公共平台，如果个人的隐私泄露的话就不好了。而且呢，在弹幕上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容纳的字数太少，大家都在刷屏，所以很有可能会遗漏。那么建议大家还是私信的方式，或者是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反映咨询。好了，我们首先一起走进今天有关为民热线的记者调查。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再行动。
6: 为民热线节目昨天曝光了长沙绿优圃、谭园外、我的菜园子等

0: 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的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调查核实之后却发现，绝大部分的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在长沙部分有机农场还出现了三无化肥，有机蔬菜的生产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民热线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昨天晚上，长沙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专题调度处理，目前长沙市农业、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已经展开了调查，全力保护群众的菜篮子安全。有关后续的整改情况，为民热线节目组也会持续进行关注。当然，今天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还要继续为大家推出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来听到记者加西的调查。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1: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导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防伪的有机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0: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2: 你发了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1: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0: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3: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油气，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油气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2: 确保是能过关的。
3: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检测我们都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大包嘛。
0: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 另一边是正规认证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

0: 为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普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两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1: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以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有机认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2: 如果说用到它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机认证呢？
3: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0: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全都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2: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3: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是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
0: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3: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2: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3: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吗？你没有几个说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0: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1月1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4: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就是生产企业， 他也负责任，整个的

0: 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它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1: 贴着有机标签，本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可如今却屡屡陷入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回顾连日调查，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没有正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随意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一桩桩一件件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市场诚信经营底线，更直接侵害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小的有机标签承载的是严苛生产规范、严谨认证体系和百姓的食品安全信任。如今乱象频发，暴露出从田间种植源头、有机认证审核到终端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层层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赖，更是整个有机产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有机不该成为商家哄抬物价、忽悠消费者的营销噱头，更不该沦为违规企业牟利敛财的工具。根治有机蔬菜行业顽疾，不能只靠新规出台，更要靠监管动真格、处罚下重拳，对违规农场、失职认证机构从重从严、追责问责，搭建种植、认证、销售全流程闭环可追溯体系，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突击抽检。唯有让监管长出锋利牙齿，筑牢市场监管坚固篱笆，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真有机立足市场，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更多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新孩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干净，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3: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11:40。
4: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5: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来，请。
8: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9: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8: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0: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8: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8: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

0: 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在这里提醒各位啊，欢迎我们的这个黄秀才说我们的节目办得好，感谢您的评价。另外还有一位渐行渐远，他说能够保密吗？您是不是要反映问题？当然可以，您在后面标注个人信息表保密就可以了啊。另外再有一个，这个天气晴朗呢，说上午好，欢迎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陈为民办事给我们鼓掌，谢谢您。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个关注民生互动传递，这是平凡生活。还有一位说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反映的问题，但是没有进行回复，您是哪一位？可以在后台再私信一下，看看您的问题反映的是不是信息够完整。第一个，有没有你的联系方式？第二个，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啊，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有没有反映清楚啊？另外再有一个，您看一下是不是您的这个私人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吵架、邻里之间吵架，这种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已经走到法院程序，包括就是像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我们都受理不了，所以请大家多理解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个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 我是湖南省桃源县长铺镇的。
0: 嗯，
1: 就我们这里长铺镇三元潭村一个建筑工程款恶意拖欠了8年多。
0: 哦，拖了8年多了，是怎么一个情况？
1: 我已经上诉，都上诉了几年了。
0: 嗯，具体说一下您的这个事情好吗？
1: 去过县市省信访局。
0: 嗯，
1: 去过省高院，打过12345。
0: 嗯，
1: 他们的回复是让我起诉。
0: 嗯，
1: 然后胜诉之后执行不到半分钱。
0: 嗯，
1: 村委会一句话就是没钱。
0: 好，您具体的情况您得说一下，这个您都是说的经过。首先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三元潭村是拖欠了您的费用，这是一个什么事情？您是做了什么要结你多少钱？
1: 嗯，给他们修建的办公大楼。
0: 给村里面吗？
1: 啊，村里面。
0: 啊，村里面修了这个办公大楼，还有呢？
1: 还有一些附属工程，一起是190余万。
0: 嗯，
1: 刚开始还付了一点点，现在还法院判决下来还欠我133万1117.09元。
0: 嗯，133万多还没有支付。您这个楼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1: 2017年。
0: 2017年什么时候建成的？什么时候验收结算的呢？
1: 2018年建成，2019年12月1号决算验收。
0: 嗯，结算验收了，到现在为止190多万，也就是说只付了50多万给你，对吧？
1: 啊，对。
0: 那现在已经过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呀。
1: 啊，对，
0: 这中间7年一直都没有给你付过钱吗？
1: 刚开始付了一点，后来这几年就再也没付过一分钱了。
0: 哎，我看到这个2017年，我看一下啊，2017年承接三元潭村部的修建工程，工程款是237817元，组织部专项资金45万。三元潭村自行是支付了15万多，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200多万嘛，对吧？
1: 啊，对。
0: 后来呢，2019年以来，三元潭村委会都进行了部分的还款，目前还有133万1117.09元没有进行支付。那他也写到了，针对于这笔资金，村级资金紧张，无能力一次性偿还，所以承诺进行每年，这个我看的不是有些字没有啊，因为这个图太大了。总之呢，就是经过了法院的判决，由村委会每年化债，金额只有9万块钱啊。每年化债9万吗？
1: 他的答复还不是这样的，

0: 他说封
1: 这是
0: 签
1: 你的
0: 二十
1: 文
0: 年，每
1: 件上
0: 年
1: 说
0: 七
1: 的
0: 万。
1: 呀，这是你的文件上拍的
0: 对，
1: 一
0: 文
1: 张
0: 件上。
1: 图给我的回复。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张，另外一张我看写了什么啊？
0: 好的。
1: 好，稍等一下。哎呦，这个好模糊啊！哦，您个人拒绝了这个建议，然后表示要结清70万元的欠款，然后后面的接受每年7万元，分年度进行还款。啊，对于这个，村委会是没有办法满足您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是查安铺镇人民政府在2026年5月7号做出的一个回复，也就是他们出面帮你协商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啊，对，
1: 也想办法再进行化债，那为什么你不同意这个方案呢？每年9万块钱。
0: 他说的每年7万块钱，
1: 啊，
0: 分
1: 每
0: 二十
1: 年，
0: 年付清。
1: 啊，这个上面写的是每年9万啊。
0: 他说他
1: 好。
0: 的化债能力是9万，给我付7万。
1: 哦，化债能力是9万，但是7万要付20年是吧？天哪，这20年，您现在多大年龄了？
0: 我50多了。
1: 50多了，要还到你70多才能够还完啊。
0: 我就说呀，我说到时候我人在不在还是一个问题。
1: 您这是个人接的业务，还是说是以公司的名义接的业务呢？
0: 当时统一的18个平台是公司接的，后来分发到每一个村部以后，由村部自己找对接工程队，自己签合同。
1: 这个彭东升就是您，对吧？
0: 啊，对。
1: 现在您这个方案不同意，镇政府后来还有没有给出其他的协调的方案呢？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所以现在你很无奈，您的想法是能不能先付70万，然后后面的按每年7万来进行支付，也就是说10年之内可以付清，对吧？
0: 我也是考虑到他们说没钱，最好是一次性付清，那是最好啊。
1: 现在确实，可能村部也有困难。村部有这种村集体经济吗？
0: 他有转移支付啊，他们有他的村部收入啊。
1: 有村部收入。那按理说应该有收入的话就能够支付啊，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收入是多少啊？您这
0: 这个
1: 样，
0: 不
1: 我们
0: 知
1: 先来
0: 道。
1: 了解一下情况。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问题，您跟村上是跟谁在沟通的呢？
0: 村上是和他们的村委会和镇上的领导都沟通过。
1: 跟村委会谁在沟通嘛？
0: 啊，支书啊，
1: 村支书他叫什么名字？
0: 叫龙丽君。
1: 龙支书是吧？
0: 啊，对。
1: 他怎么说的呢？
0: 他说没钱。
1: 就2019年之后，一直以没钱为口子，到现在为止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但是现在为止这个钱都没有付，是吧？
0: 没有没有，
1: 这里面你跟谁联系的呢？
0: 这里面就是和村支书联系，也向镇党委联系过，镇政府也协调过，都说没钱呐、
1: 镇政府跟谁联系的？跟书记还是镇长还是谁？
0: 书记、镇长都联系过，
1: 主要是谁在抓这个事情？
0: 主要是那个姓潘的书记，
1: 潘书记，他怎么
0: 啊
1: 说
0: 对，
1: 呢？
0: 他也说没钱。
1: 然后这个协调方案你不同意，你提出来之后，他给的回复是什么？
0: 他回复就是让我多得不如少得。
1: 但是你想一下，这个钱你要20年还清，到时候您都已经70多岁了，这个对于你来说确实时间有点漫长了，我也能够理解啊。那是这样吧，待会儿我们来协调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先不挂电话，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待会儿我们先来打一下村支书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村集体收入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可以来进行支付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帮助彭女士协调解决问题。稍后见。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
4: 佳，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7: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8: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1: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9: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彭女士的来电，她叫彭东升，是来自于常德桃源县的茶安铺镇。刚才呢，她在节目当中反映说，2017年啊，她承包了一个三元潭村的这个村部大楼的建设等等附属工程啊，这个项目呢大概是200多万。陆陆续续呢已经支付了有50-60万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那这个费用呢在2019年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支出来付给他。这个问题他不仅找到了省市县信访，而且呢还找到了省高院，找到了12345，同时呢也经过法院的判决，明确表示说要求我们的这个村集体呢村里面把这个费用给结了，但是这个费用依旧没有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呢咱们的彭女士也多次联系到了村里面的这个支书，也联系到了镇里面的书记，同时呢也跟县里面市里面多次进行联络，但是呢都是以没钱为口子，然后这个费用呢就无法支付。最终呢这里面给出了一个协调的方案，就是每年支付7万块钱给咱们的彭女士，一共支付20年。可是彭女士觉得这个方案呢不可行，因为现在她和爱人都已经有50多岁了，如果每年支付7万块钱要支付到他们70多岁，这个方案她无法来接受。所以她自己提出能不能够先行支付70万，其他的这个60多万呢可以分10年来进行支付，也就是每年支付7万块钱，这个它是可以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镇里面村里面为什么不同意，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可以来支付，能不能够进行一事一议来支付到彭女士的相关费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一一进行连线。来，彭女士，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您刚才说到这个事情呢您在法院已经经过判决了，您是哪个法院判决的？判决要求这个村里面是多久来支付你的费用？什么时候判决的？您告诉我一下。
11: 嗯，是桃源县人民法院。
9: 嗯，什么时候判决的呢？
11: 8月5号，2025年8月5号。
9: 去年8月5号、
11: 啊、
9: 当时是说要求村委会什么时候支付这笔款项呢？
11: 要求他

0: 20天之内。
1: 20天之内，也就是说再怎么地，九月底要把这笔钱支付到位了。
0: 啊，对。
1: 但这笔钱就一分钱也没给。
0: 没给，他连我的诉讼费都没退。
1: 诉讼费都没有给你。
0: 对。
1: 所以无奈之下，5月7号的时候，这个长安铺镇政府又给出了一个协调的一个建议，书面的回复。但是这个你们没有谈成，对吧？
0: 那我是坚决没同意。
1: 好的，理解。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啊，先打一下这个龙之书的电话吧，记者，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村支书核实一下情况。这是三元潭村的龙之书是吧？
0: 啊，对。
1: 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2: 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是打通了在通话当中，还是本来就在通话当中？如果是挂断了，我们就再打一次啊，是占线是吧？那打一下这个潘书记的电话试试，联系一下潘书记，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啊。96218-0，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参与，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告诉我们。你好啊，电话正在接通，这是支书的电话吗？支书的电话打通了，现在是支书的电话，龙支书啊。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还是不接听，来打这个潘书记的电话，直接打，稍等啊。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1: 好，电话正在接通，现在我们拨打的是桃源县茶安铺镇潘书记的电话。你好，请问是潘书记对吗？
4: 对。
1: 哎，潘书记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可以吗？这样的，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在长安铺了。
1: 啊，但是我知道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彭女士也告诉我了，她说您是25号，5月25号调任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呢，一直之前是您在协调，所以我想核实一些情况，好吗？线上有位彭东升彭女士哈，她反映的是说，之前在2017年，她承接了三元潭村的村部大楼的建设，还有部分的附属设施的建设。我看到就是镇里面之前给她有一个书面的回复，是说总额是200多万，一共支付了大概是50多万，现在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而且是2019年之后就完全没有进行支付了。但是这个回复呢，给他说是没钱，所以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彭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因为像这种事情一般是一把手负责制嘛，所以当时是您在负责的，能不能够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在任职期间的时候，咱们政党委政府有没有针对于这笔具体的村级的债务有没有一些推进的举措，或者有没有想办法呢？
4: 那个我这不是很会，我声音小点啊。
1: 您说，
4: 那个我们与当事人见面了，然后把这个债务的情况也跟他进行了说明，然后把城里面通知过来的责任，城里面呢每年呢分期呀，对这个债务进行一部分偿还，也得到了这个彭女士的这个理解，并且我们的廉政的县级领导的话也与彭女士见面了，初步的话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吧。
1: 但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哈，上面是说每年偿还他9万块钱，能力是偿还九万，但是说后来协商是还7万，但是现在彭女士说她已经50多岁了，那如果按每年还7万，她得还20年，还20年她都70多岁了，这个方案她没有办法接受啊。而且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确实拖得有点长，虽然说我们有规定啊，就是这个化债可以有2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实际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女士提出了能不能一次性支付70万，然后剩余的每年支付7万块钱，那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同意这个方案呢？
4: 你现在关键就是他这个债务问题的话，这个是需要有资金来源的。他这个当初村里面建设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协商好的，

0: 要想，如果你没协商好的话，你不可能盲目的去接一个工程吧，对不对？
1: 嗯，协商好了吗，彭女士？当时跟村里协商好了没有？
2: 没有啊。
0: 没有协商好的话，他不可能。他
2: 谁会同意一个工程欠30年了，已经欠了我8年了？
0: 嗯。
1: 嗯，当时给你的这个约定是什么时候支付呢？
2: 当时约定合同上面是3年。
1: 三年，合同上说的是3年。
0: 那个我把我们那个分管领导的号码告诉你，你直接和他联系好不好？
1: 这个分管领导是镇里面的分管领导，还是县里的分管领导？
0: 镇上的。
1: 哦，好，那行，您这样，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您把这个分管领导的电话给他一下，我们来联系一下，因为您开会，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啊。但是这个事情我知道，这里面呢确实也进行过这个协调，目前呢这个确实彭女士有彭女士的难处，这里面村里面有各自的难处，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折中想个办法来解决。好，来，记者先把电话接出去，然后问一下分管领导的电话。来，彭女士，彭女士。
2: 你好，
1: 我们先稍等一下啊。刚才他也说到了，就是确实也进行了一个协商，然后呢也透露了一个点，就是目前呢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他们有困难，我知道你也有困难，确实我们是有相关的这个条文是说的，我们的化债呢可以最长20年，但是最长20年，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已经到了70多岁，那这个方案是不是不够人性化，能不能够进行调整，待会我们尽力来进行协调，好吗？
2: 好的，
1: 好，您先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问到电话之后，待会儿来拨打。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等一下。
3: 妈，咱们穿衣服了。
4: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3: 来，伸胳膊，
4: 伸胳膊。
3: 哎，真棒！
4: 哎呦，宝宝真棒！
3: 哎，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
5: 爸，别怕。
6: 儿子，
5: 有我呢。
6: 别怕，
5: 来，
6: 有爸呢。
5: 迈腿，
6: 来，迈腿，
5: 来，
6: 来，哎，对，
5: 对对对，
6: 哎呦，宝宝真棒，
5: 落。对对对，
6: 慢点，慢点，
5: 好极了，
6: 哎，
5: 加油，
6: 来，
5: 爸，
6: 儿子，
5: 咱们再来，
6: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5: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6: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7: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2: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2: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0: 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0: 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
10: 没看见。
11: 爸，你到底在哪儿啊？
4: 喂，
12: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4: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5: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6: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每天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0，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这个茶安铺镇现任的党委书记刘书记的电话。来，我们的这个彭女士，您在线上稍等，现在我们正在拨打电话，好吧？
3: 啊，好的，
16: 嗯，稍等啊。这个刘书记您自己没有找过吧？
3: 有书记不？
16: 嗯，刘书记对吗？
3: 有，
16: 姓尤是吧？
17: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6: 姚啊，
17: 后再拨。
1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16: 来，再打一下。
18: Please try.
16: 稍等啊。
3: 啊，好的。
16: 就是现任书记，您找过是吧？
3: 现任书记没找过，因为他才上任。
16: 姓姚对吗？
3: 姓姚，他应该也是了解的。
16: 嗯，你好，请问是姚书记对吗？你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是潘书记把您的这个电话再打过去，再打过去，重播过去。刚才我们打通了这个姚书记的电话，但是电话被挂断了，我们再来打。

0: 姚书
1: 你
0: 记，
1: 打错了，我不姓姚，哦，我不姓姚。
0: 您姓刘吗？刘书记对吗？是刘书记对不对？
1: 哎，你好，我这里，哎，你好，你好，坐坐坐坐。
0: 是这样的，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即使，算了吧，不打了，直接打县政府的电话，直接打县政府。新任的书记呢，说我不姓姚，那他到底姓姚还是姓刘啊？是姓刘吧？您搞错了吧？
2: 姓姚，姚宁坤。
0: 那我们重
2: 是姓姚，
0: 我们不打，我们不纠结他姓
3: 桃
0: 什么，
3: 桃园县
0: 人
3: 民
0: 政府的电话。
3: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欢迎致电桃园县人民政府，感谢。
4: 喂，
0: 你
4: 好，
0: 请问是桃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是的，哪里？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4: 你好。
0: 有个问题要给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4: 你讲。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东升，彭女士。
4: 彭女士。
0: 对，冬天的冬，生活的生，彭东升。她反映说，2017年呢，她在茶安铺镇。
4: 茶安铺镇。
0: 承接了三元潭村的村部大楼还有部分的附属设施的建设。
4: 三元潭，
0: 一二三的三，三横的三，圆，一元两元的圆，潭，潭水的潭，
4: 潭水的潭，
0: 对，三元潭村，总价呢是200多万，后来呢一共支付了50多万，现在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
4: 133万多。
0: 是的，我们是2018年建成，2019年通过的验收结算，但是2019年之后，这133万多就一分没有付了。这个情况呢，他多次找到了省市县，

0: 括还到法院进行了判决。我们当地的县法院判决要求村委会20天之内支付剩余的款项，这是去年八月份判决的。
1: 去年八月份判决的，
0: 到目前为止一分钱没接到。
1: 哦，
0: 嗯，这个事情呢，镇里面之前的这个，因为这个是一把手负责制嘛，镇里面负责，所以呢，之前的书记叫潘书记，他就进行了协调，协调给出的方案呢是说每年化债7万块钱，
1: 每年化债7万块，
0: 对，但是要20年才支付完毕。
1: 嗯，
0: 可是呢，我们的当事人彭女士提出，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你要给我20年才还清，我都70多了，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能不能够全部到我口袋里，所以他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希望可以先行支付70万，然后其他的剩余60多万每年支付7万，这个他可以接受，也就是10年之内还清，他不能拖到20年了。虽然说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说最长的化债期限可以是20年，但是我们考虑到实际的情况，确实对于彭女士来说的话，这个时间太漫长了，而且中间有6年的时间是一分都没付。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潘书记说他已经调任了，就给了我们现任的书记的电话，我不知道他到底姓刘还是姓姚啊。这个彭女士她说她姓姚，记者记录呢，我估计是听错了姓刘，然后打了2次电话，他第一次呢就我说的是谁之后就挂断了，第二次呢他说我不姓姚，又挂断了，也没有听我什么事情。我觉得首先这个方式是很不合适的啊，至少你即使我把你的姓说错了，您可以告诉我您姓什么，其次你得听一下我的来意是什么，而且我已经告诉了他我们正在直播，但是这个是次要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咱们彭女士的问题。因为第一个，这133万的费用呢，它实际是属于村级的一个当时的支出，而且呢当时签的合同是3年之内支付完，但是现在这个项目结算都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这个费用还有133万多没付。关键是你看法院都判决了20天内支付，可是还是没有支付。那么镇里面出台的这个20年的还款的方案，我们的当事人明确地说道，虽然说我们钦欠的政策允许制定20年超长期的计划，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他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其次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村里面集体的这个林地啊，包括土地流转呢、还有集体的这个门面等等等等啊，他到底有没有集体收入？那么如果有集体收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事一议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尽量的进行一个支付？村里有困难，镇里有困难，但是彭女士也有困难呢、那么现在我们当事人提出的折中的方案，如果说我们不能如此解决，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先支付个40万，然后我们以9万9万或者10万10万怎么还啊，这个我们去协商，但是20年确实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有点长了。我们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好吗？另外再有一个，你这个法院都已经判决了要求20天内支付，你都没有进行支付，这个影响公信力啊，对不对？
1: 那这个村集体这边和镇上的事情，我这边要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0: 所以我们看一下咱们县里面能不能够介入组织三方重新进行协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更加合理的这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嘞。
0: 因为现在呢确实我知道啊，就是不管村里面还是镇里面呢，都会说出自己的实际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也要考虑到彭女士她的困难，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我相信她购买材料也好，请人也好，她这个肯定是有支出的。那么如果说现在她只接到了50多万，我说白了她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也许她等材料费都还没有付掉，那你每年付7万，她的费用她怎么结呢？她怎么面对她的供应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说这个事情呢是镇里面是第一责任人，乡镇是村级化债的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县里面的介入，针对于这笔由法院判决的欠款，我们要具体做出一些实打实的协调，让双方多方都满意，都能够承受，好不好？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
0: 0731-8554-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好嘞。
0: 嗯，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刚才我们的这个新任的镇里面的书记啊，他挂电话然后不回复的这个行为，我觉得你们可以善意的提醒一下，就是面对媒体反映问题，先耐心的倾听一下我什么事情，对吧？
1: 嗯，好嘞。
0: 您了解的您可以直接回复，您不了解的您可以说您去了解，我们也不是说不讲道理，好吧？而且我们的当事人就在线上，他也在听着。
1: 嗯
0: 嗯，那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彭女士的电话同步给您一下，好吗？
1: 好，您讲。
0: 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把彭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综合我们刚才多方的一些线索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呢对于我们彭女士所说到的20年的这个分期的计划呢，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她是无法接受的。当事人夫妇呢已经有50多岁了，20年的还款周期，是不是超出了我们合理的这个预期和范围，并且当事人呢已经主动做出了一些让步，拿出了折中的方案。接下来我们到底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案去协调解决，我们能不能够由县政府牵头来推动三方重新进行协商，在依法落实法院判决的前提之下，来敲定更加贴合双方承受范围和能力的这个还款的计划。那么后续的进展，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踪了解。彭女士，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2: 谢谢你们。
0: 我们也心平气和，因为确实我能理解您的这个难处，但是确实，村集体包括村里面，包括镇里面，可能也有他的难处。咱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如果70万不能支付，我们看看能不能先付个30万、40万，然后中间每年还个7万、9万，然后再还个20万，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方案？啊，我们推进在几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啊，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解决的方案，好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我们彭女士的信任。后续的进展呢，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3: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隔壁小妹种的黄桃快熟了，人家等着你来教做带货直播呢，顺便回来相个亲嘛。
4: 大宝，老李头的女儿啊，不错，哎，去年承包了村里的荷塘，哎，经常给我们家送鱼送虾吃呢。哎，回来见见吧。
5: 哥，你啥时候回来呀？村里王大叔的女儿也从城里回来了，开了一家民宿，生意可好了。你也把我们的老房子改一改嘛。
6: 哥，我听说李大娘的女儿也挺喜欢你的，人家带着村里的姐姐们一起做本地的编花篮呢，听说还卖到国外去了。哥，要不回来见见？
7: 行，那等我这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项目批下来，我就回来。
8: 那你回来带他们去东风，看看我们新农村新面貌，大有可为。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3: 城里的青石街，沱江的吊脚楼，别人一生要去一次的凤凰，又是谁不曾回去的故乡？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4: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1: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3: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96218-0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参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有请的是曾女士。曾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曾女士？
4: 是这样子的，我是长沙那个一个小区的弘扬新乐府的一个业主。
1: 嗯，
4: 就是我家里4月11号的时候，公用卫生间反水，至今呢也还没有得到处理。我把这个经过简单的描述一下，可以吗？
1: 嗯，您说。
4: 是这样子的，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但是我又确认外面没有打雷，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怎么我家里怎么发出这么一种奇怪的声音呢？我说是不是那个我家水管有问题啊，下水管有问题啊，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所以我也担心。他听了一下，他就是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没关系，大姐，你们这个附近还从来没有反过水。我说从来没有反过水，不意味着不会反水。我说我家里是木地板，如果反水的话，那损失就蛮大的。然后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说那你说没问题，那个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他就说应该是楼上的声音吧，楼上洗衣机的声音嘛。我说不可能，人家楼上的洗衣机。
1: 好，来来来，这个过程咱们不过多的赘述了，反正就是你叫的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说让你放120个心没有问题。后面呢？
4: 后面然后4点半的时候我就离开我家里，因为他觉得要我放心，我就4点半我就外出办事了。等到晚上7点37的样子，我就到家了。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因为我们的入户门是连接餐厅的，就这里有一滩水。我当时就觉得好奇怪，怎么有一滩水？然后我到了，厨房看没有，然后我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的。公用卫生间反水的，因为是7点半吧。然后我就又是拨打了那个保安队长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小区一般都是这样的，有事找保安队长。
1: 你们为什么找保安呢？你们没有楼栋的管理员吗？
4: 没有。
1: 你们
4: 没
1: 有物业吗？
4: 啊？
1: 你们没有物业的楼栋管理员吗？
4: 没有。
1: 怎么找保安呢？我也觉得很奇怪。
4: 对，我们这个小区就是很奇怪，哪怕是卫生都要找保安。好，然后就我又打了保安队长的电话，我告诉他，我说你还说没问题，没问题，我家里现在就反水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后来他没有马上到我家里来，然后我就跑到他家里去掉了，因为他就住在我们楼下1楼，知道吧？然后我就跑到楼下去了，我就他当时在娱乐，我还生气了，我怕他从桌子上我拖到他我家里来了，然后拖到我家里，我说你看他是不是在反水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赶快跟我拨打那个疏通师傅的电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赶快拨打你们那个经理的电话，物业项目经理的电话，我说叫人来帮忙。第三一个就是要通知我楼上所有的住户不要用水。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反水，我就告诉他，然后他就打电话打了给经理，经理也告诉了他，说我家里反水了。但是整个过程啊，物业没有派人来支援，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疏通师傅从拨打电话到我家里来有43分钟的间隔，就是因为既没有人来帮忙，又有43分钟的反水，导致我家里这个木地板，就是全屋木地板全部被泡了。并且楼上的住户嘛，虽然通

0: 下了通知，但是真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拿着这个手机看着这个群里面的消息，是不是？
1: 对，
0: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反正我家里就是说最终结局就是我全房布地板全部被泡了。
1: 嗯，
0: 泡了以后当天晚上我也拨打了那个我们项目经理的电话，他没有接，然后我又拨打了管家的电话。
1: 嗯，
0: 管家呢就告诉我不要着急，他说看明天疏通一下，就是疏通我楼下四楼啊，看是不是有什么堵塞物，如果有带堵塞物的话就告我楼上的所有住户，没有堵塞物的话就报保险。哦，我听到我也稍微安心了啊。
1: 嗯，
0: 然后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因我们的要求，物业就把我楼下四楼那个管子锯开查看一下，结果我家里到五楼也没有堵塞物，并且用手电筒照到三楼的顶部也没有任何的堵塞物。我们这里呢就是一楼二楼是因为是它走了独立管道，所以我们这个公用立污水立管就只是三楼到二十八楼的，是这种情况。好，这种情况以后两下午他们一直因为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因为上面总是住户要用水吧，那个排水，就这个过程就等得漫长，他们十一点半才。
1: 您这样，那个我提醒您一下，曾女士，咱们长话短说，啰嗦的话不多说，说重点的好不好？
0: 好，然后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我又打了物业经理的电话，
1: 嗯，
0: 我说下午还回不回来，继续找这个堵水的原因呢？物业经理就说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了？他说没有看到堵塞物，是这样子的。好，事后。
1: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渗漏水，对不对？
0: 对，没有找出来。
1: 然后这个事情你除了跟物业反映，你还有没有跟其他部门反映过？
0: 反映了，然后我四月十五号我又到了我们那个所我这个社区所在的小区不是社区，我小区所在的社区反映了情况。然后四月十六日的上午，社区呢就派了人到我们那个小区来查看这个，他们说对这个管道定期维修了没有的那个记录但是他们是只给了几张简单的图片给我们，我可以说这是几张过去的图片，这个几张图片没有任何迹象说对我们的排污管做了。
1: 好，来来来，讲重点。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到底有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住户有什么堵塞管道之类的行为，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渗漏水，现在搞清楚了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也没有什么住户堵塞这个水管，对吧？
0: 对对对，没有没有找到任何的那个证据，然后物业就不了了，就是这样子的。好，十六号到了这里，小那个社区的人到了这里要他们提供这个保险，不是一般来说都会买保险吧？哦，提供保险说给我们走保险，他说走不了，说为什么走不了？说我们家里五楼是中间楼层，不能够走保险，只有一楼才可以走保险。我当时还说，我说一楼可以走保险，
1: 好好好，保险也没买。然后呢？现在呢？
0: 现在一直没有解决，其中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这里已经开了大大小小。已经开了五个协调会了，各级的协调会，社区的人，第一个协调会是社区的人来，第二个协调会是街道的人来，第三一个协调会就是建设局和街道的还有社区的人来，第四一个就又是这个街道的人来。
1: 好，我知道了，开了五次协调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现在我想问一下，咱们小区除了你们家里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其他的住户出现过吗？
0: 出现过。
1: 还有其他住户也出
0: 现过？以前也多次出现过。
1: 哪几栋出现过？什么时候出现的？近期出现的告诉我一下。
0: 因为以前的我就没有，因为我
1: 近期出现的告诉我一下。
0: 这里啊，我就算这几天吧，昨天也有一户反水了，只不过不是我这一栋。昨天前天
1: 几栋呢？
0: 前天也反水了，就是二十三号有个人的家里反，二十四号有个人的家里反，
1: 分别是几栋？
0: 是二十六号吧。
1: 分别是几栋？
0: 有一个人反水。
1: 分别是哪一栋？
0: 应该是六栋的，那是六栋的吧。
1: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太啰嗦了，我待会儿都没有时间去联系其他的部门帮你协调解决问题了。大致我是知道这个事情了啊，

0: 首先你得找出你肾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就是因为物业造成的疏忽，没有进行及时的检查，导致你们家全家泡水的损失谁来承担，对吧？两个问题是不是？
1: 并且还有一个，我为什么要找物业负责？物业擅自把我家里楼下的3楼、4楼的那个管口堵死了。
0: 所以我就问你们，有没有人堵管道？你又说没有。
1: 啊，不是，我以为是说那个别人呢，别人。
0: 好的，我知道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进行连线啊。
2: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9: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0: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8: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9: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8: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9: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2: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3: 排列一级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4: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5: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2: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0: 来，记者直接打管家的电话，抓紧时间打管家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您稍等啊，曾女士。
16: 好的，
0: 其实你们小区有管家，应该有什么事情要找管家，不应该找保安。所以我觉得很奇葩，为什么你们找保安？找保安有啥用啊？他负责的是安保。
16: 我也打了电话。
0: 嗯，好，您稍等。
17: 喂，
0: 你好，请问是弘阳新乐府的物业管家对吗？
17: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我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6栋5

0: 楼的业主曾女士，她反映说呢，就是4月11号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排污管道渗漏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情况都没有查明。当时她第一时间跟你们的工作人员报备了，对方呢是拍着胸脯说一定没有问题，结果4点钟人走了，然后7点多钟家里就整个地板都被泡掉了，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1: 嗯，是有这么一个一户业主家里晚上反水。
0: 嗯，那当时他告诉了保安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跟你们进行反馈？你们有没有进行排查呢？
1: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情，您要不联系我们领导吧，可以吧？
0: 怎么，你是管家，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吗？
1: 因为当天晚上是已经是10点多，他在打的我的电话。
0: 嗯，
1: 对。
0: 那您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你核实一下嘛。
1: 是有，
0: 也就是说您个人是到10点多钟。
1: 但是他有没有跟保安队长这么说，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他有没有说的是什么话。
0: 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曾女士是反映她第一时间在下午4点多就跟保安反映了。下午4点多她就跟保安进行了反映，但是保安呢说没有问题。结果7点多钟回家呢，就出现了这个事情。第一时间又打了保安的电话，结果呢半天没来。
1: 因为刚刚一直在断断续续，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0: 我说这个事情在当天发生了异响之后，他就通知了保安上来看，结果保安说没有问题，而且说让他放120个心，所以后来他就出去了，保安也走了。到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地板被泡了。而且这个情况呢，当时他又联系了那个当时的保安，结果半天没来，发现呢他正在进行娱乐，当然是下班时间啊。但是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没有跟你进行反馈的，因为你是在10点多钟接到业主的电话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当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的下属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有及时的报备的机制要求呢？这个我们物业有没有做一些规定？有没有呢？
1: 嗯，第一，那个保安师傅他只是一个保安队长，他上去的时候听到的以为是楼上的声音，是楼上什么，他以为是那个什么洗衣机的声音。
0: 嗯，
1: 然后他说他因为他是在阳台听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声音，如果说主管道有什么异响的话，在阳台听到的应该是听不到，所以他听到的以为是楼下洗衣机的声音。但他有没有跟他保证说绝对不会有问题？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保安师傅是不是有这么说。
0: 嗯，所以也就是判断失误，然后呢导致于这个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反馈。那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你到7点多钟才接到电话，中间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这个报备和反馈的，对吗？
1: 你有事就跟我们的主管联系吧。后续这个事情的话，都是那个业主跟我们之前的一个主管联系的，好吗？
0: 你们主管是谁呢？
1: 目前的话，主管离职了，有一个代为管理的。
0: 是谁？
1: 姓王，王经理。
0: 王经理。
1: 我们那个女士，那个曾女士知道的。
0: 曾女士，你有王经理的电话吗？
2: 我有。
0: 好，那把王经理的电话给我们，直接来打，好吧？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
2: 我打一下啊。
0: 你找一下这个王经理的电话，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电话。之前的经理离职了，所以现在换成了王经理。刚才呢，管家是说，第一个，确实确定了保安有到上门去看过，但是是因为在阳台听到的声音，所以进行了误判。但是有没有打包票，这个他不清楚。后续他是在10点多钟才接到了业主的反馈，也就是中间没有人给管家反馈过这个事情，就更别提要有人上门进行查看和进行处理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问到这个王经理的电话之后，直接来拨打一下他的电话，来核实一下相应的情况，看看后续他们做如何的处理，包括就是3楼、4楼进行了管道的封堵，是不是造成这一次渗漏水、反水的相关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一的核实。那么后续因为相关的问题造成的损失，到底谁来承担？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问到了吧？打一下他们这个弘阳新月府物业公司的王经理。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纠结了，直接打这个住建的电话，打住建的电话，打物业监管科，打天心区住建物业监管科的电话，请他们来协调处理。物业的王经理也不接电话，天心区住建局物业监管科正在接通。

0: 有问题。
1: 你好，请问是天津区住建局物业监管科对吗？耶，没通。来，同步打办公室的电话，抓紧时间。同步打办公室的电话，天津区住建办公室的电话。今天会有点超时啊。

0: 你好，请问是天
1: 喂，
0: 津
1: 你
0: 区
1: 好。
0: 住建局办公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
1: 啊，
0: 节
1: 你
0: 目
1: 好。
0: 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
1: 啊，
0: 个
1: 你
0: 问
1: 说。
0: 题要跟您这边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处理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打了物业监管科两路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所以转到您这里来了，麻烦您
1: 哦，
0: 记录一下
1: 好，
0: 好
1: 你
0: 吗？
1: 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曾女士，她是来自于黑石铺街道，弘扬新乐府6栋5楼的一位业主。但是到目前为止，据咱们的这个曾女士说，前前后后协调了5次了，包括也辛苦咱们这个天津区住建呢，也出面协调过2次，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处理好。现在呢，我们曾女士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依据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的话，小区的公共排污管网它是属于一个物业日常养护的一个范畴，但是弘扬新乐府交房还没有多久，就大面积的出现了这个反水的一个情况。是不是物业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处理？包括他们家什么原因反水，这个希望可以搞清楚。然后其次呢，就是他们后来呀，发现，在检查的时候发现，物业呢是私自把3楼和4楼的这个下水管道呢，把它给自己封堵掉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反水？那么如果是的话，再加上是不是物业？之前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及时进行反馈，导致了这个情况变得严重，我们家曾女士的损失也比较大。那这个协商的赔偿应该怎么搞？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一下，好吗？
1: 好，能方便留个电话不？
0: 我们把曾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呢已经协调过几次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核心是什么？第一个，物业它是不是真的存在纰漏？那有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其次，日常的养护它有没有到位？那么这个情况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曾女士家有发生，她说昨天、前天还有其他的住户家也有发生，所以这就不是一户的简单的问题，而是有其他的住户也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整体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这个要麻烦你们协调，包括后续就是造成的这个损失的问题，物业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请你们协调一下，辛苦你们，好吧？具体的沟通的这个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曾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她。曾女士，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次请求天津区住建局的协调处理。但是我刚才提出了核心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物业工作人员有没有存在工作的疏忽，然后他的误判导致于没有进行上报，包括你第一时间上报之后，他们没有进行上传下达。导致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物业应不应该担责，这个很重要。其次就是我要提醒您，咱们以后反映问题直接反映给管家，不要找保安，好吧？因为如果你找到保安，你看刚才我们管家他就说了，没有反映给他，因为保安只负责安保，他肯定会这么说的，知道吗？
2: 好的，
0: 后续的情况我们持续关注吧。
2: 好
0: 谢
2: 的。

谢谢曾女士的信任，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持续关注。节目之外，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了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我垂暮的心灵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院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6: 哎，鱼不要抓！哎哎哎，
7: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6: 来了，来鱼就。
5: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9: 扔什么？
10: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11: 吃了的鱼棒子。
9: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8: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2: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13: 是谁家小孩啊？
12: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4: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5: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6: 拨通96218-0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7: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特别环节——案件时空。
18: 以案例为镜，以法律为尺，连线法官，学法有方。案件时空。
19: 案件时空由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携手新说法特别制作。
17: 接下来进入到新说法节目的案件时空板块，我是主持人刘曼。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要是楼上漏水把楼下给淹了，这个邻里关系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起典型的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房子还没装修呢，水龙头接口断裂，积水顺着这个墙体往下渗，造成了楼下邻居90000多元的财产损失。保修期已经过了，那这笔钱该由谁来赔呢？开发商、物业？楼上的业主还没有入住，他免责吗？这些答案马

0: 上我们就知道了。接下来新说法特别连线到乐堂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婷，他负责此案，请他来为我们以案说法。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起案件呢，原告小林是我们湘潭乐堂区一个小区九楼的业主，被告呢马某是他的楼上邻居，也就是我们十楼的业主。在2021年9月份的时候，马某家中就是楼上他水龙头内卫接口处突然断裂，加上他的厨房阳台的地漏以及卫生间的下水道都被杂物堵住了，排水不畅，大量的积水呢从房屋的缝隙一直渗漏到了楼下小林的家中，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财产损失。后来双方就赔偿的问题一直没能达成一致，小林呢就起诉到了我们法院。
0: 听上去确实很糟心啊。那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十楼的马某说这个房间他还没有装修，还没有入住，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承担责任，还提出说是开发商安装的水龙头本身就有质量问题。那对于他的这个说法，咱们的法院是怎么来认定的呢？
1: 这个呢也恰恰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马某申请了对暗室水龙头的质量进行了司法鉴定，那么根据这个鉴定结论显示呢，断裂的水龙头它所用的材料灰粉含量质量过高，不符合国家标准，它的力学性也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也就是说它这个水龙头本身就存在质量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但是经过我们法院的审理认定呢，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的多因一果的侵权案件。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开发商在这个案子中虽然辩解水龙头的保修期已经过了，但是开发商不能以保修期届满为由免除自身提供不合格产品而造成他人损害的责任。开发商提供的劣质水龙头是漏水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开发商对于此案存在明显的一个过错。同时呢，马某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即使是未入住的毛坯房也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您想想，水龙头断裂后，如果马某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积水也不会一直往下的渗。马某在水龙头断裂后没有能够及时处理，也没有保持地漏和下水道的通畅，同样存在管理上的疏忽和过错。最终呢，我们法院综合各方的过错比例，判决开发商承担80%的主要责任，马某承担20%的次要责任。对于楼下小林的那个损失共计是96000多元的财产损失和鉴定费，我们判令开发商赔偿了77000多，马某赔偿了19000多。
0: 感谢毛法官的解读啊。很多粉丝他们非常想学习的是，在我们日常的漏水纠纷当中，法律上到底怎么样来划分这个责任。那么就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案子来说，您给我们一个清晰的归纳好吗？
1: 当然可以，这也是我想重点提醒的，对于类似纠纷的责任划分，我们关键看两个方面。第一个是看漏水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开发商交付的房屋本身有质量问题，比如水管的材质不合格啦，因为房屋质量问题导致的漏水啦，哪怕是保修期已经过了，开发商仍然要承担责任。本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开发商不能因为签了住宅质量保证书，因为保修期届满就完全置身事外。第二呢，是要看到我们的业主有没有尽到管理的义务。很多人以为我没入住，房子漏水跟我没关系，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那么房屋的所有权人对房屋负有妥善管理的义务，它是贯穿于我们整个民法典的物权编以及我们的侵权责任编。它的核心呢是确保房屋的安全合理使用，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无论你是否入住，只要你是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有责任定期检查自家的水电管道，保持地漏和下水道的通畅。一旦发生水管爆裂或者堵塞，必须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处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如果业主没有尽到妥善管理义务呢，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感谢毛法官的详细解读啊。很多粉丝也会请教您，就是如果我不小心遇到了类似的漏水纠纷，我应该怎么做呢？请您给建议好吗？
1: 可以。那么我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建议嘛。第一个就是及时止损，固定证据， 一旦发现漏水，要第一时间关闭室内的水阀，清理积水，

0: 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拍照录像，保存好现场证据，最好请物业人员到场见证。第二个呢，我们要厘清责任，进行一个沟通协商。我们可以先联系物业或者社区居委会进行协助沟通，分清到底是开发商的问题、楼上邻居的问题，还是涉及到物业公共管理的问题。能通过调解解决的，尽量不要走到诉讼这一步。第三呢，我们是要善于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权，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损失金额较大或者双方争议较激烈的，可以申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报告，作为维权的有力证据。
1: 谢谢毛法官，非常感谢月塘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副主任毛婷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解读，感谢您。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了民法典在保护我们相邻权益上的细致考量，既不是简单的说让楼上业主来全盘买单，也不是让开发商一包了之，而是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公平合理的划分责任。和谐邻里的关系靠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的礼让包容，更需要每个人对自己房屋管理以及安全的责任心。所以毛法官讲得很对啊，咱们要定期检查家里的水电设备，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财产，也是保护邻里的安宁。感谢毛法官带我们提高法商。新说法节目案件时空板块继续会带您一起来关注身旁的典型案例。我们继续进入下一个环节，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7: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8: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2: 生活纠纷不断，法律从未缺席。民事维权避坑指南，热点案件裁判思路，法律要点权威解析。新说法特邀芙蓉律所律师天团，拨通96218-0号键，为您及时支招。
1: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2: 职业12年，担任多家企业的法律智囊，商业法律防火墙，律师王燕。
9: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1: 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哈，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来向我们的王律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的戴先生，你好。
10: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在工地上做事，然后突发疾病，就是工地呢没有第一时间送他去医院，他是通知我，等到我赶过去的时候，就是我爸已经昏迷，就是人事不清嘛。
1: 哦，
10: 就是现在到现在5月10号到现在开始还是在抢救当中，然后工地那边就一直没有什么来表示，他也不垫医药费啊，什么都没有。
1: 有去探望吗？
10: 没有，电话都没有，他忘记更不用说了。
1: 天哪，这个时间我听您讲已经有十几天了，当时现场应该也有其他的同事有看到这个情况，有目击，对不对？
10: 有工友，我电话就是工友打给我的。
1: 那您父亲在这个工地上工作，他是签了合同买了保险没有呢？
10: 这个就不知道，我爸现在还是昏迷，他现在不能说话呀，但是有工牌，有那个工资流水。
1: 那您现在有联系上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吗？

0: 工地去过一次，然后他们就派了一个律师过来了，然后那个联系人就不见了，那个老板嘛就找不到了、
1: 哦、
0: 然后就找一个律师。
1: 嗯嗯，您当时赶到现场的时候有没有拍一些什么照片视频啊，或者是说您现在目前花的这个医药费有统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吗？

0: 然后医生已经下对外通知书了。
1: 嗯，好的，就是情况并不是那么的乐观，对不对？
0: 对，这可能人，这可能谁是没的那种。
1: 嗯，据你所知，他跟这个公司合作是第一次，还是说之前合作过？其实我想知道的是，他是签了合同的那种固定的合作呢，还是临时被叫过去的？
0: 那估计不是，他自己联系的那边的那个什么队长吧？那估计没有合同。
1: 嗯，我们来一步步的抽丝剥茧来分析您这个问题哈，请出王律来帮助您。
2: 首先戴先生是这样的啊，首先根据您所描述的这个情况，首先他一个责任的定性，首先第一点，这个工地的老板他不能够及时送医啊、反而是在您父亲突发疾病以后先给您打电话，然后再其实是有点耽误这个救治时间的啊，
0: 对，耽误时间了，
2: 在这个层面的话，其实这个工地这个单位其实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因为这种做法也是真的也是极其冷漠的，存在过错。根据法律的规定，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在提供劳务的过程当中，这个雇佣者用人单位他其实是有保障这个劳务者安全的一种责任跟义务啊、即使是突发疾病不是在工地上意外受伤的这种情况，突发疾病他也应该有这种及时救治的这个义务，应该及时拨打120及时送医才对。
0: 对，
1: 其实我们前面也问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不知道您父亲有没有交医保哦？
0: 那估计没有。
2: 这个有可能是没有缴纳啊。如果没有缴纳的话，
0: 那种他是工代表说买了工伤保险和一个集体的意外险。
2: 还是买了意外险的。
0: 对，那他说然后保险公司过来嘛，他说这个不属于。
2: 又不属于那个保险理赔的范围。
0: 对，他是不属于工伤，又不属于什么意外。
2: 是这样的，如果不能够认定工伤的这个情况啊，因为他是突发疾病，然后有可能也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个视同工伤的情况了，如果这个用人单位他没有购买医保，那么您可以到时候跟单位再去协商一下，在医保不能够报销的那个部分，那么由这个单位来全额赔偿。这个您到时候可能要把您的手上的医疗的票据啊，支付的凭证啊，您得搜集好，这个得先保存证据。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您现在要找到单位的过错，就是他没有能够及时送医。一个是当时您工友的一些这种陈述，证人证言，然后当时工友给您打电话的这种记录啊，包括您现在跟这个工地的老板的沟通的记录，您都要留好了。就是这个是证明单位他有疏忽于这个救助的责任的。
1: 对，
2: 从这个层面去追究他的责任。第二个就是他没有买医保的这个责任。
0: 就这两点是吧？
2: 对啊，您当时还有没有就是有报警啊？有没有报警的记录啊？
0: 我们当时就去过一次工地，他们协商嘛，然后就报过一次警，他们就是
2: 报警记录。
0: 对，
1: 也就是后续协商的情况之下报了一次警，不是当时当天的情况，对不对？
0: 不是当天，就我就报去了，我就没注意嘛。
1: 其实王律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我们要证明您所讲的当时病发的时候负责人没有因此而帮助您父亲进行义务范围之内的救助和报医，这就是他的过失。那你说出来，你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你，只是说你有什么证据来证明这个事情，就需要你来收集一些证据了。
0: 这是我送我爸去的医院，那里应该有那个记录的呀。
1: 您送他去医院，这个证据不能够证明说他们当时没有及时的来进行一些措施，可以这么理解吗，王律？
2: 是的，因为用人单位如果要证明他当时也尽到了这个及时救助的义务的话，他也要来证明，比如说当时他就及时拨打了这个120了，然后及时把您父亲就已经送到医院，他没有做到这一步，他反而是在耽误时间，是在等。
0: 对，等我去的时候，我爸已经就是躺在床上，他不是在他的宿舍嘛，他躺在宿舍，
1: 就状况已经很差了，对不对？
0: 那已经去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
1: 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就是按照拜先生您这个情况，接下来大概的这个流程，他应该多做一些什么？您来给指导好吗？
2: 第一个层面还是多收集这个证据，保持跟这个工地老板的这种沟通。您可能就要反复强调之前单位就没有及时送医这一点，它是有很大的过错的。然后单位现在也没有去任何的这种探望。然后第二个他也没有买相关的这个医保啊，导致你们可能报销不了这个医疗费用，可能比较高额。这个您可以就是保持跟这个工地老板的沟通。然后我额外再补一就是说再

0: 讲一点啊，就提醒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工伤认定的问题。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如果是在工作的时间、工作的岗位上突发疾病，但是呢是在这个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这种情况呢，它是视同工伤。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您的父亲能够及时的这个恢复。能够及时好转，
1: 就是普及一个法律知识给我们，
0: 对，法律知识点。
1: 接下来呢，戴先生您就可以考虑，我觉得您现在的压力非常大啊，因为第一方面是要维权，对吧？第二方面呢，你还要照顾老人，就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要逞强，有什么人能帮你，你都去求助，家里人啊、朋友啊，能过来搭把手的，来看一看老人，陪一陪的，帮帮你的，分担一下压力的都可以，因为您这个时候是特别需要支持的阶段，好不好？男人也有脆弱的时候，好不好？
2: 那我这个主要是协调的还是找司法的，这个起诉嘛，需要
0: 首先还是尽量能协调先协调，因为走司法途径一个费的这个时间精力也比较久，因为您现在最主要的还是先把这个父亲的这个救治先放到第一位。后续如果协调不了的情况下，您再走这个司法途径也是没问题的。
1: 而且事情还有一个轻重缓急，手里的证据保持好，这就是把轻重缓急的一部分做好了。其实您现在更重要的是关注病情，希望好转，对吧？
2: 对，我就怕就是等这个病情拖太久了，到时候我起诉会不会太晚了，是不是？
1: 会有时效性吗？请教王律。
0: 这个不耽误，不耽误，您先别着急，对，不担心。
2: 不耽误是吧？
0: 是的。等救治完了以后看情况，然后再来跟单位再去协调，协调不成的情况再起诉。这个时间是来得及的。
2: 还有一个就是说协调的话，他那边负责人这一直不露面，他就派个律师，他总是个律师在推，在推，在推。
0: 您也可以到当地的这个劳动监察大队，或者到当地的社区，然后去请求他们的这种协调，也是可以的。请他们出面，
2: 社区
0: 对
2: 街道办是吧？那边
0: 对街道办，包括派出所，包括这个劳动监察大队。
2: 好的，是的，
1: 感谢戴先生的支持。继续来问候到是在96218转零号键里久等的谢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子，我是一个物流公司的客服员嘛。我这边接到一个单子了。就是两位老人家，就是大概有60-70岁的老人家，骑着摩托车在地库的负二楼摔倒了，当时我们的小区里面是有温馨提示，业主群也有温馨提示，回南天摔倒啊，注意温馨提示的那种选项，还有地面上面也放了那种小心地滑的那种警示牌。当时负二楼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刚好他转弯的地方呢，稍微地面上是有点潮湿。他现在要求索赔，就说我们物业这边大概可以负多少责任呢，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说可以把责任划分的清楚一点。他的意思说全赔，反正我在你的地方摔了。他也说他载人呢，也不说他上了年纪，也不是说是自己没骑好，说没有主观的责任了。他的意思这个意思，那我们需要拿去什么东西法律支撑来解决这些那个赔偿事宜。
1: 我想问一下谢女士啊，他们主张的这个事情，摩托车滑倒是他们两个人共骑一辆摩托车滑倒，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1: 一前一后坐在那个摩托车上，对不对？
3: 两个人
1: 啊，然后这个年纪骑的摩托车，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医药费全赔，他们主张的这个医药费总额大概是一个什么额度啊？
3: 应该是在1000-2000到，他会牵扯到什么精神损失费啊？又是这段时间做不了事的那种营养费啊？他
1: 误工费对不对？
3: 他们的意思，我反正也现在做不了饭了，里面还可以跟着做点其他事的，就说。基本上有他们赔偿失业了，最基本的肯定是医疗费100%的，他是要我们赔。再加上后续的费用，他也在有那个意图想去要索赔。
1: 他们当时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几点钟啊？是白天还是晚上？
3: 晚上的7点接近8点了。
1: 接近8点，类似于像出去吃夜宵那种时间点，对吧？
3: 是晚上了。
1: 他们当时摔倒之后，你们是多久到现场了呢？
3: 他们摔了之后就立马走了，他就打电话通知物业，物业就去了现场，去了现场呢就知道是坐在后面的那个摔倒，当时呢就看到他地面呢是有点水印，但是他们反映的是有积水，这是我们不认同的，因为也没有下雨啊，而且是负二楼，没有积水这一说。
1: 也就是说
3: 我们也调取了监控，确实是摔倒的后面那一位人呢，摔倒之后就大概有1分钟之内没有起来，车辆也没有压到本人，只是摔到。

0: 在地上了，他现在就是说脚痛啊，那心情也紧张啊，那就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好。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他们打电话给物业了，对不对？摔倒之后，
0: 对，再打了。
1: 打了之后，你们就很快到了现场，但他们已经走了。
0: 对。
1: 嗯，那你们到达现场的这个时间大概是？
0: 5到10分钟。
1: 嗯，好，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哎，有一个细节我问一下你哈，你们那个物业工作人员下去查看了那个水渍，他们说有积水，你们说是那个水渍，你们拍了照的对吧？
0: 没有拍照，有视频是看不到水那个水印的。
1: 嗯，好，来请教王律。
2: 就是从视频里是看不到那个积水很深的那种状态。
0: 啊，没有，完全没有。
2: 它只是可能有点那个水渍有点反光，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水。
0: 啊，
2: 那你们当时就是说，你们有没有查看你们的这种当天的保洁记录啊、巡查日志啊？
0: 有，都有，我们都每天有工作日志的。哪个工作区域是清扫？如果是负二楼是有那种用湿拖，还有可能是有水渍。刚好那天下面都是干的，就是搞得清扫，是扫了地，就是没有带积水作业，没有带水作业的。
2: 哦，那个水渍是从哪里来的嘞？你们搞的是吗？
0: 有可能是在外面车辆咯，刚好是下坡嘛，故意下坡转弯的地方车带了一点点。
1: 嗯，也有可能是反潮啊。
0: 地面有点反潮，知道不？是自然现象。
2: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如果要看我们的这个物业公司要不要赔偿，核心还是在于我们是否尽到了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如果当时这个路面湿滑是因为我们的保洁人员刚刚拖完这个地，或者下雨了，然后或者其他车辆带进来的水渍积水，你们没有及时去清理，然后你们也没有摆放这种警示牌，那么我们可能是要承担一定的这种疏忽的责任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我们已经很规范，我们是有相关的这种保洁人员及时清理，然后也在那个现场是摆放了这种警示牌的。如果是这个业主他自己，因为是骑摩托车嘛，如果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就是拐弯的这种地方其实也要很谨慎的。如果是他自己的这种疏忽大意摔倒了，然后导致他后座上的这个业主受伤，那么我们的责任其实是应该会大大的减免的，就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责任，但是可能不会很大。就是据你描述的这个情况，从现场的这个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因为我们物业应该还是算是尽到了比较严就是全面的这种安全保障义务。
1: 我知道王律就是经验很丰富啊，这个相关的经验。按照我们谢女士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她的责任您现在是跟她讲就不可能是时常都是由物业来承担。那您的丰富的经验里面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比例，能够给她一个参照吗？大概浮动的区间里。
2: 还有一点啊，我补充一下，就是他这种骑摩托车、电动车，他后座按规定可能是要戴头盔啊，或者说他这种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呢？这也是个很关键的问题，你们可以也去落实一下。就是我们也要找到这个骑车的人，他可能有比较大的这种过错，那我们的这个责任就会相对很小。如果说我们只是承担这种次要责任的话，大概比例一般是在10%到30%之间。
1: 也就是7:3或者9:10这样子。
0: 好的好的，
1: 感谢您的支持谢女士。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星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0: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心流是指我们在做某些事情时那种全神贯注、投入忘我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你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存在。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种充满能量并且非常满足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自己非常喜欢、有挑战并且擅长的事情的时候，就很容易体验到心流。比如爬山、游泳、打球、玩游戏、阅读，还有工作的时候。作者在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提出了心流的概念。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心流理论，进入心流状态的条件，从日常生活、休闲娱乐、工作、人际关系等各方面阐述如何进入心流状态。对心理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心流是理解积极心理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理论素材。对大众读者来说，这更是一本提升幸福感和效率的行动指南。
1: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签合同，
3: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2: 收到民事诉状，
3: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2: 没证据，
3: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2: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5: 大家好，我是王燕律师，
4: 欢迎王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我们来看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各位来请教的问题哈，同时你也可以来拨打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哦，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问的问题还挺多的哈。 LL 他说，你好，现在我在公司工作了10个月，但是公司没有给我转正，现在公司要合并到总公司里面，要辞退未转正的员工，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公司说补偿我半个月的工资。半个月，这也太少了吧。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
5: 首先这个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这种试用期怎么可能达到10个月，一般都不能超过6个月的。那你超过的部分其实应该要视为这个已经转正了。如果是现在这个情况，公司有一些特殊安排啊，可能要辞退。那么你这个补偿金的话，半个月的工资那可能还是不太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至少可以要求公司补偿1个月的工资是可以的。
4: 哦，这个幅度那我们心里就清楚了。 LL 这个我们王律的这个建议给您一个参考。96218-0号键，马上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李先生。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
4: 李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是这样的，我手上有一个派决书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1年了。
4: 啊，判决书已经强制执行时间进入1年了，对吧？您继续。
6: 那个对方账户上没钱，只有4000零几块钱。仅就是18000块钱左右了。
4: 他欠您18000，账户上只有4000，对吧？
6: 他已经帮我划分了4000零几块钱就中钱了。这个剩下的要怎么才能追回来呢？
4: 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执行，但执行了一半他就没有钱了，接下来您该怎么做，对不对？我们来请教一下专业的王律。
5: 这个要看这个执行法官目前是只查询了他的银行账户呢，还是也查了相关房产呀、车辆啊，还有他的工资啊、住房公积金啊，这些信息都查过没有？
6: 应该他只查了银行的账户。
5: 只查了银行账户。这个您可以再跟法官沟通一下啊，就是说全面查一下他的财产信息，比如说在哪个单位有没有工资性的收入啊，有没有住房公积金啊，这些缴纳都可以查一下其他的财产线索。法官现在是到哪个阶段？
6: 这个要拘役申请还是能够沟通就可以的了？
5: 直接去找法官沟通就可以的。
4: 而且他前面讲到了一个细节，李先生是不是说你已经中本了？
6: 说他把钱划给我之前，他就让我去了，是不知道应该是中等了吧，1年了。
4: 那我们帮李先生请教一下王律，如果说这个

0: 流程上已经中本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请教您。
1: 那法院如果说中本的话，那他有可能就已经查询了他的所有的这个财产线索，可能都没有可执行的东西了，所以说才给您就是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先暂时的中本。但是这种中本呢，不代表你这个案子它就彻底了结，你这个债权呢，它还是永久性的，是存在的。就是你如果说后面发现他有新的这种财产线索，比如说他有换了新车啊，或者说您了解到他换了新工作，或者说您甚至发就是在刷这个抖音啊、视频号啊，在发这种网络视频的时候，你可能发现他有这种发视频，去了一些高档场所之类的。如果说有这方面的情况，您可以跟这个执行法官去讲一下，然后申请法院恢复执行。虽然您这个金额并不是很大啊，因为目前那就还有14000块钱是没有执行到位的，是吧？那您如果说发现了其他的财产线索的话，那就证明他本来就是有能力消费，然后呢，但是就是拒不执行的，拒不执行您这笔欠款。您把这个情况如果说搜集到了给到法官，是有可能会涉嫌追究他这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叫拒执罪。这个方式还是对这种被执行方还是有很大压力的。
0: 也就是说李先生，您要关注他，怎么关注他呢？他的日常生活，不管是您自己多关注，还是说您多跟他身旁的那些原来你们有交际的这些朋友打交道，聊一聊他最近的情况，把握了这个线索，你才能够把这些钱更好更快的要回来，是这个意思吧，王律？
1: 是的。还有一点这个法院他有没有把这个被告方把他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或者把他限制高消费，这个您有了解到什么情况吗？
0: 有吗？
2: 问题他就是60多岁了嘞，他这个人之前带他儿子先生去吗？
0: 我听不太清楚，李先生，您说他是60几岁了是吧？
2: 是的。
0: 岁数跟这些有关系吗？请教您。
1: 那就是属于年龄比较大的这个人了，但是是追究不了他的家人的。他有爱人吗？有配偶吗？
2: 有啊，应该有啊。
0: 有配偶，有子女，对不对？
2: 应该是的。
1: 当时
2: 因为他跟我不是一个地方的，跟他是相的，我是老底的。
1: 就是说也是不同的地方的。一般的情况，像这种比较小的金额的话，一般被执行人、被告方他还是应该都会履行，毕竟欠款的金额不大，因为
0: 很快可以解决。
1: 一旦被陷入这个被列入失信黑名单了，然后或者被限制高消费了，对他个人的这个影响还是有的。
0: 其实很简单哈，因为王律之前给过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对方欠你钱的人他是不是老赖，我们有一个官方的网址，您可以去查一下。晚些呢，我们把这个网站和网址发到群里面，您查询一下好不好？
2: 问题他就是60多岁了，他变成老赖也无所谓了。他现在就是这样了。
0: 我们也讲了，岁数跟欠款，人家这个款项的这个数额如果说是很大，对吧？您讲这个可能还更有参考意义。现在这个数额相对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不是老赖这个事情呢，咱们也先打个问号，您去查查看好不好？因为您跟我们讲他年纪很大，我没办法把他变成18岁啊，对吧？
2: 是的。
0: 您进群了吗？
2: 这个没有，我不知道怎么进群。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您查一下他是不是已经被限制高消费了，先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
0: 一小段宣传之后，我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5: 3、2、1，开始。
6: 今天教你们用克孜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7: 哇，这手艺太酷了！
8: 哇，求量产，求量产！
9: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0: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9: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1: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 让

0: 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2: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1: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2: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1: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2: 因为
3: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4: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5: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0: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1000000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6: 看报，看报！
7: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7: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6: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8: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9: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0: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2: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11: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12: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2: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3: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4: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5: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一起来加入新说法的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律师。
16: 大家好，我是王艳律师。
15: 谢谢，颜值很高，对不对？我们的粉丝有在我们的群里看到相关的这个视频和信息啊，在夸我们王律的颜值，这是他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啊。他还有更专业这个优点，您可以来关注一下。96218转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啊。在我们的微信里，这位叫做 All the Best， 他说。个人可以委托做人体伤害鉴定吗？有法律效力吗？不知道您的背景啊，就您这个单纯的问题，我们来请教王律，可以吗？
16: 这个情况啊，有可能是个人受了伤，然后想去做一个伤残鉴定，是这个情况吧？有可能啊，就是如果说是个人委托做伤残鉴定的话，也是允许的，也是可以的，只要你是找这个有相关资质的

0: 鉴定机构。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别的这个相反的证据或者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这个鉴定结论一般法院还是会认可。当然也有就是如果说被告方他提出一些其他的这个反对意见，他也可以申请重新鉴定。
1: 这给您做一个参考哈。我们在微信当中看到这位叫做 HAL， 他说我在去年的某个游戏上认识了一个所谓的朋友，后面一两个月他隔三差五的找我300-500借钱点外卖，包括生病买药看病都找我借，零零散散大概不到6000元，您人还怪好的嘞。好，然后呢，并且在期间我的游戏虚拟财产因为他遭到了冻结永久封号，他承诺这个钱会还我，并且赔偿我的游戏账号损失，加上欠我的钱一起呢是8000多。但是现在呢他已经是微信不回消息了，然后呢微信的记录、转账记录、支付宝转账、外卖订单我都有留存，现在怎么追回呢？他说之前他最开始找我借钱的理由就是说自己的银行卡被冻结了。您这心也是挺大的啊，您这个财产也是挺宽松的啊。来，我们来请教一下王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我理解为这个所谓的朋友您应该是没有身份证号码等等相关信息的哈。来，请教王律。
0: 他这种情况呢就会比较被动啊，一个是在网络上认识的，连真实身份是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可能都是不知道的啊，包括手机号码知不知道这个也不一定。
1: 应该知道，因为他有点外卖，这个有可能。
0: 点外卖可能还有支付宝的转账记录，这个是有可能，手机号注册的话可能是有信息的。但是这种情况虽然说他欠你的钱他也是认可的，但是你要找到他去拿回这个钱的这个可能性可能不是特别大。
1: 我觉得你跟他是不是聊得太投机了，就什么都往外掏，是不是？可能这个中间还有你对这个所谓的朋友的这个真感情呢，是吧？你都得给人家点外卖了，这感情得多好才行啊，是吧？那这个钱目前如果你能够搜集到手里的相关证据，我举个例，如果你有他的身份证号，然后有他的这个身份证的复印件，在这个前提之下，那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来请教王律好不好？
0: 这个情况如果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这个回款有一定的难度。首先你要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信息，你才能起诉。第二个，就算起诉了，你胜诉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呢就是胜诉以后他有没有钱还给你，这个就不好说了，不好确定。当然您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以这个诈骗的名义去公安机关进行一个报案。这个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途径。
1: 说的是尝试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有一定的几率哈，也给您做一个参考，也提醒了我们啊，就是在生活当中确实是不了解的朋友，如果你在意这个金钱的支出，那么你一开始呢就要做好防范哈，因为有可能他就是冲着这个来的。你一开始就很好说话的话，那可能后来这个钱财的这个额度也会慢慢的升级，这个也是一个提醒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度您还是要考虑考虑的。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王英律师，
1: 下期节目再会。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民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放眼江湖，影啲混帐，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要做大哥，嗰、那个要做王，搞到个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一步到个你天。
1: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

0: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

0: 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

0: 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2: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3: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4: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7: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6: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7: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8: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 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0: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9: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

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

0: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1: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3: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4: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6: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碳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7: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8: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就种这儿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9: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0: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 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

0: 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2: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5: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7: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

0: 原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已经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 当地时间26号，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其他国际消息，
1: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 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

0: 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看报，看报！
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7: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8: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如今生活节奏加快，外卖点餐早已融入市民日常生活，外卖餐饮的安全也成为大家关心的大事。近日，常德市武陵区不少市民明显感受到辖区外卖餐饮环境焕然一新，点餐更踏实了。在这份安心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监督故事呢？请听报道，后厨开直播，骑手当哨员，监督下沉网络餐饮，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4: 以前点外卖就像开盲盒，图片看着漂亮，送来的东西经常不对版，最担心的是卫生，你看不到后厨什么样，只能赌运气。有时候吃完肚子就不舒服，想维权又找不到人。说实话，不是没办法，真不想点。
2: 说起过去点外卖的糟心事儿，家住武陵区的唐先生感触颇深。除了唐先生反映的外卖餐饮线上美化过度，线下卫生条件参差不齐外，还有无证违规经营，平台准入把关不严，日常监管存在盲区，也是群众反复反映的民生痛点。为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武陵区纪委监委主动靠前发力，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乱象整治纳入民生监督重点工作清单，直面行业监管短板，以精准监督推动行业乱象轻存量、恶增量。武陵区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主任汤世玉：
5: 我们依托政务热线、民情走访等渠道梳理问题，建立收集、交办、督导、回访全流程闭环，立足监督的再监督，压实部门监管责任，防止整治走过场。
2: 监督如何落地呢？武陵区纪委监委发挥派驻监督靠前优势，常态化下沉市场监管局，紧盯商户准入、日常巡查、问题整改等环节，确保整治不松劲。武陵区纪委监委第六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姚林恒：
6: 我们持续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压实三大外卖平台主体责任，从严从细开展入网餐饮商户全覆盖排查，对资质不全、证照地址不符、卫生条件不达标等违规经营行为坚决整治，做到发现一处查处一处，规范一处。
2: 数据最有说服力，三大平台自查后累计下线问题商家181家，今年以来检查入网商户1425户，排查隐患947个，全部限期整改。整治不止于下线，更在于赋能。武陵区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通过在后厨安装智能摄像头， AI 系统自动抓拍未戴帽、吸烟、鼠患等违规行为，实时推送预警，同时大力推广食安封签，外卖出餐即封口，消费者若发现封签破损可拒收。截至目前，已有101家商家接入 AI 监管系统。商户负责人刘静：
7: 现在又是 AI 抓拍，又是骑手监督，对我们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把后厨打扫干净，证件配齐，生意反而更稳当了。
2: 更值得一提的是，武陵区在全市率先聘任35名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这些移动探头取餐时多看一眼拍一张照，问题线索直达监管部门，形成骑手吹哨、平台响应、部门执法、纪委盯办的共治闭环。市民唐先生：
4: 现在点外卖不合格店铺少了，整体卫生环境越来越好，我们吃得安心，生活也舒心了。
2: 一餐一饭系民生，一言一行护清风。武陵区纪委监委以民生小事为监督切入点，融合专业监督与社会监督双重力量，持续净化网络餐饮市场环境，把群众的烦心账单变成了满意清单。武陵区

0: 区监委委员张子玉。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网络餐饮专项整治成果，依托智慧监督与群众监督力量，紧盯食品安全领域隐形变异问题，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完善长效机制，以过硬监督守好群众舌尖安全。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刘琦，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老公，这儿风景好，来来来来来，快给我拍张照。
11: 老婆，你等会儿，别站上去，山坡石头上太危险了，我们还是到安全的地方拍一张吧。
12: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啊，我们拍个照啊，来来来来来，一二三，好好，再来一张，一二三，哎呀，不行不行，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10: 哎呀，怎么还没拍完啊？观景台这么多人，你们快点啊。
12: 哦，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0: 行了，出来玩开心就好。
13: 拍照姿势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请勿霸气站位，分享观景台，让旅行的快乐加倍。
3: 一江两岸繁华绽放，杜甫江阁彩灯斑斓，如梦似幻的夜色叫做长沙。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5: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1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1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1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15: 啊，这……
1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1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1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1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18: 妈妈，妈妈。
19: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5: 网站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19: 哎，走走走。

0: 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2: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2: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2: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5: 待到第三圈，我正傻着眼看呢，突然间里头五六个蒙古人变戏法似的，从腰间取了弓箭，朝着主位上就射。我的爷呀，那真是又快又准又狠。一个叫达什达瓦的长老脖子上一箭，嘴里一箭，着了两箭，扑通一声仰脸倒下去。再看侧望达什，左膀一箭，心口一箭，两箭挨上了，一声不吭就歪倒在一边。只有阿穆尔萨那眼睛尖，身手矫健，见势不妙，一溜身从桌子底下窜出去，两箭就射空了，定在他坐的椅子上还簌簌抖动呢。场上是一阵骚乱，各位台级王爷还在懵懂呢，一起起身东张西望。我再看阿穆尔萨那是拔脚飞奔，一手揪住一个生马驹子，回头不知道骂了句什么，窜上去夹着马就逃。他随身带的卫士只有一个也捉到了马，在后头紧随护卫，余下的几十个人已经跟喇嘛达尔扎的护卫交上手了。马刀拼刺，火花四溅，叮当作响，满场的杀声、哭声、骂声、马蹄声、吆喝声是沸反盈天，烟尘沙雾混着乱成一锅粥了。再细看，老人、女人和孩子都集合到了西边，东边的马队有的去追阿穆尔萨纳，留下的已把灰布带来的卫队剁成肉泥了。我也是几次出兵放马的人，杂古土司叛乱，我跟越东梅老军门打过恶仗，西藏朱默特部作乱，杀了驻藏都统傅清和左都御史拉布敦，我跟越军门又去平叛，也打得凶，没见过这场面。阿穆尔萨纳的兵没有一个投降的，一个胳膊一条腿还在拼杀。杀人的也真惨，把人剁成鸡蛋大一团团肉块，挑在刀上耀武扬威，肉丝儿还在活活乱跳呢。喇嘛达尔扎布置了人追杀阿穆尔萨纳，跟没事人似的笑嘻嘻的回来见我，对那些王爷叽里咕噜的说了一通，又对我说，今天这件事儿让将军受惊了，真对不起，达什达瓦一家和策王达什密谋勾结阿穆尔萨纳这只狼，要来夺我的草原、人民和牛羊，要杀掉我，拥立策王达什来统治准噶尔。策王达什年纪虽然小，和独尔济、纳木扎尔都是一条母狼怀里养出的恶狼，勾结外人害他的哥哥，又是他恩人的我，用你们的话叫天理难容，我不这样对他，他会把我做成肉酱吃掉，请将军转奏博格达汗，我们准噶尔部是拥戴大皇帝的法统，臣服天朝的藩臣，并不敢自外乾隆大汗的恩德和统治，这是不测凶险之地，我又没奉旨，也不敢胡言乱语， 就应酬几句，叫他赶紧上奏朝廷请求封诰，名正言顺的当个藩王，带着我的人就回了天山大营了。几个人听了之后都点头了，准噶尔部族乱源已经明了。纪晓岚一锅烟接一锅的喷云吐雾，沉思着缓声问道，我在军机处料理的却是文事，见有达瓦齐上表请封函的折子，这个达瓦齐是怎么回事？
6: 哦，达瓦齐嘛，这就说到他了，我与他那达慕大会上见过，拉手寒暄，个子比我还高点，肤色跟汉人差不多，笑起来那样子贼，说话声音吐字有劲儿，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达慕会上指挥兵马的就是他，很干脆利落的一个人，汉话说得好极了。这个人是巴图尔浑台吉的后裔，准部大策领敦多部的孙子，也是扎尔固部族会议里掌兵权的大贵族，管着哈萨克玉兹部落，打个比方，有点像我们的兵部尚书兼统兵大帅。他也是正牌子的金枝玉叶，原本纳木扎尔混乱就生了篡位的心，帮着喇嘛达尔扎，心里边自己打着主意，纳木扎尔死了，策妄达什也死了，你喇嘛达尔扎不是正宗货色，朝廷也没封你函，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啊。阿穆尔萨那当众脱逃，原来呀、啊、他使的心劲儿。这事儿是我后来才知道的，阿穆尔萨那逃出之后曾派人到我营里，他已经聚集了3万人马，要和我合兵进击准噶尔，我没答应，他也就不再找我了。我也留心，派人化妆混进去打听，原来他求我不成，悄悄去了哈萨克玉兹和达瓦齐密谋，两个人商量好了，在乾隆21年秋7月12日的晚上，各派20000骑兵400里长驱奔袭，直入准噶尔大汗宫。准部的兵都是达瓦齐带出来的，只有喇嘛达尔扎部落不到10000兵，又没有防备达瓦齐会里应外合，两个时辰不到，10000多兵全军覆没，喇嘛达尔扎拔刀自尽。照阿穆尔萨那的想头，我帮你达瓦齐当了汗，至少也该弄个一字并肩王坐坐。达瓦齐却觉得自己走错了棋，早知道喇嘛达尔扎这么不济，何必引狼入室掰屁股招风啊。阿穆尔萨那屯兵不走，两个人顿时反目为仇。阿穆尔萨那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大举进兵，占领了杜尔伯特，屯兵额尔齐斯河，两军隔河对峙。我奉旨见驾述职的时候，两军已经打了几仗，互有胜负，准噶尔现在的局面已经是乱到了极处了。随赫德是嘴上说着，手上比划着，反复的讲，总算说明白了准噶尔内乱局势的来龙去脉，已经是唇焦舌燥，端起盐茶一口接一口的只是喝着，又说了一句，后来的情形我就不知道了。红昼的目光一闪，又敛去了锋芒，说道，后来阿穆尔萨那战败了，达瓦齐自己何尝不是狼子野心呢、啊、逼得3车0步举足内迁，在部内谁忠于朝廷他就杀谁。达什达瓦部的宰相桑萨拉勒劝他亲赴北京朝见皇上，请求赦罪封赏，那是他的表哥，也是一晚上演习血洗了他的部落，
5: 说什么

0: 么不自外，是他自己政局不稳。像鄂鲁特蒙古三车陵这样的大迁徙，自顺治爷开国还是头一回。他这么折腾，司马昭之心早露馅了。皇上现在急着要在准噶尔用兵，怕的就是他把异己清理干净，羽毛丰满，爪牙锋利，又变成第二个噶尔丹，就势大难治了。可傅恒这头也在用兵紧要关头，又不能催，须得腾出手来再料理准噶尔这批叛贼。他们你别看都打朝廷旗号，你杀我，我杀你的，其实谁也不跟朝廷一条心，都做的成吉思汗的梦，不然跟罗刹国眉来眼去的做什么呀？他娘的！他突然朝左脸上啪的一下扇了自己一耳光，然后又看了看手，嗨，这早晚就有蚊子了。
1: 哎，帅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2: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0: 听了洪州的一番话，纪云瞧了他一眼，心里边是暗自嗟呀，谁说这王爷荒唐啊，心思简直是千窍百孔。就是阿贵全盘掌握军事，每天看奏折，也没有这样明晰清爽的见地，洞穿七孔的目力。这样的人才却每天去看戏逛园子，办了逃吃的四处游逛，真是可惜了的。他心里边想着，嘴上笑着说了，五爷别料理内务府还有什么奇物杂差了，我请旨请五爷出山掌管军机处好吗？洪昼听了又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嗑了个瓜子儿扔进嘴里，单眼皮一捏，笑骂着，你敢胡来，进军机我头一个先撤你的差。我其实是个赵括马谡二流子混混，怎么敢沾惹国家军机呀？你到茶馆听听，那些八旗纨绔街痞子议论起国家大事，哪一个不是人模狗样的呢？范时杰跟着众人一笑，定了定神说道，我记得圣祖爷时候的名将周培公说过，西垂战事打的是军需仗、粮食仗，我原来不晓得厉害，看看金川才明白，细算是23斤1两的粮才能运到前线1斤，运到天山大营虽然都是旱路，却越走越难走，连水都得带着，至少是40斤粮才能运到1斤。老隋啊，20年前我们就是老朋友了，你龟儿子要给我省着点，我粮食被俘不短你1斤1件，你丢1斤就是40斤，敌人得去一反一正就是80斤，得了不得了。我来见你，皇上制主再三，打金川只是练兵，真正瞄的是西边，一旦达瓦齐成气候和罗刹的什么女王勾起手对付我们，麻烦就大了。圣祖爷三次亲征，为的就是天朝之地寸土不让。

外夷，难道还要乾隆爷再来亲征？所以你缺什么，只管问我要，断不叫你的兵冻着饿着。可你也得替朝廷想想，金川是个大头出相。

0: 皇上难不难呢？户部难不难？内务府现在也亏空，王爷，他们找我要，我是要命一条，要钱没有，您得替我挡着，我不借。他像真有人找他借钱似的，木着脸，咬着牙，把手一推，我万变不离其宗，玩笑是玩笑，正经事儿正经办，这是大事儿。几个人看他说的认真，又像是一个老小孩似的，都不禁莞尔一笑。洪昼笑着说，前头一个游明堂，如今一个范时节，秉性不尽相同，两个铁公鸡一样。纪晓岚却说，如今短的就是铁门栓，国家养了一群城狐射鼠，老隋你得屯田，兵士不打仗，开山开荒种点地，什么高粱玉米谷子之类的，还有菜蔬，放羊喂猪，当兵的有事干，吃饱不想家，也能打得牙祭。要有点屯粮，天山南北都乱了，朝廷就有粮，运不上去也是枉然。随贺德想打哈欠，又压抑住了，笑着说，贵中堂早就写过信说这件事儿，您没去过天山那块不知道，那地方六月天还下雪，什么庄稼菜蔬也是不成的。不过我还是有些预备的，干蘑菇、蕨菜、萝卜干存的没处放，还养了2000只羊、几百头牛，肉干也有点存货，粮食有3个月的存粮，万一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半年的时光还是顶得下来的，朝廷的援兵半年也就到了。纪晓岚笑着问了，要是半年不到又当如何呀？
1: 嘿嘿嘿嘿，那老隋只好壮士一去不复还了，天山大营一失，准噶尔部祸不回祖，南疆北疆全局皆乱，蔓延到青海宁夏，还有西藏东蒙古，半个中国糜烂，乾隆爷头一个就饶不了你军机处。
0: 范时杰听了认真的说道，确实如此，不要忘记还有个霍吉站在伊犁，霍吉站和阿穆尔萨那是一丘之貉，又是回部首领，朝廷现今还没有议阿穆尔萨那的罪，已定了征讨霍吉站不征。这又是个绝大的军政题目，自康熙平定准噶尔部以来，天山南麓的维吾尔回部族众钦定由穆罕默特统一协领，这位穆罕默特是马赫杜米艾扎木卓河的后代，噶尔丹起兵叛乱时也被裹挟了进去，噶尔丹被圣祖击溃败亡，穆罕默特和父亲率部归城，这爷两个在维族回众当中颇有威望，因此康熙接纳归城，索性封为和卓，命他们总理回地各城。穆罕默特生2个儿子，大的叫波罗尼都，小的就是霍吉站。准噶尔部蒙古人信的喇嘛教，回部维吾尔却信伊斯兰教，宗教心念不一样，又草场连着草场，部落挨着部落，两下里自然少不了磨磨碰碰。就康熙心里也正想这样让他们相互牵制。噶尔丹策凌在康熙晚年卷政时，在一次冲突当中生擒了穆罕默特。雍正时期，年羹尧平定青海之乱，陈兵西宁，传旨命准噶尔部释放这位回部首领。但这时候穆罕默特已经死了，为了敷衍朝廷，回奏请旨让波罗尼都返回叶尔羌，

0: 是让霍吉站留伊犁掌教，其实是当了人质。天高皇帝远的事儿，雍正朝闹家务，兄弟间折腾得天翻地覆，年羹尧失宠，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事情撂了下来。期间两族政教纷争，万花筒似的瞬息一变。只是随和德还明白，纪晓岚和范时杰都不掌管外藩，只知道个大概。纪晓岚哭着浓黑的眉毛，磕了烟灰又装烟袋，嘴里边喷着烟说了，大小合桌的事朝廷已经有了章程，博罗尼都有一份万言书已经寄到军机处，我看了劫掠，弑君之心还是忠诚的，至少现实南疆还没乱，有小人撺掇着他趁乱而起独立韩国，他都抓起来了，但是准噶尔之乱政局已经一盆浆糊，找你来听听有两个意思，一是皇上问话，军机处几个大臣心里不能糊涂，二是你心里有个数，朝廷在天山之北用兵是既定了的宗旨，找对时不要扰乱皇上决心。一直闭着眼睛听着的洪州突然睁开眼睛说道，恐怕还要给你一点小小的处分，你是天山将军，不能制止准噶尔内夺嫡篡世，这就是责任。你的信我看过，皇上现在政务从繁，焦躁得很，照你信上的话肯定要出大眉头。随贺德两手一摊笑着说了，
1: 嘿嘿，五爷，北疆诸军不归我节制，
0: 伊犁那达慕大会我密地会见驻军伊犁将军班衮和鄂荣安，说你们只有6000军马，乱起来控制不住局势，不如向我大营靠拢，这点子兵10万蒙古铁骑一踩就没了。他两个说不奉旨不敢擅自离开，拨500兵留下给马踩，5500兵调到我大营西侧，我给朝廷保住了5000多兵的实力呀。我最恨的就是布罗卡，8000人驻守乌鲁木齐，主帅在伊犁被围拼死抵挡，不但不去援救，还向东退了200里，班衮鄂荣安自杀，他们难辞其咎。洪昼笑着起身看了看表，拍了拍随和德的肩头，你这位天山将军不小事，班衮他们逃了降了，自然要割他们的蛋蛋以敬天下，自杀殉国是忠君爱国之臣，不能处分，这么大的事败坏了没人受处分，不处分你处分谁呀？纪晓岚深知旧礼，脸上热笑心里边叹息，和亲王大约不知道他自己也要受处分，还在说别人，嘴上却说了，处分就处分，你怕什么还辩白，满朝文武都是皇上子臣，这几年除了刘延清谁没受过处分，处分是调理你训诫你长进，人而不受处分不知其可也。洪昼听了是哈哈大笑，好，说的是，带你的10个锤子回阮红军里边再去厮杀，5天之后皇上在扬州接见你，我们假寐一会儿，天不明就返回去见皇上，去吧，扬州再见。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忘却台，明戚继光。十载驱驰海色寒，孤臣于此望尘鸾。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忘却台是明代著名抗倭英雄戚继光在福清所作。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县级市，因此有三福之地的美誉。去寻找戚继光在福清留下的痕迹。
2: 站在我身边的是我今天专门请到的文化学者严佳梅老师，先欢迎严老师。
3: 欢迎
2: 您
3: 主持人。
2: 今天呢，我们是要跟着戚继光的这首《忘却台》出发，开启我们的云游。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这首诗的创作地哈。嗯，戚继光写这首诗就是从这里写的。
3: 对，
2: 是被称为三福之地的福清市。那为什么第一个地点您带我来到了这样一个窄窄的桥上呢？
3: 这座桥叫做聂云桥。
2: 聂云桥，
3: 哎，它是福清古桥中间建筑年代最久的桥梁之一，建于宋元丰四年，就是公元1081年。在400多年前，在这座桥上面发生了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
1: 这场战斗是戚继光来福清歼灭倭寇最多的一场战役。13到16世纪，倭寇在我国沿海地区横行，烧杀抢掠，严重影响沿海百姓的生活。戚继光在长达10年的抗倭战争中不敢有一丝松懈，不停地与倭寇展开殊死较量。正是有了戚继光英勇无畏的作战，沿海百姓才能过上稳定的生活。
2: 严老师，其实今天旅行不光我一个人，还有我们的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来，咱们认识一下，来跟严老师打个招呼。
4: 小树老师好。
5: 小树老师好。
4: 严老师好。
2: 你们好。
3: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福清啊。
2: 大家可能还真的是没有几个来过福清市的，我也是第一次来，所以我想先来问问我们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人对这里或者对戚继光或者对这首诗有什么疑问的？来，请发问。
6: 戚继光是一个抗倭的英雄，难道

0: 上也在福清抗过倭寇吗？
1: 对，明朝嘉靖年间，我们福清受倭患的侵害非常严重。戚继光曾经两次，一次是嘉靖41年，公元1562年；一次是嘉靖42年，公元1563年，带兵来这边福清平倭。
2: 是不是可以理解，在您的心目中，戚继光是您的偶像？
1: 应该说是，不单单是我的偶像，是这福清人的偶像。
2: 没错，
1: 哎，因为他在福清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福清人很念旧，哎，到现在还记着他。
2: 难怪了，年代都记得这么清楚。我们再看一看，还有哪位有疑问的，有什么问题？
3: 戚继光在福清抗倭的时候带了多少兵呢？他们又能驻扎在哪儿呢？
1: 你问的问题很好，
2: 很专业啊，
1: 是不是？那这个记载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带了这个10000多人，有的时候说的更多，有的时候只有6000人，但是有一个数字是准确的，就是当时这个义乌兵，就是
2: 那个
1: 义还义乌还义乌兵。
2: 为什么是专门那边义乌兵那么多人呢？
1: 因为当时明朝末年时候军备非常松弛，很多军队是不会打仗，那戚继光就特地，他知道这个情况，他特地从义乌招募了失业的矿工和失地的农民进行训练，这个3000人是精锐部队，抗倭寇的主力就是他们。
4: 在戚继光的正确领导下，台州抗倭之战9战9捷，重挫台州倭寇后，戚继光没有休整军队，紧接着带领戚家军一路从浙江转移到福建作战。
2: 因为现在福清市已经跟当年变化太大太大了，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当年倭寇在这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所以他很想知道这个戚继光当年他驻扎在哪。
1: 戚继光两次到福清来，他驻扎地方不一样。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2: 好呀，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1: 好，
2: 来咱们出发走吧。
5: 好，
4: 瑞岩山位于福建省福清市海口镇北，古称瑞岩丹洞，分前后二岩。前岩为宋宣和年间团栾居士所开辟的，后岩是明嘉靖年间戚继光来到福清发动军事开辟和命名的。那么在这里，严老师又将给大家讲解哪些与戚继光有关的故事呢？
1: 这就是瑞岩山。
2: 就是
1: 这儿。这
2: 咱们上去看看。
1: 走。
2: 戚继光
1: 这就是
2: 抗倭遗址。
1: 我们福清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2: 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
1: 对。
2: 这边是什么？
1: 这边是3首戚继光留下来的诗。
2: 这个第一首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忘却台。
1: 对。戚继光在这边，这个不但写了很多诗，还留下一个一篇游记。诗很多，现在留下来的有这3首，3首，忘却台、
2: 疑是洞、正一台。
1: 那我们先说的第一首忘却台，前面的一句话说他自己10年来在这个沿海平倭
2: 抗倭，
1: 这个自己的事情向皇上汇报。下面说我站在这忘却台上看着你，
2: 以表忠心。
1: 紫禁城，这个城峦就是紫禁城了。那下面表忠心说，我要洒尽心头血，要换来秋叶丹的，就是表示他的
2: 忠心和决心，
1: 忠心耿耿的。
2: 严老师，据我所知，戚继光在这里的时候是使用了一些计谋的，是吗？
1: 对，
2: 有一些比较有名的。
1: 对，戚继光到福清的时候，因为福清老百姓受倭患苦很久了，
2: 对，
1: 所以听说戚继光来了，大家很高兴，欢欣鼓舞，就希望他马上出击。但是戚继光就故意迷惑敌人说，我远途劳动，大家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啊，休整，以后再出击。所以他自己呢，还设宴请当地的乡绅们来这边赴宴喝酒。就在喝酒喝到2更的时候，自己偷偷出来布置突袭倭寇的大本营。那用这个东西来迷惑敌人。
2: 其实看起来外表是很悠闲的，其实心谋大计。
1: 对，他是文武双全的一个将领。
2: 没错，所以我们才说他著名军事家，同时著名诗人，是吧？
1: 还是书法家的，
2: 写的字也是非常棒。咱们前面看看，
1: 再走，
2: 这是要钻洞吗？
1: 对，我们
2: 就从这走，
1: 要到杜行时一定要从这边走了。
2: 处处是机关啊，
1: 所以说这里很隐蔽的。
2: 是啊，一个大拐弯。
1: 这个过来桥吧，一个小桥吧。
2: 当年这里就是这样吗？
1: 就是这样，这个就原样。
2: 原样，
1: 跟以前一模一样。
2: 这真是易守难攻，
1: 没改变过。
2: 咱们俩是都没有拿任何武器上来，都这么难。小心，您小心头。
1: 冷兵器时代，这个是非常好的进攻防御。
2: 这只能够一人通行，
1: 对，
2: 还不能太胖。
1: 那这边还有更险的了。
2: 哎呦，我天哪！
1: 又上一重天了。
2: 是啊，您小心啊，杨老师。
1: 没事，
2: 慢点。

0: 我就熟门熟路，熟路。
1: 熟门熟路了。
0: 哎，你注意。
1: 我是第一次。
0: 嗯，
1: 遇到这么险的路。
0: 嘿。好了，上面就好了。
1: 哇。
0: 五星分官在险峰呢。哎，来。
1: 小心头杨老师。
0: 没事，这里是前沿的最高处。啊，七星关来这边以前就已经有开放了，已经有了。
1: 哦。
0: 七星关选这里，你看，这视野很宽阔。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等一下去看那个牛田战场的地方，
1: 嗯，
0: 啊，所以说这里观察地形非常方便。
2: 没错，
1: 严老师，嗯，我刚才看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写了三个字，
0: 嗯，
1: 独醒石。
0: 对，
1: 是世人皆醉我独醒的意思。
0: 是，这三个字传说是戚继光写的，亲笔写的。
1: 嗯，
0: 他用这三个字名字啊，他自己世人皆醉而我独醒了。
1: 嗯
3: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亲。
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0: 当地时间6日，
1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13: 我本可以。
1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5: 我的笔在哪里？
1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5: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7: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8: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7: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9: 我不想说了。
13: 佳佳，
19: 你根本不懂我。
1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8: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9: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7: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独醒时不仅仅是一个侦察敌情的瞭望塔，它还时刻提醒戚继光要保持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那么戚继光当时在瑞岩山上除了吟诗作对、把酒言欢，还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2: 是这样的一块石头，它是有坡度的。
3: 对对对，这个就叫千人座。
2: 千人座，
3: 说这里会坐一千个人，这里是。
2: 这儿写了点将台。
3: 对对对，当年戚继光就站在那个第二季那个台阶上面。将士们都是站在这下面，高低不平的这样站在这里。
2: 对。
3: 然后分配任务了，所以打不是这么打了，就这样子的。
2: 您要不说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是普通的一块石头。
3: 对对对。
2: 您一说就觉得气势非凡。
3: 对对。
2: 杨老师，我觉得现在应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
3: 好。
2: 让他们讲一讲看到咱们全程旅行的感受如何。
3: 好好。
2: 来，再次叫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4: 小树老师好。
5: 小树老师好。
2: 大家好，我们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看到刚才我们这个四轮驱动爬山时候的状态了吗？我跟严老师身上的这个
3: 都湿了。
2: 对啊，都汗湿了。
3: 你们呢？湿了没有？
2: 他们一定没有。但是你们看到之后感觉如何？
6: 山路看上去挺险的，你们爬上去是不是特别辛苦呀？
2: 对呀，所以我们也就知道戚继光能打胜仗，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
3: 对，
2: 三项缺一不可。
3: 是，
2: 嗯，
3: 你们到这边看看。
2: 哦，您说的是这一条吗？真的，团友们，我从这个角度看啊，虽然这个大石头上有多个裂缝，但是只有严老师说的这一条是非常均匀的一个像渠道，
3: 对，人工做的，
2: 人工做的痕迹。
3: 对，
2: 大家猜一猜，你们觉得这个是干嘛用的呢？
7: 我觉得是不是防滑的呀？
2: 防滑，
7: 是不是战士们用推独轮车，然后用车轮碾压出来的呀？
2: 这个有点靠谱，是不是一个轨道啊？
3: 你们回答都不对。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是引水道。这么多人住在这里，没水行吗？
2: 不行啊。
3: 所以戚继光就叫人从这里找了一个这样引水渠，把山上的山泉水引到兵营
2: 山下。
3: 山下去了，就是这样子的。
2: 就有点像自来水的管道一样。
3: 对的对的对的，就起这个作用呢。
2: 太聪明了。我刚才看到举手了，是你有问题吗？
4: 戚继光在葡京抗倭的时候是不是打过好几场战役啊？我想请问一下，最有名的是哪一场呢？
2: 最辉煌最有名的，
3: 我没讲过了，戚继光两次来葡京，在这边逗留了一年多时间。是经历了好多次的战役了。那最辉煌最大的取得最大胜利的战役是牛田大捷。待会儿我们就可以到牛田大捷遗址去看一看。
2: 好，那咱们继续出发，走。
4: 好，
2: 来，严老师，
3: 走，
2: 慢点。
1: 目之所及，满山苍翠，掩映着古人留下的珍贵遗迹。行走在瑞岩山，严老师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位文能吟诗作赋、武能带兵打仗的抗倭将领戚继光。那么戚继光当时是怎么打赢牛田战役这场仗？让我们跟着严老师一起去看一看。
3: 这就到了龙田镇。就是以前叫牛田，牛田大街就发生在这个地方，
2: 就在这里。
3: 在这里。
2: 所以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地方是当年的
3: 倭寇的大本营。
2: 大本营
3: 巴善措。对，
2: 倭寇选大本营肯定是一个，我想象应该是一个大户人家呀。繁华的地儿啊。
3: 对，就是当时农田最大最好的房子了。你别看现在就有点破烂。
2: 对呀、
3: 但是以前这个是最豪华的。这就到了我们农田战役的一个纪念地了。这就是巴善措，这就是巴善措了。那个戚继光到了福清以后，先是在前面有一个叫做祭奠的地方，祭奠的地方，祭奠的地方先把这个倭寇的前锋的营寨端了。以后就趁热打铁，就突袭这个大本营。
2: 就是这样。
3: 这个大本营啊，把这个包围了，就在这里展开巷战，剩下的就往南逃，就逃到我们刚才去过的那个聂云桥了，从那个地方。就整个战斗过程是这样子的。
1: 明朝嘉靖年间，海防废弛，倭寇侵犯浙江沿海的同时，也严重侵扰了福建各地。福清

0: 龙田因临近海湾，常年受倭寇侵扰。戚继光到达福清后，先是按兵不动，放松敌人的警惕性，最后兵分三路，成功捣毁倭寇在福清的老巢，百姓也恢复了往日平静的生活。
1: 严老师，我在近距离看一看，
2: 可以看看，
1: 400多年的建筑、
2: 啊。对，那个那边还有一些我们收集来的，就当时配合戚继光、戚家军战斗的明军用的那些武器。
1: 哦，这是咱们明军用的。
2: 这个是钢叉了，
1: 钢叉，
2: 基本上一样的。
1: 这
2: 刀，
1: 我可以掂掂吗？
2: 你看看这边，
1: 嚯、
2: 好重啊！
1: 哎，比我想象的重得多、
2: 啊。对的，就是的。所以说戚家军训练有时候就这样子了。当时他就用的是长枪，主要是长枪，一般枪要长2尺，所以在打仗的时候，不管攻防都有优势。短兵相接手就
1: 用这个，那个既攻击又防守。
2: 那个枪现在我们找不到这个它的
1: 原型
2: 的，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明军用的，都是明军用的。
1: 现在其实看到这个建筑，再看到这些武器，能想到当时的那个场面。
2: 就是战斗会战场面，就是正在巷战啊，巷战进行的这个一个晚上，都一直到天亮，一歼灭的歼灭，赶走了，啊，这个老百姓想到太平了。
1: 他
2: 说第二年又来了啊，所以说他又到陆延山去驻扎，
1: 就是咱们刚才看到
2: 陆延山，对，
1: 也就是说在这里他达到了他说的以少胜多，
2: 对，
1: 是吧？
2: 对，
1: 这样的一场战役。
2: 戚继光在福清平倭2次，大概一年多时间住在福清，他把倭寇剿灭了，让福清人民从此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后来100多年，大家都安居乐业，所以一直到现在，福清人还是非常怀念戚继光，用各种方法纪念戚继光。
1: 比如说，
2: 有一种小吃，就用戚继光的名字来命名的。
1: 云游旅行团的团友们怎么样？今天一天云游感受如何？
3: 经过这一次旅途中，我对戚继光有了新的认识。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智慧、有计谋的将领。
4: 我觉得戚继光他为福清的百姓赶走了倭寇，同时也做了很多好事，为他们的生活呢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1: 还有问题最多的，感悟最深。
5: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特别想去福清看一看，去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人文气息。
2: 欢迎。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2: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3: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书他少保姓名扬。400年来灵骨变，而今麦饼上称光。这首诗创作于1936年，正值日军侵华战争时期。郁达夫痛斥南京国民政府对于日寇的侵略，一味执行不抵抗的妥协投降政策，从而联想的戚继光荡平倭寇而名扬天下，于是将光饼第一次引用到诗中。那么看似普通的光饼背后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4: 小叔啊，哎，你看，那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附近一个著名的跟戚继光有关系的美食。
5: 这就是一股芝麻的香味。
4: 对，看着、看着这个金黄的闻着很香。
5: 我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不知道云中旅行团的团友们有没有见过、咱们考考他们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5: 来，让我们呼叫云中旅行团。
4: 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5: 你们好。
6: 小叔老师好。
5: 哎，看看我手上这个美食，你们见过吗？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咱们先猜名字好不好？
7: 既然它和戚继光有关，难道它叫七饼吗？
5: 七饼？会有八饼和九饼吗？

0: 不对不对，
1: 再猜再猜，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个方向是对的。
2: 难道它叫光饼吗？
1: 光饼对不对？
0: 对，这个名字就叫光饼。
1: 嗯，
0: 哎，跟戚继光有关系的。清朝有一个福建幕僚叫做施洪宝的，他写了一本书，
1: 嗯，
0: 叫《明札记》，里面有讲说，光饼清南唐平倭时，至贡行军入食，行人因他名叫继光。遂以命名。
3: 饼在中国饮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古代将小麦面粉合并成的食物称为饼，后来饼泛化为稻、黍、麦、豆、磨粉合并制成的食物的统称，最终演变为面粉合并成扁而圆的食物名称。它作为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食物，满足了人们的需求，也传递着人们的情感。福清人为了纪念戚继光，把戚家军作战时的干粮称为光饼。400余年来，光饼不但成为福清人的美食，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光饼文化。
1: 大家觉得这个光饼眼不眼熟？因为各地应该都有类似的食物哈。
2: 我觉得挺眼熟的，它跟我们北方的烧饼很像，但是不知道味道是不是一样的。
1: 嗯，这个要不咱俩尝尝。这个不好掰哎。我给严老师再拿，我再买一个好吗？我们尝一尝啊。应该
0: 这个麻饼的炒，有麻的比方炒下面，
1: 哦，
0: 有麻这一面炒下面，
1: 嗯嗯，有麻的炒下，
0: 嗯，
1: 这样咬，
0: 这样然后这样啃着吃，嗯，啃着吃，嗯
1: 嗯，
0: 不仅叫做啃光饼，
1: 嗯，很香
0: 很香，
1: 对，嗯，
0: 外面很脆，
1: 里面是软的，
0: 里头很软的，很嫩，
1: 嗯，表面酥的程度比我想象的
0: 要更酥
1: ，但是它的这个难嚼程度也是挺费牙口的。
0: 这个是有时间比较长的，如果刚出炉就比较好吃，
1: 哦，
0: 也比这个脆比较好吃。
1: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东西非常的顶饱。
0: 对对是。
1: 嗯，
4: 我知道现在很多饼都是用烤箱做出来的，那咱们的光饼也是用烤箱烤出来的吗？
0: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你们有兴趣看着吗？
4: 有。
0: 烤这个光饼的炉很特殊。
1: 哦。
0: 嗯，等一下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啊，好，咱们去看看。那咱们出发，
0: 我走，
1: 让导演买单，好吗？
0: 好，
1: 谢谢啊，大姐，走。
3: 尝过了街边卖的光饼，带着云中旅行团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跟着严老师去福清市东张镇，看一看这看似简单的光饼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
0: 这就是福清光饼的一个家庭作坊在这里啊。哎，我们来参观一下啊！
1: 哦，现在正在做呢。
0: 对，现在制作了。大哥、大嫂，你们好。
1: 你们好，打扰了。
0: 大哥贵姓？
5: 姓王。
0: 大嫂呢？
1: 大哥，
6: 我姓苏。
0: 啊、哦，苏王大哥、苏大姐，对对对。
1: 现在正在制作哈，
6: 是
1: 哦，我觉得大姐的这个手速很快啊。
0: 对对，这几十年的经验，老经验了，就是。
1: 严老师，为什么不发明机械化大生产代替劳动力呢？你想，你看大哥大嫂凌晨2点就开始制作，一整天下来，你看这汗珠子冒的，多辛苦啊！
0: 这个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原因就是我们福清人还是很怀念当时最早的这个传进福清的这个光饼的制作方法，用老法来制作的。第二个方面什么东西，也有人尝试用烤箱烤的，
1: 哦，
0: 但是那烤出来的跟这样的制作出来的根本口味不一样，口感不一样，
1: 口感不一样，
0: 所以大家还是承认这个古法生产的手工制作的。
1: 嗯，
3: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现在，很多美食都是机器批量生产，许多古法的传承制作技艺渐渐地退出我们的生活，只停留在了记忆里。坚持古法制作不仅仅是对传统制作技艺的坚守，更是为了留住光饼最初的味道。
1: 咱们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你看做了多少了，
0: 对，就是的，它速度很快，
1: 哇，这又拿一个新的，
0: 很熟练。这个不是，这个专门
1: 哦
0: 粘麻的一个筛子，
1: 哦，不一样，
0: 对对，
1: 它这个底子不太一样，边的，
0: 这个簸箕不一样，跟原来的不一样。
1: 这个是用来粘芝麻的，是吗？
0: 对对，
1: 哦，粘。
0: 那你看看那个粘芝麻可有趣了，
1: 是吗？这么多芝麻呀？哦，芝麻是先用水过了一遍的，是吧？
0: 插在这里，对。
1: 哦，
0: 这可是技术活啊！
1: 王大哥，这是水还是油？
0: 是水
1: 。哦。然后再把这芝麻也是过水的，
5: 泡的，
0: 浸泡的。
1: 哦，先把它铺匀，
0: 对，
1: 然后技术活来了，哇，太厉害了！
3: 当芝麻与饼坯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可以进入烤制环节了。但是在福清的光饼制作中，还有一道特殊工序。
0: 福清光饼还特别一个地方，就是要扎一个孔。
1: 这是干嘛？
0: 这是以前方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
1: 军粮。

0: 所以施洪宝的那个官兵介绍也讲中开小孔，就中间要开个小孔，
1: 所以这个孔是要穿透，
0: 对对 对,
1: 对吧，要进去烤了是吗？
0: 烤了进
1: 去烤。 要拿饼吗？
2: 不
0: 要不要
1: 不用拿、
0: 还有其他工序。
1: 哦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
2: 热呀，
1: 哇
2: 太热了，
1: 热浪滚滚啊！哦，这就是那个炉子。
3: 世代相传的手艺，清晰地印在了王大哥的心里。烤光饼最重要的是对火候的把控，火候不仅影响着光饼的口感，还有它的卖相。烤光饼首先要用松脂把缸壁烧白，烧白之后需要洒水给缸壁降温，等缸底的柴火烧尽，温度适中时，就可以贴饼坯了。
1: 现在温度可以了吗，王大哥？
2: 可以了，
0: 可以。他们两个配合非常好，你看。
1: 流水作业。
0: 对，一个一个整整齐齐，你看，好像叠积木一样。
1: 对。
3: 贴饼坯的过程也非常讲究技巧，必须要有两人配合完成，一人递饼坯，一人往缸壁上贴饼坯，动作必须要快。过高的炉温时间长了会把手臂烫伤。所以看似简单的制作过程却对手艺人有着很高的要求。
1: 哇，速度很快、
0: 很快、你看他们这么熟练的、是几代人身手相传的、
1: 对，世代传承、大家可能不相信啊、我们现在站到这儿啊，已经闻到香味了。
0: 对对，现在就是烤的到基本上半熟，还要再烧一下才会焦黄。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哦，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神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香喷喷黄真诚的那个官笔已经出炉了。
1: 哇，感觉好香啊！走，咱们尝尝去，杨老师。
7: 好，一起
1: 走。哦，这个好烫啊！
7: 刚出炉的肯定很烫。
1: 直接吃吗？
8: 直接吃。
7: 你要翻过来。
1: 啊，翻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
7: 我们福建人吃光饼叫。

0: 啃官饼，
1: 啃官饼
0: 啃啊，就啃的，大口的啃。
1: 好，
0: 啊，怎么样？香不香？脆不脆？
1: 哎，那个
0: 又香又脆，又香又脆。
1: 我觉得它的香是来自于这个芝麻的香味，
2: 是
0: 芝麻的香，这个烤熟的面的香，
1: 太香了，这个、哎、吃不够。
0: 嗯，这个是福金官饼，大部分是讲当吃，
1: 嗯，
0: 哎、也叫果吃，
1: 嗯，
0: 但是福金官饼吃法还有很多
1: 哦，
0: 你有没有兴趣啊？
1: 好呀，
0: 那我带你去看看。
1: 好，
0: 好，
1: 那告辞了，
0: 啊，
1: 这个送给我了，
0: 谢谢大家
1: 。
3: 为感念戚继光的功劳，福清人一直保留着做光饼、吃光饼的习惯。每逢祖先忌日或清明扫墓，在众多贡品中少不了光饼，它成了人们怀亲念祖的一种鲜明的地域民俗文化，又表现了福清人重情感恩的优良传统。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福清人对光饼的吃法又有了一些改良。那么到底是怎样的花式吃法呢？
1: 哇，这是到海边了吗？
0: 对对对，就是海了啊，这是一个港口，这边停了很多小船嘛。
1: 咱们是要去这家吗？
0: 对对对，到这家。
1: 哎，他们家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你看到门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装饰，看这儿一个这么小的蓑衣，然后上面写的平安。
0: 小中衣。
1: 对。
0: 哎，这个渔网。
1: 渔网。
0: 渔网。对。
1: 就是每天出门必带的东西。
0: 对对对，是是。
1: 咱们能进去看看？
0: 好，进。
1: 啊，走。
0: 哎呀，小丸。
1: 你好，你好，
0: 这小丸
1: 不行，
0: 给我是
1: 想
0: 给我是至交、
1: 哦、
0: 啊，我们经常来这边的、哦、
2: 啊，里面请，
0: 等您坐下坐。
1: 这不就是咱们主角吗？光饼、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光饼的，不、嗯、清光饼啊。
1: 旁边的是，
0: 这个是卤肉、
1: 哦、
0: 啊，红烧肉，这个是笋片，
1: 嗯，
0: 那个是炸鱼。
1: 哦、
0: 那个豆炸的豆干，
1: 豆干、
0: 啊、这个是海蛎饼啊，这个、
1: 哦、
2: 做实验来。
1: 好哇，这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0: 我跟你说，这最常见的就是光饼加海蛎饼、
1: 嗯、
0: 啊，它是这么加的，因为海蛎饼也很大，光饼
1: 哎
0: 加不下，它是这样重着。
1: 哦，
0: 哎、啊，这个
1: 两种口味、
0: 哎哎、
1: 嗯，
0: 然后呢加肉那可以加进去的，
1: 哦，
0: 要这样子加，加一块肉，
1: 嗯，
0: 塞进来。
1: 肉夹馍，
0: 摁住摁住，就像你老家的肉夹馍一样的。除了加可以加这个海蛎饼夹肉，啊，加这个笋片，啊，加这个炸豆干，加这个鱼以外，还可以加海苔，
1: 哦，
0: 啊，还可以加咸菜，还可以加虾皮，还可以加小鱼干，
1: 啊，
0: 甚至还可以加生的花生米。哎，
1: 光饼加万物、哎。
0: 我们福清就你看你那个喜好什么的，
1: 哎，
0: 我们福清有一句福清话讲。锅面给烤，锅能够好，就是光饼可以加好多东西、哦、看你的爱好怎么样子、
1: 啊
0: 说明说它可以包容万物，
1: 对，私人定制、喜欢什么加什么、
0: 很有包容性嘛。
1: 嗯，
0: 那这也可以体现着我们福清人为什么爱吃光饼。
1: 嗯，
0: 福清人爱吃光饼，第一个我们讲过的是纪念戚继光的，
1: 对，
0: 第二个也是这个光饼跟福清人的性格很契合
1: 啊，
0: 福清人很勤劳节俭，非常的朴素、
1: 嗯、
0: 非常的有包容性。
1: 嗯，
0: 这刚刚好光饼你看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对，
0: 哎，这个是很简单，而且包容性这么强，
1: 是，
0: 哎，
2: 来来来来来，不要客气，
1: 好，
0: 你也来，你也来，一起来，
1: 我爱吃笋，
0: 想加什么加什么，
1: 好，
0: 我就加一块鱼吧。
3: 福清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华侨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包容的精神，都汇聚到福清人的文化基因里，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自立、自强以及勤劳的品格。不管走到哪里，光饼都是漂泊在外的游子思念的味道。而光饼的花式吃法也与福清这座城市一样，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接受新鲜事物，包容多样文化。
1: 就是没有想过有这么多种吃法，所以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再次呼叫云中旅行团，看看他们有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种吃法啊。来，再次请出我们的云中旅行团。
4: 小树老师好。
5: 小树老师好。
4: 老师好。
1: 你们 好，怎么样？看着我们吃这样的大餐，有没有流口水？馋不馋？
6: 馋，看的我也很想吃。
1: 嗯，其实刚才咱们从制作到吃，我估计云中旅行团都等了很久，想要问问题问您了。我们来看看谁有问题啊？
6: 我之前去过西安，吃过肉夹馍，也去过天津，吃过煎饼果子。我看他们家的东西和咱们今天吃的光饼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0: 就是因地取材的，
1: 嗯，
0: 哎，我们福清在沿海，哎，我们这个物产很丰富，
1: 对，
0: 有 有肉啊，有海蛎饼啊，有豆干啊，有鱼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加进来的，所以是很丰富的食材。
4: 老师，我有一个疑问，早上咱们在吃过。

0: 方饼的时候它是没有夹任何东西的，但是现在吃的时候它是夹了很多的菜。刚请问一下，这是当地特有的吃法吗？
1: 平常吃的多数是那个单吃光饼，很少这样子，因为这个准备这些食材也不容易。
2: 对，
1: 那就是说在

0: 进来附近街上很多很多这样子家官饼家，嗯，你可以随便吃哪一种都可以。
1: 虞山七公祠题壁，郁达夫举世静闻不抵抗，舒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灵骨变，而今卖饼上称光。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独特的地理环境优势使福清当地的食材极具多样性，光饼的花式吃法恰好印证了这一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福清人依旧秉承着光饼最原始的吃法。对他们而言，光饼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对戚继光无限追思的载体。
2: 其实啊，我跟严老师没有办法把这个口感形容得特别专业，特别丰富，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一定得要来当地吃到，你才能感受到我们俩说的这种感觉。
0: 对，欢迎你们到福清来亲身体验一下。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5: 喂，仔仔，在忙吗？
6: 喂，妈，咋啦？忙着呢，你快说，你快说。
5: 哦，妈，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下你，中秋三天假回不回来呀？
6: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7: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6: 好好好，收到收到收到。
5: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6: 妈，国庆还早着呢。
5: 啊，嗯，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6: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5: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6: 好了。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哎，来了来了来了，别催。
8: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6: 老板，我的失误。
5: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6: 妈，
5: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6: 好，
3: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2: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为民热线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在此刻来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我们这一路电话只在直播时间段为大家开通，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路方式为大家开通，24小时您都可以投诉反映咨询。当然所有的后台你也可以私信给我们进行留言，也可以在弹幕上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但是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反映问题，不要在弹幕上进行反映，也不要在弹幕上来发出您的电话号码，因为这是公共平台，如果个人的隐私泄露的话就不好了。而且呢，在弹幕上反映问题的话，可以容纳的字数太少，大家都在刷屏，所以很有可能会遗漏。那么建议大家还是私信的方式，或者是24小时反映问题的平台，或者是拨打电话来进行反映咨询。好了，我们首先一起走进今天有关为民热线的记者调查。
0: 绿色健康的有机食品已经成为消费者餐桌的主流之选，然而市场上不少所谓的有机食品并无正规认证编码，包装上的有机标志查无实据，质量不达标。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也遭遇了类似问题，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号键反映。更多有机食品问题投诉，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护航食品安全在行动。
5: 为民热线节目昨天曝光了长沙绿优普

0: 潭园外我的菜园子等多家本土有机生态农场的乱象。这些农场对外高调售卖标榜高品质的有机蔬菜，噱头拉满，售价偏高。但是记者调查核实之后却发现，绝大部分的蔬菜压根没有正规的有机认证资质，靠着夸大宣传、虚假营销忽悠消费者。此外，记者调查还发现，在长沙部分有机农场还出现了三无化肥，有机蔬菜的生产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民热线节目播出之后，引起了长沙市政府的高度重视。昨天晚上，长沙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专题调度处理，目前长沙市农业、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已经展开了调查，全力保护群众的菜篮子安全。有关后续的整改情况，为民热线节目组也会持续进行关注。当然，今天呢，我们为民热线栏目系列报道聚焦长沙有机蔬菜乱象，还要继续为大家推出第三篇，认证造假一路绿灯，有机蔬菜乱象如何监管，来听到记者加西的调查。熟悉有机蔬菜的消费者都清楚，每一份正规有机产品专属的有机码是国家认可唯一可查不可伪造的法定身份凭证，也是消费者辨别真假有机最靠谱最核心的依据。按理说，这串防伪编码全程严格管控，专人专审，根本不可能随意篡改私自制作。但记者4月23号专门在多个电商平台检索有机认证、有机码定制等相关关键词后发现，网络上暗藏不少私下接单的商家，专门违规提供有机认证全套造假服务，一条龙包办虚假有机资质。为摸清完整造假链条，记者随机添加其中一家专门做有机码定制的商家微信，以农场经营者的名义上门咨询对接。面对记者的来意，商家丝毫没有遮掩避讳，直言各类带防伪涂层的专属有机码都能按需定制，随意制作，操作简单，全套包做好。
1: 这个码我们是可以给你们去做的，然后你们这个是标签，标签打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带涂层的那种标签打印机，把这个码打入进去打印出来就可以了。这个码这些都给你弄好的，防伪的有机认证的信息这些都给你这边做好的。
0: 为了向记者证明自家造假手艺靠谱逼真，毫无破绽，商家当即发来一枚有机二维码模板，让记者现场扫码验货。记者现场扫码查询后发现，这枚造假二维码跳转页面展示版式查询样式和正规渠道的真实有机码几乎一模一样，普通消费者根本分辨不出真假。唯独离谱的是，模板公示的认证机构名称根本不是专业合规的有机认证机构，而是天津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对应的货证生产企业信息也只是一条简单道路地址，完全驴唇不对马嘴。面对记者的疑问，商家直言所有模板信息都能随心所欲按需修改，客户想要什么信息就改什么信息。
2: 你发的这个模板，我后续可以根据我的需要来调整。
1: 对对，就是按照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嘛，是哪个公司嘛，然后你们商品名字啊，还有一些那个名称啊，是什么东西嘛，就按照你们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来去填写的。
0: 除了宣称能够制售假的有机码外，一些代办有机认证的中介商家还承诺可提供包过服务。例如，在淘宝上一家店铺售卖标价为39元的有机食品认证服务，系统显示该商品已有34人下单购买。沟通中，对方向记者表示，只要签约，他们不仅会推荐就近的检测机构上门认证，而且还会提前打好招呼，确保认证检测顺利过关。
3: 我们会教你怎么去油气，怎么能达到检测合格的一个标准，比如说油气水土检测，然后包括产品的，到时候你们检测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和检测机构打好招呼，你们到时候检测样品上标一下你们企业名称就好了，
2: 确保是能过关的。
3: 对，检测你不用担心，检测我们都是沟通好的，所以说我也是建议你们大包嘛。
0: 一边是网络商家明目张胆有机码全套造假随意篡改信息， 另一边是正规认证。

0: 机构审核放水、监管缺位、走过场成常态。有机认证从源头到发证，层层关卡全面失守。就在2025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权威公告，针对全国40家有机认证机构、150批次有机产品开展专项抽查检验，结果乱象触目惊心。11批次抽样产品完全不符合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官方直接依法撤销16张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其中此前给绿优普有机农场出具有机认证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就在被查处名单之列，两张有机认证证书被官方依法撤销，违规事实确凿无疑。
1: 我是记者佳希，在此前的暗访中，我以准备申办有机认证的蔬菜种植企业负责人身份，多次与涉事的江苏天规认证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小荣对接沟通，专门咨询有机认证相关审核标准和办理要求。前期当我询问农场使用没有登记许可的违规肥料是否合规时，小荣态度坚决，明确答复绝对不能使用，不合规范。可当我刻意表示农场已经实际使用同类黑户肥料，担心影响后续有机认证办理时，对方态度瞬间转变，直接改口松口，暗示只要最终检测数据不出大问题，就能顺利过关，认证无忧。
2: 如果说用到他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后续的这个有机认证呢？
3: 其实我说实话啊，这个毕竟实际经营是你们在做，我们也不可能24小时派人在田间地头看着，对吧？这个我只能说最后只要我们检测出来的问题不大的话，其实还好。
0: 认证工作人员小荣坦言，认证机构根本不会实时监管农场种植全流程，田间施肥、日常管护全靠企业自觉，只要最终送检检测结果达标，就能顺利通过有机认证审核。不仅如此，小荣还私下透露，有机认证核心的土壤、水源检测样本全都由申请认证的企业自行取样送检，认证机构仅做简单上门抽检、走走流程即可。当记者质疑自行送检容易暗箱操作、找人代检规避检查时，小荣直接交底，机构只看最终检测结果，过程如何并不重要。
2: 那是不是我可以从别人那个土地里面搞点土壤去送检呢？
3: 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产品认证，是针对你的产品，你就算用的别人的，对吧？我最后检测出来的没有问题，那咱们都好，毕竟它不会真的那么精准，或者是说严格吧，对吧？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
0: 有机认证本是食品安全最严谨最严苛的一道把关关口，为何在认证机构工作人员口中，审核不严、标准放水、流程走过场成了公开潜规则？面对记者的追问，小荣更是直言不讳。
3: 其实我们就是要过去一下，到企业到你们那儿去，然后呢看一下你们的生产过程，就是种植过程以及最终的这个产品去拿去检测，其他的送检的报告什么的，那我们肯定要相信你。
2: 其实还是有这个空子可以钻了。
3: 对，什么事情现在不都是吗？你没有几个说是没有一点漏洞的，对吧？
0: 有机蔬菜市场乱象丛生，整治规范之路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今年1月1号，新版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已正式落地实施。新规明确，强化认证机构和从业人员资质管理，收紧细化各项有机认证硬性标准，加大发证之后常态化监管和违规查处力度。湖南省蔬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湖南农业大学蔬菜学教授黄科表示，新规落地只是基础，想要根治有机认证造假放水乱象，核心在于严格落实从严追责，大幅提高各方违规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4: 第一个呢，肯定是要从行政部门对我们认证企业进行一个有效监管。就是我很简单，我今年会安排的人做抽查，抽查完了以后就发现我认证的某一个产品它是 A 企业认证的，那么发现 A 企业认证的产品里面有不合格的问题，那我直接取消你这个牌照。那有机认证企业他们在行使我们的产品认证过程和产品的监督过程中间，他就会更加的负责任。第二个呢，就是对这个有机生产企业

0: 生产企业它要负责任，整个的生产资料啊生产环节它必须要严格的一个监管，同样的违规成本也要提高。
1: 贴着有机标签本该是百姓餐桌上实打实的品质保障健康防线，可如今却屡屡陷入造假泛滥、认证放水、乱象频发的信任危机。回顾连日调查，有机农场有名无实，蔬菜压根儿没有正规有机认证，田间种植违规使用三无黑户肥料，有机防伪编码可随意定制造假，认证机构审核走过场，私下开绿灯，一桩桩一件件违规操作不仅肆意践踏市场诚信经营底线，更直接侵害千家万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小小的有机标签承载的是严苛生产规范、严谨认证体系和百姓的食品安全信任，如今乱象频发，暴露出从田间种植源头、有机认证审核到终端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层层失守，伤害的不仅是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信赖，更是整个有机产业的良性发展根基。有机不该成为商家哄抬物价、忽悠消费者的营销噱头，更不该沦为违规企业牟利敛财的工具。根治有机蔬菜行业顽疾，不能只靠新规出台，更要靠监管动真格、处罚下重拳，对违规农场、失职认证机构从重从严、追责问责，搭建种植、认证、销售全流程闭环可追溯体系，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突击抽检。唯有让监管长出锋利牙齿，筑牢市场监管坚固篱笆，才能真正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让真有机立足市场，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请您通过96218转零，或者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有更多呈现，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稍后见。
2: 新孩子脚高高高的，在那下面割钢筋，割的我新孩子有点烦。
3: 小区里面啊，一个歌厅每天扰民扰得好厉害，八点钟到十一点，现在还搞到十一点四十。
4: 连续夜间施工已经半个多月了，15天就没睡个好觉，晚上孩子现在都已经睡到杂货屋去了。
5: 高考、学考、中考三考来临，您家周围是否存在工地夜间施工、歌厅、麻将馆、夜宵店等噪音扰民的现象？为民热线特别策划“三考来了，噪音请”。请闭嘴！线索正在征集中，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6: 三乡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娄底 FM 9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7: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8: 哦，可以啊。
7: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8: 你是来旅游的吗？
7: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后面的背景要带上哦。
8: 好，我拍了好多，你自己选。来，手机给你。
7: 哎，干什么？我就拍个照，为什么抓我？小题大做了吧？
8: 我们侦查到你多次拍摄国家机密，并且提供给境外情报机构，你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6: 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行为，请立刻拨打国家安全机关举报电话12339。国家安全绝不是小题大做。
9: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 设置的奥数题目。

0: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5: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6: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7: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8: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9: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在这里提醒各位啊，欢迎我们的这个黄秀彩说我们的节目办得好，感谢您的评价。另外还有一位渐行渐远，他说能够保密吗？您是不是要反映问题？当然可以，您在后面标注个人信息表保密就可以了啊。另外再有一个，这个天气晴朗呢，说上午好，呵呵，欢迎您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我们的陈为民办事给我们鼓掌，谢谢您。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个关注民生互动传递，这是平凡生活。还有一位说在我们的后台私信反映的问题，但是没有进行回复，您是哪一位？可以在后台再私信一下，看看您的问题反映的是不是信息够完整。第一个有没有你的联系方式，第二个时间地点，事情的经过啊，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需要寻求我们什么样的帮助，有没有反映清楚啊？另外再有一个，您看一下是不是您的这个私人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夫妻之间吵架，邻里之间吵架，这种问题我们是不受理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已经走到法院程序，包括就是像这个人事方面的一些问题，这种问题我们都受理不了，所以请大家多理解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到线上等候到的这个彭女士。彭女士你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好。
9: 哎，欢迎您，说说您的问题。
10: 我是湖南省桃源县长铺镇的。
9: 嗯，
10: 就我们这里长铺镇三元潭村一个建筑工程款恶意拖欠了8年多。
9: 哦，拖了8年多了，是怎么一个情况？
10: 我已经上诉，都上诉了几年了。
9: 嗯，具体说一下您的这个事情好吗？
10: 去过县市省信访局。
9: 嗯，
10: 去过省高院，打过12345。
9: 嗯，
10: 他们的回复是让我起诉。
9: 嗯，
10: 然后胜诉之后执行不到半分钱。
9: 嗯，
10: 村委会一句话就是没钱。
9: 好，您具体的情况您得说一下，这个您都是说的经过。首先您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三元潭村是拖欠了您的费用，这是一个什么事情？您是做了什么要结你多少钱？
10: 嗯，给他们修建的办公大楼。
9: 给村里面吗？
10: 啊，村里面。
9: 啊，村里面修了这个办公大楼，

0: 还有呢？
1: 还有一些附属工程，
0: 附
1: 一
0: 属。
1: 起是190余万，
0: 嗯。
1: 刚开始还付了一点点，现在还法院判决下来还欠我133万1117.09元。
0: 嗯。133万多还没有支付，您这个楼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1: 2017年，
0: 2017年什么时候建成的？什么时候验收结算的呢？
1: 2018年建成，19年12月1号决算验收。
0: 嗯，结算验收了，到现在为止190多万，也就是说只付了50多万给你，对吧？
1: 啊，对，
0: 那现在
1: 现在
0: 已
1: 还，
0: 经过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呀。
1: 啊，对。
0: 这中间7年一直都没有给你付过钱吗？
1: 刚开始付了一点，后来这几年就再也没付过一分钱了。
0: 哎，我看到这个2017年，我看一下啊，2017年承接三元潭村部的修建工程，工程款是237817元，组织部专项资金45万。三元潭村自行是支付了15万多，也就是说，实际上你是200多万嘛，对吧？
1: 啊，对。
0: 后来呢，2019年以来，三元潭村委会都进行了部分的还款，目前还有133万1117.09元没有进行支付。那他也写到了，针对于这笔资金，村级资金紧张，无能力一次性偿还，所以承诺进行每年，这个我看的不是。有些字没有啊，哈，因为这个图太大了。总之呢，就是经过了法院的判决，由村委会每年化债金额只有9万块钱啊，每年化债9万吗？
1: 他的答复还不是这样的，他说分
0: 这
1: 期
0: 是你的
1: 20年，
0: 文
1: 每
0: 件上
1: 年
0: 说的
1: 7万。
0: 呀，这是你的文件上拍的
1: 对，
0: 一张
1: 文件上。
0: 图给我的回复。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张，另外一张我看写了什么啊？
1: 好的。
0: 好，稍等一下。哎呦，这个好模糊啊！哦，您个人拒绝了这个建议，然后表示要结清70万元的欠款，然后后面的接受每年7万元，分年度进行还款。啊，对于这个，村委会是没有办法满足您的这个要求的。这个是茶安铺镇人民政府在2026年5月7号做出的一个回复。也就是他们出面帮你协商的这个问题，对吧？
1: 啊，对。
0: 也想办法再进行化债，那为什么你不同意这个方案呢？每年9万块钱。
1: 他说的每年7万块钱，
0: 啊，
1: 分
0: 每
1: 二十
0: 年，
1: 年付清。
0: 啊，这个上面写的是每年9万啊。
1: 他说他
0: 好。
1: 的化债能力是9万，给我付7万。
0: 哦，化债能力是9万，但是7万要付20年，是吧？天哪，这20年，您现在多大年龄了？
1: 我50多了。
0: 50多了，要还到你70多才能够还完啊！
1: 我就说呀，我说到时候我人在不在还是一个问题。
0: 您这是个人接的业务，还是说是以公司的名义接的业务呢？
1: 当时统一的18个平台是公司接的，后来分发到每一个村部以后，由村部自己找对接工程队，
0: 嗯。
1: 自己签合同。
0: 嗯，这个彭东升就是您，对吧？
1: 啊，对。
0: 现在您这个方案不同意，镇政府后来还有没有给出其他的协调的方案呢？
1: 没有，
0: 所以现在你很无奈，您的想法是能不能先付70万，然后后面的按每年7万来进行支付，也就是说10年之内可以付清，对吧？
1: 我也是考虑到他们说没钱，最好是一次性付清，那是最好啊。
0: 嗯。现在确实，可能村部也有困难。村部有这种村集体经济吗？
1: 他有转移支付啊，他们有他的村部收入啊。
0: 有村部收入，那按理说应该有收入的话就能够支付啊，但是不知道他这个收入是多少啊。您这
1: 我
0: 样，
1: 也
0: 我
1: 不
0: 们
1: 知
0: 先来
1: 道。
0: 了解一下情况。我想问一下，就这个问题，您跟村上是跟谁在沟通的呢？
1: 村上是和他们的村委会和镇上的领导都沟通过。
0: 跟村委会谁在沟通嘛？
1: 啊，支书啊，
0: 村支书他叫什么名字？
1: 叫龙丽君。
0: 龙支书是吧？
1: 啊，对。
0: 他怎么说的呢？
1: 他说没钱。
0: 就2019年之后，一直以没钱为口子，到现在为止 已经第六个年头了，但是现在为止这个钱都没有付。

0: 是吧？
1: 没有没有，
0: 这里面你跟谁联系的呢？
1: 这里面就是和村支书联系，越野上党镇党委联系过，镇政府也协调过，都说没钱呢。
0: 镇政府跟谁联系的？跟书记还是镇长还是谁？
1: 书记、镇长都联系过，
0: 啊，主要是谁在抓这个事情？
1: 主要是那个姓潘的书记。
0: 潘书记，他怎么
1: 啊，
0: 说
1: 对，
0: 呢？
1: 他也说没钱。
0: 然后这个协调方案你不同意，你提出来之后，他给的回复是什么？
1: 他回复就是让我做的不如少得。
0: 但是你想一下，这个钱你要20年还清，到时候您都已经70多岁了，这个对于你来说确实时间有点漫长了，我也能够理解啊。那是这样吧，待会儿我们来协调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您先不挂电话，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待会儿我们先来打一下村支书的电话，了解一下情况，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村集体收入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可以来进行支付啊？小段宣传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帮助彭女士协调解决问题，稍后见。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3: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4号厅那边那个。
2: 哎，坐坐坐。
3: 哎，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4: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4: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4: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0: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8: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9: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8: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10: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1: 为民热线为您。

0: 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我是您的朋友周梅。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到了一位彭女士的来电，她叫彭东升，是来自于常德桃源县的茶安铺镇。刚才呢，她在节目当中反映说，2017年啊，她承包了一个三元潭村的这个村部大楼的建设等等附属工程啊，这个项目呢大概是200多万。陆陆续续呢已经支付了有50-60万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那这个费用呢在2019年开始就没有任何的支出来付给他。这个问题他不仅找到了省市县信访，而且呢还找到了省高院，找到了12345，同时呢也经过法院的判决，明确表示说要求我们的这个村集体呢村里面把这个费用给结了，但是这个费用依旧没有结，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呢咱们的彭女士也多次联系到了村里面的这个支书，也联系到了镇里面的书记，同时呢也跟县里面市里面多次进行联络，但是呢都是以没钱为口子，然后这个费用呢就无法支付。最终呢这里面给出了一个协调的方案，就是每年支付7万块钱给咱们的彭女士，一共支付20年。可是彭女士觉得这个方案呢不可行，因为现在她和爱人都已经有50多岁了，如果每年支付7万块钱要支付到他们70多岁，这个方案她无法来接受。所以她自己提出能不能够先行支付70万，其他的这个60多万呢可以分10年来进行支付，也就是每年支付7万块钱，这个他是可以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镇里面村里面为什么不同意，到底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收入可以来支付，能不能够进行一事一议来支付到彭女士的相关费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一一进行连线。来，彭女士，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了解一下，您刚才说到这个事情呢您在法院已经经过判决了，您是哪个法院判决的？判决要求这个村里面是多久来支付你的费用？什么时候判决的？您告诉我一下。
1: 嗯，是桃源县人民法院。
0: 嗯，什么时候判决的呢？
1: 8月5号，2025年8月5号。
0: 去年八月五号、
1: 啊，
0: 当时是说要求村委会什么时候支付这笔款项呢？
1: 要求他在20天之内。
0: 20天之内，也就是说再怎么地，9月底要把这笔钱支付到位了。
1: 啊，对。
0: 但这笔钱就一分钱也没给。
1: 没给，他连我的诉讼费都没退。
0: 诉讼费都没有给你。所以无奈之下5月7号的时候，这个茶安铺镇政府又给出了一个协调的一个建议书面的回复，但是这个你们没有谈成对吧？
1: 那我是坚决没同意。
0: 好的，理解。那这个事情我们先来打一下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啊，先打一下这个龙支书的电话吧。记者，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村支书核实一下情况。这是三元潭村的龙支书是吧？
1: 啊，对。
0: 好，您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2: 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是打通了在通话当中，还是本来就在通话当中？如果是挂断了，我们就再打一次。啊，是占线是吧？那打一下这个潘书记的电话试试，联系一下潘书记，看看电话能不能打通啊。96218-0，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来拨打参与，同时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名义告诉我们你好啊，电话正在接通。这是支书的电话吗？记者说支书的电话打通了，现在是支书的电话，龙支书啊。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0: 还是不接听，来打这个潘书记的电话，直接打，稍等啊。
3: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好，电话正在接通，现在我们拨打的是桃源县茶安铺镇潘书记的电话。你好，请问是潘书记对吗？哎，潘书记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想向您核实了解一下情况，可以吗？
4: 嗯，
0: 这样的，
4: 我现在已经没有在茶安铺了。
0: 嗯，但是我知道刚才呢，我们的这个彭女士也告诉我了，她说您是25号，5月25号调任的，但是有一个事情呢，一直之前是您在协调，所以我想核实一些情况。 好吗？

0: 线上有位彭东升彭女士哈，她反映的是说，之前在2017年，她承接了三元潭村的村部大楼的建设，还有部分的附属设施的建设。我看到就是镇里面之前给她有一个书面的回复，是说总额是200多万，一共支付了大概是50多万，现在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而且是2019年之后就完全没有进行支付了。但是这个回复呢？给他说是没钱，所以我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当时咱们这个彭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之后，因为像这种事情一般是一把手负责制嘛，所以当时是您在负责的，能不能够介绍一下，就是当时我们在任职期间的时候，咱们政党委政府有没有针对于这笔具体的村级的债务有没有一些推进的举措，或者有没有想办法呢？
1: 那个我这不是很会，我声音小点啊。
0: 您说，
1: 我们与当事人见面了，然后把这个债务的情况也跟他进行了说明，然后把城里面通知过来的责任，城里面呢，每年呢分期呀、对这个债务进行一问偿还，也得到了这个彭女士的这个理解，并且我们的廉政的县级领导的话也与彭女士见面了，初步的话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吧。
0: 但这个协议我看了一下哈，上面是说每年偿还他9万块钱，能力是偿还9万，但是说后来协商是还7万，但是现在彭女士说她已经50多岁了，那如果按每年还7万，她得还20年，还20年她都70多岁了，这个方案她没有办法接受啊。而且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确实拖得有点长，虽然说我们有规定啊，就是这个化债可以有2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实际的情况，是不是？所以我们的这个彭女士提出了，能不能一次性支付70万，然后剩余的每年支付7万块钱？那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同意这个方案呢？
1: 你现在关键就是他这个债务问题的话，这个是需要有资金来源的。他这个当初村里面建设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协商好的。你要想，如果你没协商好的话，你不可能盲目的去接一个工程吧，对不对？
0: 协商好了吗，彭女士？当时跟村里协商好了没有？
2: 没有啊。
1: 没有协商好的话，他不可能。
2: 谁会同意一个工程欠30年了，已经欠了我8年了？
0: 当时给你的这个约定是什么时候支付呢？
2: 当时约定合同上面是3年。
0: 3年，合同上说的是3年。
1: 那个我把我们那个分管领导的号码告诉你，你直接和他联系好不好？
0: 这个分管领导是镇里面的分管领导，还是县里的分管领导？
1: 镇上的。
0: 好，那行，您这样，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您电话接出去，然后您把这个分管领导的电话给他一下，我们来联系一下，因为您开会，我就不跟您多说了。但这个事情我知道，镇里面呢确实也进行过这个协调。目前呢这个确实彭女士有彭女士的难处，镇里面村里面有各自的难处，但是我们还是尽量的折中想个办法来解决。好，来，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然后问一下分管领导的电话。来，彭女士。
2: 你好。
0: 我们先稍等一下啊，刚才他也说到了，就是确实也进行了一个协商，然后呢也透露了一个点，就是目前呢确实是有困难，但是他们有困难，我知道你也有困难，确实我们是有相关的这个条文，是说的我们的化债呢可以最长20年，但是最长20年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已经到了70多岁，那这个方案是不是不够人性化，能不能够进行调整，待会儿我们尽力来进行协调好吗？
2: 好的。
0: 好，您先稍等一下啊，来，我们的记者问到电话之后待会儿来拨打，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稍等一下。
3: 医生，我儿子才3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4: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3: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4: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2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纳入了医

0: 报销范围。
1: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0: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2: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3: 妈妈，妈妈。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看报，看报！
1: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0: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0: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你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9: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1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每天帮老百姓解决问题。我是周梅，接下来的时间96218转零，我们继续来拨打一下这个茶安铺镇现任的党委书记刘书记的电话。来，我们的这个彭女士，您在线上稍等，现在我们正在拨打电话，好吧？
11: 啊，好的，
10: 嗯，稍等啊。这个刘书记您自己没有找过吧？
11: 姚书记不？
10: 嗯，刘书记对吗？
11: 姚，
10: 姓姚是吧？
12: 您好，
11: 姚，
12: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0: 姚啊，
12: 后再拨。
1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10: 来，再打一下。
13: Please try.
10: 稍等啊。
11: 啊，好的。
10: 就是现任书记您找过是吧？
11: 现任书记没找过，因为他才上任。
10: 姓姚对吗？
11: 姓姚，他应该也是了解的。
10: 嗯，你好，请问是姚书记对吗？你好，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刚才是潘书记把您的这个电话再打过去，再打过去，重播过去。刚才我们打通了这个姚书记的电话，但是电话被挂断了，我们再来打。

0: 姚书记，
1: 你打错了，我不姓姚，哦，我不姓姚。
0: 你姓刘吗？刘书记对吗？是刘书记对不对？
1: 哎、我这里，我这里，我这里，哎，你好，你好，坐坐坐坐。
0: 是这样的，电话又再次被挂断了。即使算了吧，不打了，直接打县政府的电话，直接打县政府。新任的书记呢说我不姓姚，那、啊、他到底姓姚还是姓刘啊？是姓刘吧？您搞错了吧？
2: 姓姚，姚宁坤。
0: 那我们重
2: 新，
0: 我们不打，我们不纠结他姓什么，
3: 桃园县
0: 人
3: 民政
0: 府的电话。
3: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电话接通中，请稍后。欢迎致电桃园县人民政府，感谢。
4: 喂，
0: 你
4: 好，
0: 请问是桃园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对吗？
4: 啊，是的，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

0: 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
1: 哦，你好。
0: 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协调处理一下，好吧？
1: 好，你讲。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彭东升彭女士。
1: 啊，彭女士。
0: 对，冬天的冬，生活的生，彭东升。
1: 嗯嗯、
0: 他反映说，2017年呢，他在。

0: 元，一元两元的元，潭潭水的潭，
1: 潭水的潭，
0: 对，三元潭村，总价呢是200多万，后来呢一共支付了50多万，现在还有133万多没有进行支付。
1: 133万多。
0: 是的，我们是2018年建成，2019年通过的验收结算，但是2019年之后，这133万多就一分没有付了。
1: 啊，
0: 嗯，这个情况呢，他多次找到了省市县，包括还到法院进行了判决。我们当地的县法院判决要求村委会20天之内支付剩余的款项，这是去年8月份判决的。
1: 去年8月份判决的，
0: 到目前为止一分钱没接到。
1: 哦，
0: 嗯，这个事情呢，镇里面之前的这个，因为这个是一把手负责制嘛，镇里面负责，所以呢，之前的书记叫潘书记，他就进行了协调，协调给出的方案呢是说每年化债7万块钱，
1: 每年化债7万块钱，
0: 对，但是要20年才支付完毕。
1: 嗯，
0: 可是呢，我们的当事人彭女士提出，我现在都已经50多岁了，你要给我20年才还清，我都70多了，我都不知道这笔钱能不能够全部到我口袋里。所以她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希望可以先行支付70万，然后其他的剩余60多万每年支付7万，这个她可以接受，也就是10年之内还清，她不能拖到20年了。虽然说我们有相关的规定说最长的化债期限可以是20年，但是我们考虑到实际的情况，确实对于彭女士来说的话，这个时间太漫长了，而且中间有6年的时间是一分都没付。这个问题呢，刚才我们的潘书记说他已经调任了，就给了我们现任的书记的电话，我不知道他到底姓刘还是姓姚啊。这个彭女士她说她姓姚，记者记录呢我估计是听错了姓刘，然后打了2次电话，他第一次呢就我说的是谁之后就挂断了，第二次呢他说我不姓姚又挂断了，也没有听我什么事情。我觉得首先这个方式是很不合适的啊，至少你即使我把你的姓说错了，您可以告诉我您姓什么，其次你得听一下我的来意是什么，而且我已经告诉了他我们正在直播，但是这个是次要的，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咱们彭女士的问题。因为第一个，这133万的费用呢，它实际是属于村级的一个当时的支出，而且呢当时签的合同是3年之内支付完，但是现在这个项目结算都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这个费用还有133万多没付。关键是你看法院都判决了20天内支付，可是还是没有支付。那么镇里面出台的这个20年的还款的方案，我们的当事人明确的说道，虽然说我们清欠的政策允许制定20年超长期的计划，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到他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那么其次就是我想了解一下，村里面集体的这个林地啊，包括土地流转呢、还有集体的这个门面等等等等啊，它到底有没有集体收入？那么如果有集体收入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事一议去协调解决这个问题，尽量的进行一个支付？村里有困难，镇里有困难，但是彭女士也有困难呢、那么现在我们当事人提出的折中的方案，如果说我们不能如此解决，我们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比如说我现在先支付个40万，然后我们以9万9万或者10万10万怎么还啊，这个我们去协商，但是20年确实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有点长了。我们要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好吗？另外再有一个，你这个法院都已经判决了要求20天内支付，你都没有进行支付，这个影响公信力啊，对不对？
1: 这个村集体这边和镇上的事情，我这边要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案。
0: 所以我们看一下咱们县里面能不能够介入组织三方重新进行协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更加合理的这个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好，好嘞。
0: 因为现在呢确实我知道啊，就是不管村里面还是镇里面呢，都会说出自己的实际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也要考虑到彭女士她的困难，因为当时在做这个工程的时候，我相信她购买材料也好，请人也好，她这个肯定是有支出的。那么如果说现在她只接到了50多万，我说白了她连成本都没有收回来，也许她连材料费都还没有付掉，那你每年付7万，她的费用她怎么结呢？她怎么面对她的供应商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虽然说这个

0: 事情呢，是镇里面是第一责任人，乡镇是村级化债的第一责任人，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县里面的介入，针对于这笔由法院判决的欠款，我们要具体做出一些实打实的协调，让双方多方都满意，都能够承受，好不好？
1: 嗯嗯嗯。
0: 啊，辛苦你们，我们的回复电话请您记一下。
1: 好。
0: 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7177。
0: 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好嘞。
0: 嗯，另外一个就是对于刚才我们的这个新任的镇里面的书记啊，他挂电话然后不回复的这个行为，我觉得你们可以善意的提醒一下，就是面对媒体反映问题，先耐心的倾听一下我什么事情，对吧？
1: 嗯，好，
0: 您了解的您可以直接回复，您不了解的您可以说您去了解，我们也不是说不讲道理，好吧？而且我们的当事人就在线上，他也在听着。
1: 嗯
0: 嗯，那您别挂电话，我们的记者把彭女士的电话同步给您一下，好吗？好，谢谢。来，我们的记者先把电话切出去，把彭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综合我们刚才多方的一些线索呢，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呢对于我们彭女士所说到的20年的这个分期的计划呢，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她是无法接受的。当事人夫妇呢已经有50多岁了，20年的还款周期，是不是超出了我们合理的这个预期和范围，并且当事人呢已经主动做出了一些让步，拿出了折中的方案。接下来我们到底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案去协调解决，我们能不能够由县政府牵头来推动三方重新进行协商，在依法落实法院判决的前提之下，来敲定更加贴合双方承受范围和能力的这个还款的计划。那么后续的进展，为民热线也会持续的跟踪了解。彭女士，好吗？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好，
2: 谢谢你们。
0: 我们也心平气和，因为确实我能理解您的这个难处，但是确实，村集体包括村里面，包括镇里面，可能也有他的难处。咱们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如果70万不能支付，我们看看能不能先付个30万、40万，然后中间每年还个7万、9万，然后再还个20万，是不是可以这样的方案？我们推进在几年内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这个解决的方案，好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谢谢我们彭女士的信任，后续的进展呢，为民热线也将会持续的关注。小段宣传之后，为民热线继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 让我

0: 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为民热线，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2: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3: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4: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5: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到为民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梅。此刻96218-0还在继续为您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参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候当中了，我们有请的是曾女士。曾女士你好。
6: 你好。
1: 嗯，遇到什么问题了，曾女士？
6: 是这样子的，我是长沙那个一个小区的弘扬新乐府的一个业主。
1: 嗯。
6: 就是我家里4月11号的时候，公用卫生间反水，至今呢也还没有得到处理。我把这个经过简单的描述一下，可以吗？
1: 嗯，您说。
6: 是这样子的，4月11号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就听到我家里这个水管有一种很沉闷的异响，像打雷一样的。
1: 嗯，
6: 但是我又确认外面没有打雷，所以我当时呢就拨打了物业保安队长的电话。保安队长也来了我家里，我就告诉他，我说怎么我家里怎么发出这么一种奇怪的声音呢？我说是不是那个我家水管有问题啊，下水管有问题，是不是要反水了？因为前期我也听到很多我们这里很多业主家里反了水，所以我也担心。他听了一下，他就是说他就是用耳朵听一下，他就说没关系，大姐，你们这个附近还从来没有反过水。
1: 嗯，
6: 我说从来没有反过水不意味着不会反水，我说我家里是木地板，如果反水的话那损失就蛮大的。然后他就说你放120就行了，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说那你说没问题，那个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他就说应该是楼上的声音吧，楼上洗衣机的声音嘛。我说不可能，人家楼上的洗衣机。
1: 好，来来来，这个过程咱们不过多的赘述了，反正就是你叫的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说让你放120个心没有问题。后面呢？
6: 后面然后4点半的时候我就离开我家里，因为他觉得让我放心，我就4点半我就外出办事了。等到晚上7

0: 7:30的样子，过一点点，7:30过一点，7:37的样子，我就到家了。到家了，我打开入户门，就发现我家里这个餐厅这里，因为我们的入户门是连接餐厅的，就这里有一滩水。哎，我当时就觉得好奇怪，怎么有一滩水？然后我到了，厨房看没有，然后我走到卫生间看，结果是公用卫生间反水了。公用卫生间反水了，因为是7:30吧。然后我就又是拨打了那个保安队长电话，因为我们这个小区一般都是这样的，有事找保安队长。
1: 哎，你们为
0: 啊，
1: 什
0: 又
1: 么找
0: 打又打，
1: 保安呢？你们没有楼栋的管理员吗？
0: 没有，
1: 你
0: 这
1: 们
0: 里
1: 没
0: 没
1: 有物
0: 有，
1: 业吗？
0: 啊，
1: 你们没有物业的楼栋管理员吗？
0: 没有。
1: 怎么找保安呢？我也觉得很奇怪。
0: 对，我们这个小区就是很奇怪，哪怕是卫生都要找保安。好，然后就我又打了保安队长的电话，我告诉他。我说你还说没
1: 嗯。
0: 问题，没问题，我家里现在就反水了，你赶快到我家里来。后来他没有马上到我家里来，
1: 嗯。
0: 然后我就跑到他家里去叫了，因为他就住在我们楼下1楼，知道吧？
1: 嗯，
0: 然后我就跑到楼下去了，我就他当时在娱乐，我还生气了，我怕他从桌子上我拖到他我家里来了，然后拖到我家里，我说你看了是不是在反水了？我就告诉他。我说你赶快跟我拨打那个疏通师傅的电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赶快拨打你们那个经理的电话，物业项目经理的电话。我说叫人来帮忙。
1: 嗯，嗯。
0: 第三一个就是要通知我楼上所有的住户不要用水，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原因反水，我就告诉他，然后他就打电话打了给经理，经理也告诉了他，
1: 嗯，
0: 说我家里反水了。
1: 你
0: 但
1: 这个
0: 是
1: 思路很
0: 整
1: 清
0: 个
1: 晰
0: 过
1: 啊，
0: 程啊，
1: 嗯，
0: 物业没有派人来支援，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一个呢，疏通师傅从拨打电话到我家里来，有43分钟的间隔，就是因为既没有人来帮忙，又有43分钟的反水，导致我家里这个木地板，就是全屋木地板全部被泡了。
1: 嗯。
0: 这个并且楼上的住户嘛，虽然通知是下了通知，但是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会拿着这个手机。看着这个群里面的消息是不是？
1: 对，
0: 反正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反正我家里就是说，最终结局就是我全房木地板全部被泡了。
1: 嗯，
0: 泡了以后，当天晚上我也拨打了，我们项目经理的电话，他没有接。然后我又拨打了管家的电话，
1: 嗯。
0: 管家呢就告诉我不要着急，他说看明天疏通一下，就是疏通我楼下4楼啊，看是不是有什么堵塞物。如果有带堵塞物的话，就告我楼上的所有住户；没有堵塞物的话，就报保险。哦，我听到我也稍微安心了啊。
1: 嗯，
0: 然后结果第二天的时候，应我们的要求，物业就把我楼下4楼那个管子锯开，查看一下。结果我家里到5楼也没有堵塞物，并且用手电筒照到3楼的顶部也没有任何的堵塞物。我们这里呢就是1楼、2楼。是因为是他走了独立管道，所以我们这个公用污水立管就只是3楼到28楼的，是这种情况。好，这种情况以后，连下午连他们一直因为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因为上面总是住户要用水吧，那
1: 嗯，
0: 个排水，就这个过程就等得漫长，他们11:30才。
1: 您这样，那个我提醒您一下，曾女士，咱们长话短说，啰嗦的话不多说，说重点的好不好？
0: 好，然后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我又打了物业经理的电话，
1: 嗯，嗯。
0: 我说下午还回不回来，继续找这个堵水的原因呢？物业经理就说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不来了？他说没有看到堵塞物，是这样子的。好，事后，
1: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找出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渗漏水，对不对？
0: 对，没有找出来。
1: 啊，然后这个事情，你除了跟物业反映，你还有没有跟其他部门反映过？
0: 反映了，然后我4月15号。我又到了我们那个我这个社区所在的小区，不是社区，我小区所在的社区反映了情况。然后4月16日的上午，社区呢就派了人到我们那个小区来查看这个，他们说对这个管道定期维修了没有的那个记录，但是他们是只给了几张简单的图片给我们，我可以说这是几张正确的图片。这个几张图片没有任何迹象说对我们的排污管做了那个。
1: 好，来来来，讲重点。第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到底有没有？

0: 查出什么原因，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住户有什么堵塞管道之类的行为，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渗漏水，现在搞清楚了没有？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哦、也没有什么住户堵塞这个水管对吧？
1: 对对对，没有没有找到任何的那个证据，然后物业就不了了，就是这样子的。好，十六号到了这里，小那个社区的人到了这里，要他们提供这个保险，不是一般来说都会买保险吧？哦，提供保险说给我们走保险，他说走不了，说为什么走不了？说我们家里五楼是中间楼层，不能够走保险，只有一楼才可以走保险。我当时还说，我说一楼可以走
0: 保
1: 险，
0: 好好好，
1: 保
0: 险也没买。然后呢？现在呢？
1: 现在一直没有解决，其中的。这个整个过程中啊，到今天为止，我们这里已经开了大大小小，已经开了5个协调会了。各级的协调会，社区的人，第一个协调会是社区的人来，第二个协调会是街道的人来，第三一个协调会就是，建设局和街道的还有社区的人来。第四一个就又是这个街道的人的。
0: 好，我知道了，开了5次协调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现在我想问一下，咱们小区除了你们家里出现这个情况，还有其他的住户出现过吗？
1: 出现过。
0: 还有其他住户也
1: 出现
0: 过？
1: 以前也多次出现过。
0: 哪几栋出现过？什么时候出现的？近期出现的告诉我一下。
1: 因为以前的我就没有，因为我
0: 近期出现的告诉我一下。
1: 这里啊，我就算这几天吧。昨天也有一户，反水了，只不过不是我这一栋，昨天前天
0: 几栋呢？
1: 前天也反水了，就是23号有个人家里反，24号有个人家里反，
0: 分别是几栋？
1: 是26号吧？
0: 分别是几栋？
1: 有一个人反水，
0: 分别是哪一栋？
1: 应该是6栋的，那是6栋的吧？
0: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这个太啰嗦了，我待会儿都没有时间去联系其他的部门帮你协调解决问题了。大致我是知道这个事情了啊。首先你得找出你渗漏水的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就是因为物业造成的疏忽，没有进行及时的检查，导致你们家全家泡水的损失，谁来承担，对吧？两个问题，是不是？
1: 并且还有一个，我为什么要找物业负责？物业擅自把我家里楼下的3楼、4楼的那个管口堵死了，
0: 所以我就问你们有没有人堵管道，你又说没有。
1: 啊，不是，我以为是说那个别人呢，别人。
0: 好的，我知道了。小段宣传之后，我们来进行连线啊。
2: 三乡第一声 ，FM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 衡阳 FM93， 娄底 FM9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5: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6: 你打卡呀？
4: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4: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5: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6: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0: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2: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3: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
5: 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码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
4: 衬衫你说说。
6: 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
4: 皮带你有要说的吗？
7: 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
8: 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全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9: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
4: 30天后
5: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6: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7: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8: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0: 轻松拿捏。
11: 今天海淀立即下沉，请专业的部门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12: 物业说要我们交空调费用，不交的话就不给我们坑水电费。
13: 噪音确实太大了，我把所有的窗户关了，还能够听到外面空旷，这怎么住啊？
14: 您的烦心事揪心事都是小区里的头等大事，为民热线小区大事，和您一起关注我们自己的家。
15: 来，记者直接打管家的电话，抓紧时间打管家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您稍等啊，曾女士。
16: 好的。
15: 其实你们小区有管家，应该有什么事情要找管家，不应该找保安。所以我觉得很奇葩，为什么你们找保安？找保安有啥用啊？他负责的是安保。
16: 当天晚上我也打了电话。
15: 嗯，好，您稍等。
17: 喂，
15: 你好，请问是弘阳新乐府的物业管家对吗？
17: 对。
15: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啊，我想跟您核实一下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6栋5楼的业主曾女士，她反映说呢，就是4月11号的时候，他们家这个排污管道渗漏水了，到现在为止这个情况都没有查明。当时她第一时间跟你们的工作人员报备了，对方呢是拍着胸脯说一定没有问题，结果4点钟人走了，然后7点多钟家里就整个地板都被泡掉了，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17: 嗯，是有这么一个一户业主家里晚上反水。
15: 嗯，那当时他告诉了保安之后，有没有第一时间跟你们进行反馈？你们有没有进行排查呢？
17: 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情，您要不联系我们领导吧，可以吧？
15: 怎么，你是管家，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吗？
17: 因为当天晚上是已经是10点多，他在打的我的电话。
15: 嗯，
17: 对。
15: 那您是知道这个情况的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跟你核实一下嘛。
17: 是，
15: 也就是说您个人是到10点多钟。
17: 但是他有没有跟保安队长这么说，我确实不是很清楚他有没有说的是什么话。
15: 嗯，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曾女士是反映她第一时间在下午4点多就跟保安反映了。下午4点多她就跟保安进行了反映，但是保安呢说没有问题，结果7点多钟回家呢就出现了这个事情。第一时间

0: 又打了保安的电话，结果呢半天没来。
1: 因为刚刚一直在断断续续，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0: 我说这个事情在当天发生了异响之后，他就通知了保安上来看，结果保安说没有问题，而且说让他放120个心，所以后来他就出去了，保安也走了。到晚上7点多钟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地板被泡了，而且这个情况呢，当时他又联系了那个当时的保安，结果半天没来，发现呢他正在进行娱乐，当然是下班时间啊。但是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的是，肯定没有跟你进行反馈的，因为你是在10点多钟接到业主的电话才知道这个事情，是吧？
1: 是
0: 啊，所以我们当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咱们的下属的工作人员是不是有及时的报备的机制要求呢？这个我们物业有没有做一些规定？有没有呢？
1: 嗯，第一，那个保安师傅他只是一个保安队长，他上去的时候听到的以为是楼上的声音，是楼上什么，他以为是那个什么洗衣机的声音。
0: 嗯，
1: 然后他说他因为他是在阳台听到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声音如果说主管他有什么异响的话，在阳台听到的应该是听不到，所以他听到的以为是楼下洗衣机的声音。嗯，但他有没有跟他保证说绝对不会有问题，这个事情我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保安师傅是不是有这么说。
0: 嗯，所以也就是判断失误，然后呢导致于这个事情没有及时进行反馈。那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之后，你到7点多钟才接到电话，中间是没有接到任何的这个报备和反馈的，对吗？
1: 你有事就跟我们的主管联系吧。后续这个事情的话，都是那个业主跟我们之前的一个主管联系的，好吗？
0: 你们主管是谁呢？
1: 目前的话主管离职了，有一个代为管理的。
0: 是谁？
1: 姓王，王经理。
0: 王经理，
1: 我们那个女士，那个曾女士知道的。
0: 曾女士，你有王经理的电话吗？
2: 我有。
0: 好，那把王经理的电话给我们，直接来打。嗯，好吧，来记着把电话接出去。
2: 我打一下啊。
0: 你找一下这个王经理的电话，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电话。之前的经理离职了，所以现在换成了王经理。刚才呢管家是说第一个确实确定了保安有到上门去看过，但是因为在阳台听到的声音，所以进行了误判。但是有没有打包票，这个他不清楚。后续他是在10点多钟才接到了业主的反馈，也就是中间没有人给管家反馈过这个事情，就更别提要有人上门进行查看和进行处理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问到这个王经理的电话之后，直接来拨打一下他的电话，来核实一下相应的情况，看看后续他们做如何的处理，包括就是3楼、4楼进行了管道的封堵，是不是造成这一次渗漏水、反水的相关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一的核实。那么后续因为相关的问题造成的损失到底谁来承担，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请稍等，电话正在接通。问到了吧，打一下他们这个弘阳新月府物业公司的王经理。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纠结了，直接打这个住建的电话，打住建的电话，打物业监管科，打天心区住建物业监管科的电话，请他们来协调处理。物业的王经理也不接电话，天心区住建局物业监管科正在接通。

0: 你好，请问是天
1: 喂，
0: 津
1: 你
0: 区
1: 好。
0: 住建局办公室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
1: 啊，
0: 节
1: 你
0: 目
1: 好。
0: 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
1: 啊，
0: 个
1: 你
0: 问
1: 说。
0: 题要跟您这边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处理一下，因为刚才我们打了物业监管科两路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所以转到您这里来了，麻烦您
1: 哦，
0: 记录一下
1: 好，
0: 好
1: 你
0: 吗？
1: 说。
0: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曾女士，她是来自于黑石铺街道，弘扬新乐府6栋5楼的一位业主。但是到目前为止，据咱们的这个曾女士说，前前后后协调了5次了，包括也辛苦咱们这个天津区住建呢，也出面协调过2次，但这个问题都没有处理好。现在呢，我们曾女士的意思是说，第一个，依据我们的这个物业管理条例的话，小区的公共排污管网它是属于一个物业日常养护的一个范畴，但是弘扬新乐府交房还没有多久，就大面积的出现了这个反水的一个情况。是不是物业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那么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处理？包括他们家什么原因反水，这个希望可以搞清楚。然后其次呢，就是他们后来呀，发现，在检查的时候发现，物业呢是私自把3楼和4楼的这个下水管道呢，把它给自己封堵掉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反水？那么如果是的话，再加上是不是物业？之前因为工作人员没有及时进行反馈，导致的这个情况变得严重，我们家曾女士的损失也比较大。那这个协商的赔偿应该怎么搞？要麻烦你们核实协调一下，好吗？
1: 好，能方便留个电话不？
0: 我们把曾女士的联系方式留给您，好不好？
1: 好。
0: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回复电话也留给您一下，因为确实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呢已经协调过几次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核心是什么？第一个，物业它是不是真的存在纰漏？那有没有及时的进行处理？其次，日常的养护它有没有到位？那么这个情况不只是我们的这个曾女士家有发生，她说昨天前天还有其他的住户家也有发生，所以这就不是一户的简单的问题，而是有其他的住户也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整体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这个要麻烦你们协调，包括后续就是造成的这个损失的问题，物业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请你们协调一下，辛苦你们，好吧？具体的沟通的这个电话，我们的记者来告诉你。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我们的回复电话还有曾女士的联系方式来告诉她。曾女士，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再次请求天津区住建局的协调处理。但是我刚才提出的核心的几个点，第一个就是物业工作人员有没有存在工作的疏忽，然后他的误判导致于没有进行上报，包括你第一时间上报之后，他们没有进行上传下达。导致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物业应不应该担责，这个很重要。其次就是我要提醒您，咱们以后反映问题直接反映给管家，不要找保安，好吧？因为如果你找到保安，你看刚才我们管家他就说了，没有反映给他，因为保安只负责安保，他肯定会这么说的，知道吗？
2: 好的，
0: 后续的情况我们持续关注吧。
2: 好的。
0: 谢谢曾女士的信任。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啊！这个问题我们后续持续关注。节目之外，大家有问题需要我们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直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告诉我们。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您可以通过“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了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4: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3: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5: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3: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3: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3: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

0: 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5: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0: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5: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6: 他就是个败类。
5: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6: 哎，你们是谁呀？
4: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7: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5: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7: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4: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
3: 哇，
4: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5: 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3: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4: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3: 啊，
4: 当然还有这样的。
6: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7: 啊，真的不要钱？
4: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8: 好，
2: 防范网络诈骗3不宜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9: 筑老防骗树新风，
4: 守护幸福夕阳红。
10: 点火！
1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2: 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13: 制点火！火！火呀！
11: 快去保护丞相！
1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2: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6: 好的，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每天和大专家在一起的深晨。那首先呢，要欢迎到今天

0: 的智囊团主脑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菁啊，李教授，李教授好。
1: 大家好。
2: 本期嘉宾李菁，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是从广东省名中医林立珠教授、首都国医名师韦启平教授，现任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质控科副科长。中华中医药学会新生委员会青年委员，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学会乳腺病专委会常委，肿瘤、血液病、脾胃病专委会委员等，擅长中西医辨治良恶性肿瘤，尤其头颈癌、消化道癌、妇科癌、癌痛、结节、放化疗及靶免治疗不良反应、脾胃病等。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吃水果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吃水果呢，觉得没有什么讲究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当季有什么水果就吃什么水果。但是最近呢，在咱们朋友圈里啊，也有因为吃水果啊吃出问题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对水果巧养生。那么如果您没有吃对，或者说您吃的方式不正确，也可能会引发一些大麻烦，也可以添加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来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放大镜。
2: 健康放大镜，给你不一样的健康新视角。近日，长沙的谢女士因为全身乏力、睡眠欠佳，颈部皮肤红疹并出现发痒的症状，来到医院就诊。医生详细询问病史后发现，谢女士因工作原因平常熬夜特别多，饮食也没有什么忌口。她向医生反馈，在发病前两日同时食用了菠萝蜜和龙虾，进而出现了皮肤的反复发痒，导致失眠加重，不得已只能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刚才这个 ACR 故事里呢，有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小龙虾啊，还有一个是菠萝蜜啊，都是我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小龙虾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美食，也是我们长沙的一个特色啊。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为什么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就会吃出问题呢？
1: 好的，因为大家众所周知，这个夏天来了，这个温度逐年上升，那么的话呢，我们其实很想找一种这种刺激的快感，也就是说吃小龙虾配个啤酒或者吃个西瓜，然后呢就感觉全身很舒适。但是这种爽的感觉其实都是一过性的。大家也知道，很多水果它是富含着各种维生素 C， 它营养很丰富，但是呢咱们的小龙虾大家也知道，它是一种就是河鲜，有的甚至是一种海鲜。在这个没有清洗干净之前呢，它的这个虾头啊有很多这种分泌物，包含着一些重金属的砷。如果是长期的这样子使用的话呢，它很容易就是没有洗干净的情况下，就容易产生这个三氧化二砷。这种是有毒的一个食物，所以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菠萝蜜就是吃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在吃水果的时候还是要分开的吃，然后要慢慢的品味这个水果的这个乐趣。
0: 刚李教授在讲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刚李教授一直说，如果这个小龙虾没有洗干净啊，可能会存在一些有害人体的一些物质，对吧？我觉得如果洗干净了，是不是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
1: 洗干净的情况下，当然肯定会副作用相对要
0: 小
1: 很多。但是咱们都说了，这我们的脾胃啊，还是要靠养着。如果说你晚上就是空腹吃大量的那种小龙虾，然后又配着冰啤酒的话，其实对脾胃的损伤是很严重的。
0: 我在想一个问题，你看刚才我们听到这个长沙的谢女士，她怎么就会把小龙虾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吃呢？一般我们去吃宵夜也好，或者说都会配点啤酒，像刚才李教授说的，她为什么会和菠萝蜜放在一起呢？这个是什么吃法？
1: 其实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小秘密吧。
0: 这
1: 因为作为女生来说的话，这个菠萝蜜其实它是就是很甜美嘛。然后另外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养颜的一些功效的。然后小龙虾的话是咱们长沙人的一个就是夜宵的一个主打食物。然后可能大家就是边吃的时候就忘记了这个有什么一些皮肤的反应啊，或者说我在要不要配啤酒一起喝更舒服呀什么的。其实很多时候人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活在当下嘛，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其实我们说这个吃啊，我们讲民以食为天啊，吃我们每天都要进行，怎么吃啊，怎么吃的健康，这个其实是一门大学问。 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吃这个小龙虾，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有些朋友就是因为

0: 可能不当的方式或者吃的太过量，导致了这个叫什么横纹肌溶解啊，我不知道李教授有没有关注这方面的事情。
1: 有关注过，之前新闻报道说就是咱们吃小龙虾之后这个过量之后引起这个横纹肌的溶解，当然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概率事件，一般情况下咱们晚上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光只吃小龙虾嘛，对吧、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惊慌，可能还是适当的控制一下这个进食量就可以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才这个水果菠萝蜜啊，菠萝蜜刚才李教授也说到了，吃起来口感甜甜的，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那我之前也听说过，就是一个菠萝蜜、搭配饮食的一些说法，说不能和蜂蜜一起吃，也有朋友说不能和白萝卜一起吃，就这个菠萝蜜和这两种食物搭配会不会有一些特别的讲究？
1: 跟这个菠萝蜜跟蜂蜜还有白萝卜确实还是有一些就是讲究的。因为这个蜂蜜啊菠萝蜜其实都是就是含糖量比较高的。同时的话它也是维生素这个营养成分也比较高，如果常就是过量的饮食的话，其实很容易造成一个营养过剩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白萝卜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富含维生素比较多的一个食物。我们其实在就是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个就是个荤素搭配啊，还有这种就是营养的这个分配还是要比较均匀这种情况。
0: 就是白萝卜和蜂蜜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这样搭配是吗？
1: 我的建议是就是说凡事还是不要过量，尽可能的还是不要就是这两个食物搭在一起吃。
0: 我知道有身边有一些喜欢喝茶的朋友啊，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喝茶的时候吃一些水果，有的时候就会吃到这个菠萝蜜，这个喝茶跟吃菠萝蜜是不是放在一起也不太好？
1: 菠萝蜜和这个浓茶的话其实还是偏寒性的，如果两个寒性的食物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加重这个胃的黏膜的这个负担，可能会引起这个胃蠕动的这个减慢。其实这样子的话可能对有一些寒性体质的这个朋友们来说可能会比较就是难受一些，
0: 寒上加寒。
1: 对，是的。
0: 我们讲吃水果有讲究啊，中医里面其实把我们的食物啊包括把我们这个水果啊也有说这个叫四性五味啊、也有分这个寒热温凉之分，你给我们来讲一讲哪些水果被认为是寒性的水果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的。
1: 其实寒性来说其实只是相对而言的，咱们说的这种寒热温凉的话其实主要还是根据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含糖的量，它的这个就是脂肪呀这些蛋白的这个含量来判断的。我们说的这个寒性就相对来说就是热能产出是比较低一些，然后的话就是我们常规像夏天大家都爱吃的西瓜、是吧，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像维生素比较多的像这个番茄、像这个猕猴桃，像这个还有我们的这个山竹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相对来说是偏寒一点，它可能更多的是有一些清热解暑啊还有一些利尿的这些作用在里面。
0: 我们刚刚讲这些水果都是属于寒性的水果，如果把这个寒性的水果像我们经常吃的西瓜啊放到冰箱里再冰一下或者说再冷冻一下，是不是它的这个寒性会更严重
1: 啊？其实这种是没有很科学的这种说法的，只是说因为西瓜其实我个人推荐还是常温下使用会比较合适。因为咱们知道就是通过这种放到冰箱之后可能会对这个西瓜里面的一些含量的一些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化学变化。尤其还有一些就是冰箱里面咱们知道吃完之后如果你没有及时的就是可能没吃剩的这种情况下，你放进冰箱，咱们冰箱里面其实还是寄生着很多这种沙门菌啊这种细菌的，尤其你在就是保存的不太得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其实可以就是到西瓜里面，然后可能在夏天有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可能就很容易吃了完就拉肚子了，所以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像老年人还有小孩子还是尽可能的不要贪凉，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一方面。
0: 就是这个水果的保存也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寒性水果啊一般就是可能它会性上面会偏凉一些，那对于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比如说经常容易长泡的或者说经常容易肠胃不好的容易上火的朋友，这种体质的朋友是不是吃些寒性的水果会更好一些？
1: 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上火，其实咱们还是有分是实火还是虚火。
0: 哦，这个还有区别。
1: 对，因为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可能像咱们女孩子，可能在经期的前后就特别容易上火，但这种火它不一定是很实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我们可能表现出的是一种虚火更多一些，也就是说可能会觉得这个容易就是口舌生疮呀，然后可以就是出汗呀，然后觉得人的心情比较烦躁，这种情况下，其实这种虚火的时候，你如果还吃这种寒性的东西的话，其实会加重这个虚火，

0: 我们其实说这种可能要更多的就是一种滋阴降火为主，而实火的话呢，咱们就是有一些可能本身这个体质啊就是偏这种阳气比较旺盛的这一种朋友，然后像这种朋友的话就很容易说比如说出现这种高热啊，这个还有出现这种就是口干的比较明显啊，还有大便比较干燥，然后平常的这个就是觉得很疲惫，像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其实适当的吃一些寒性的水果是可以的，但是也还是要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因为有些朋友本身有一些基础的疾病，比如像脾胃不是很好的，对吧？有肠炎啊，还有一些朋友这种心脏病的，像这种朋友，老年人呀，这种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像这种有虚火的，包括刚才您说的实火也好，虚火也好，其实这是根据我们不同的体质，对吧？要中医来判断的，不是您自行来判断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是属于这种寒凉体质的，那这种寒性的水果建议大家少吃一点，而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对吧？
0: 对的。
1: 如果是这种寒性体质，我吃了这种寒性的水果，或者长期吃没注意的话，我自己会有哪些不舒服吗？
0: 如果长期吃的话，其实很典型的表现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不适，
1: 容易腹泻。
0: 对，比如说容易腹胀，然后腹痛、腹泻。其实像我也是肠胃不太好的这个人情，然后有时候其实太累了，回去了之后，这个西瓜摆在桌子上，哎呀，甜甜的，然后就贪凉嘛，然后就觉得吃一口之后很舒服，但是立马可能过一段时间又开始拉肚子。然后另外的话，有些很多朋友不是咱们说的这个到了冬天嘛，手脚比较凉嘛，像这种朋友可能他就会吃完这种凉性的水果多了之后呢，就会感觉到这个手脚发凉，然后觉得就很不舒服。其实还是要咱们这个中医嘛，讲究的是辨证论治。所以说在看吃水果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一些体质，还有既往的一些基础的一些疾病的情况，然后再去选择合适的水果。
1: 刚才李教授这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人体啊，它是分不同的体质的，那么你不同的体质应该有对应不同的水果。当然如果您不知道自己什么体质没关系啊，您可以把您的症状通过我们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请李教授帮你来判断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 郴州 FM98.2，衡阳 FM93， 娄底 FM9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2: 这能行吗？
11: 妈，来试试。
12: 真省力。
1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3: 这是感应灯，
10: 这是扶手，
1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2: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爸爸，他是谁？
1: 爸爸也不知道，不过他在和你进行一场接力，要把光明传递给你。
0: 那我能看见了？
1: 当然，这是他的愿望。大夫，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多亏了志愿者捐献的角膜，拆线后您的孩子就能看见了。
0: 爸爸，我现在看到的蓝天、白云和小鸟都好美，那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也没有见过它，但我知道它曾经就在我们身边。
0: 嗯，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人。
3: 儿子，今天你18岁生日，不去庆祝下，还待在电脑旁呢。
4: 爸，我在网上登记志愿器官捐献呢，还记得他吗？
3: 好儿子，你和老爸想到一块儿了，我呀早就登记了，咱爷俩一起接力。
5: 志愿器官捐献，让生命更加精彩。
6: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7: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6: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8: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6: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9: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的节目当中，我是申晨。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跟我们来讲讲吃对水果，巧养生。我们的后台呢，有一个朋友给我们提个问题啊，他说我们家老婆呢经常喜欢吃樱桃，想问一下樱桃是寒性的还是热性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10: 咱们这个樱桃其实是一个比较很，就是维生素含量也比较丰富的一个水果。
9: 嗯，
10: 就我本人来讲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喜欢吃的。
9: 嗯，
10: 就樱桃来说的话，我们的产地应该这样，跟车厘子应该是类似的哈。在咱们中国的话，可能山东那边的樱桃会比较多一些。
9: 嗯，
10: 但是你说它的这个到底是寒性的和热性的来讲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去判断它，因为怎么说呢，这个樱桃嘛，它这种水分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9: 嗯，
10: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偏温的一个水果。
9: 嗯，
10: 如果您想去判断它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性质呢，其实很简单，可以通过它，您吃完这个水果之后呢，然后去看一看您自己出现的一些症状是偏热的还是偏寒的。
9: 嗯，自我感觉的真实，
10: 自我感觉
9: 最准确的。
10: 对，自我，因为每个人的这个体质还是有所差别的。
9: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刚才呢，后台还有个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这个芒果，他说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水果是芒果，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芒果冻的一些这种甜品，他们最喜欢吃芒果。这个芒果好像有些朋友吃多了也容易上火吧？
10: 对的，芒果的话呢，它是产自热带，其实它这个还是比较偏热性的。
9: 嗯，
10: 尤其对于有些有皮肤疾病的这些患者来说的话，这个芒果其实相对是一种比较容易发的一种水果。
9: 哦，属于中医里面讲的发物。
10: 对对对，尤其是咱们那个芒果核呀，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种絮状的须那个东西。其实吃完之后，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就产生一些对咽喉的一些刺激。像我本人来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吃芒果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芒果比较甜嘛，像咱们这个到夏天的时候，芒果冰啊，是吧，芒果汁啊，都是很舒服的。但是因为就是有些朋友他可能这种皮肤啊是比较敏感的这种体质，所以说的话芒果不宜多吃。如果吃多了就很容易就引起这个皮肤的瘙痒呀，还有这个红斑呀。具体的情况还得具体分析。
9: 我们刚刚讲芒果啊，它可能很多朋友吃了会有一些过敏的反应啊。那除了芒果之外，我们还有哪些水果它可能是属于这种热性的水果，要提醒大家的？
10: 比如我们现在就是比较有很多朋友女孩子特别喜欢吃的那个榴莲
9: 啊，榴莲，
10: 对，榴莲，像还有当季的水果荔枝。
9: 哦，
10: 这个荔枝就是也是特别容易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水果。但是呢，那个荔枝核是咱们中药的一味很重要的一个药味。
9: 荔枝核，
10: 对，就是咱们把荔枝，吃荔枝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个荔枝的皮给剥了，然后我们会吃荔枝的肉。荔枝肉呢

0: 里面还有一个河，一个小小的河。对，那个小小河呢，其实在中药里面其实很就是一个行气，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驱寒散结止痛的一个效果。
1: 这个是不是好贵呀、啊、这个
0: 荔枝河的这个价格还好，但是确实在中药里面特别有效果，对于有些腹痛的病人、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肝气郁结的一些朋友，用一些荔枝河还是挺有效果的。
1: 哎，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点啊，荔枝河我们以往都是丢掉的，而且没有人很少有朋友会知道它是一味中药。
0: 对，它是一味中药、这跟咱们是还有跟荔枝再晚一点会上市的这个龙眼也是一样的，
1: 龙
0: 眼肉也是一味中药。
1: 那龙眼核也是中药吗？
0: 龙眼核没有，龙眼肉，龙眼肉还是
1: 龙眼肉也是中药。
0: 对，对的，对的。
1: 然后我们这边后台还有个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夏天呢，我特别喜欢吃香蕉，香蕉是热性的水果吗？这个好像是对于肠道好像比较好。
0: 香蕉的话，其实咱们之前在一些就是体育节目的时候看到很多运动员都准备了这个香蕉去当做可能是在中途休息的时候来充饥。其实香蕉是一个我认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食物，但是呢它也不宜空腹吃的太多，这个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这个刺激啊，因为我们空腹的时候也会产生一些胃酸。然后另外的话，香蕉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一个作用，像可能有些老年人适当的吃一些香蕉，可能对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还是有帮助的。
1: 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呢有很多热性的水果，也有很多寒性的水果啊。那对于不同体质的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不是比如说对于一些寒性体质的朋友，如果多吃热性的水果，是否也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医里面讲的阴阳平衡，甚至改善体质的一个作用？
0: 我觉得中医讲的阴阳平衡呢，它其实就是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就您讲的这种，我是个热性体质的朋友，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
1: 综合一下
0: 是不是综合一下就可以了呢？但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体质嘛，我们是需要辩证的。您自己的体质是怎么样子的，可能还不能就是单独从您的一些简单的表现来区分。您如果是想去调节这个体质的话呢，建议还是找到这个中医啊，就是给您这个望闻问切，然后把脉看看舌，然后再去判断可能更合适一些。
1: 我们对于一些就是夏天呢容易着凉感冒的朋友，比如说我经常有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说有这种感冒症状的朋友，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太适宜吃太多的西瓜这种偏寒的水果？
0: 对的，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咳嗽啊，还有一些这个咽喉不适的这种表现。其实像西瓜的话，就咱们刚刚也说了，是比较偏寒的一类的水果。如果你吃多的话呢，可能对这个肠胃还是多少有一些影响。另外的话，西瓜尤其是晚上吃，有一种利尿的效果。对，利尿之后呢，可能会加重这个口干舌燥呀，然后会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津液容易流失。所以你在吃比较寒的这种水果的时候呢，就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些，可能还是要多喝一些就是水，然后或者配合吃一些偏温的水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更舒服一些。
1: 对于一些寒凉容易着凉或容易感冒的朋友，或者说您在感冒康复期的朋友，有症状的朋友，建议大家少吃一些寒性的水果，适当的吃一些温性的水果，可能会对疾病的康复更有帮助一些。我们今天呢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那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水果的推荐，或者说你有一些好的经验，都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我们节目当中呢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3: 好的。
2: 爷爷奶奶出来了。
3: 爷爷奶奶在家呢。
4: 今日从迎进宫酒壮志。
3: 爷爷唱的真好听。
4: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5: 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6: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
5: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3: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4: 我们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5: 对，一年级。
3: 才一年级啊。
7: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8: 有人看到的

0: 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8: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4: 3、2、1，开始。
15: 今天教你们用缂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14: 哇，这手艺太酷了！
16: 哇，求量产，求量产！
1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1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1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0: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蹄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9: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0: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9: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李老师。
21: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12: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

0: 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3: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申晨。今天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们后台呢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这里有个朋友叫做丁丁，他说我不爱吃水果，我就只喜欢喝果汁啊，因为果汁不用咬。你这时候有多懒得吃水果，多懒得吃这个喝果汁，在夏天其实也挺常见的啊，李教授。
4: 对的，像果汁的话也是可能再加块冰块的话呢，有一种就是清凉解暑的这个感觉。
3: 是，
4: 但实际上来说的话，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可能把那个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3: 过滤掉了，
4: 过滤掉了，对，有些果肉什么的，但实际上那个是营养就是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些东西。我建议吃果汁的时候呢，还是要原汁原味的把这个果肉呀，这些一些渣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
3: 啊。李教授这个提醒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它里面的这种纤维的成分，对吧？因为我们把渣子去掉之后，只剩下它的这些糖分在里面了，那么你吃起来的时候可能你会损失掉一部分营养的价值。但是我发现现在就是喝果汁的朋友呢，很多朋友会选择各种水果一起来榨，比如说有一些寒性的和寒性的组合，有一些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还有一些是温性和温性的组合，就是在各种水果榨汁这个方面，您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提醒？
4: 我觉得像咱们现在吃的最多的是西瓜吧，那西瓜汁其实可以配一些这个苹果呀，就是还有配一些这种蓝莓汁啊，这些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百香果汁，
3: 哦，
4: 其实百
3: 香
4: 果，
3: 嗯，
4: 对，百香果其实是一种酸性的这个水果，它其实有一种就是清，就是生津止渴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维生素含量也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建议是一些寒性的偏寒性的水果呢，可以跟一些偏温的水果就搭配在一起，就是2到3种水果为也不适合，就是太多的水果都混杂在一起。
3: 就是水果搭配也很讲究，就是寒性的和温性的组合是相对比较好一点的。然后我们这里后台还有朋友说，他说我喜欢吃水果，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吃果皮啊。其实这个果皮呢，说实话，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果皮里面是不是含有这种农药的残留啊，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杂质啊，然后就只吃果肉，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果皮的话呢，其实确实咱们会有一些担心，就是现在这个农药的是不是有些残留啊，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看上去丑丑的那种水果，觉得那个果皮上面脏脏的，然后觉得很粗糙，就是不太喜欢吃，然后比较硬。其实呢，我觉得水果有些水果还是带着皮吃会比较好，比如像苹果对。然后在我们的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些食物它也是带皮的，它其实也是一种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夏天也喜欢吃冬瓜吧，我们的冬瓜皮也是在我们的五皮汤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3: 五皮汤是，
4: 对，
3: 是五种水果的果皮吗？
4: 不是水果，就是也是就是食物吧，也是可以是这么说。像我们中药那个茯苓皮啊，这些其实这个冬瓜汤的话，就是我们夏天不是喜欢煲汤吗？像冬瓜带皮的这个去煲，跟这个排骨呀，跟这些肉类就是混在一起煲汤的时候，这个皮其实有一种利水的一个效果
3: 啊。
4: 对，其实味道更甜美一些。
3: 这个果皮虽然说咬起来不是那么享受啊，因为吃到过这个冬瓜皮就是很硬啊，包括南瓜皮也很硬，所以很多朋友可能相对于这个冬瓜肉，包括南瓜肉，这个口感可能会更适合一些。但是呢，也建议大家就是有一些水果，像刚才李教授提到的苹果皮，对吧，是可以吃的，而且苹果皮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维生素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你看我们这里还有个朋友说，我如果把寒性的水果给煮热了，是不是就改变了食物的属性了？这个我觉得还挺有讲究的。
4: 寒性的水果煮热，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说这个脾胃不是很好，

0: 然后咱们把这个西瓜放到冰箱里面，冰镇之后，可能觉得刚拿出来太凉了，然后我拿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再去加
1: 热
0: 一下，
1: 还
0: 热一下吗？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你这个寒性的水果放到冰箱，放到这个微波炉，或者说是再煮一下，其实。同样的可能确实会破坏它的一些就是营养的一些结构，可能达不到这种这个很好的一个效果，我觉得还是吃原汁原味的是最好的，
1: 吃原汁原味的水果可能会更好一些啊。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叫杏子啊，他说杏子浑身都是药啊，这个杏子在夏天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0: 杏的话呢，其实主要产自于咱们的北方。其实这个杏的话，杏仁就是我们也是中药的一个，就是苦杏仁啊，它对于这个这个止咳呀、化痰呀这些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我们的杏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它也是偏温的，就是说我们在吃完之后呢，可能也有一种就是润肠，就是这个效果。像有一些老年人其实可以吃一点杏，就是一个就是有时候长期的那种咳嗽的呀，然后长期这个便秘的一些朋友，对，这个杏还是一个比较营养就是程度比较高的一个水果。
1: 我们这个讲的那个杏仁，杏仁是不是就是这个杏子的那个核？
0: 对，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杏仁呢，和包括我们这个夏天看到的这个杏子，其实大家如果有买得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
0: 是
1: 可以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然后夏天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水果，什么？就荔枝啊。我们知道荔枝的种类也很多，里面的核呢也有大核的，有小核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无核的。这个荔枝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有些朋友包括他泡酒啊。包括吃零食的时候，因为甜嘛，很多朋友都喜欢，大人也喜欢，孩子也喜欢。吃荔枝有什么讲究吗？
0: 吃荔枝的话，当然第一个肯定是得把这个荔枝的壳给它剥了，然后另外它那个荔枝的肉的话，我觉得是像我们其实平常也可以就是煲汤啊，对吧？然后还有的话，我们吃荔枝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过量，对，荔枝的话还是一个偏就是容易上火的一个食物，
1: 因为太甜是吗？
0: 像我本人的话，有些就像刚刚之前提到过的，有些可能那种就是有容易就是燥热体质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吃荔枝吃多的话，很容易是口腔溃疡，就上火。
1: 那我再吃一点这个就是山竹啊，这种寒性的水果，这样中和一下会不会好一点？
0: 可以尝试，但是还是那样子的。我觉得就是凡事不要过量，就是还是不要混杂着吃。有的时候有些朋友这个脾胃不是很强，就容易就是过敏啊，或者说就是这个容易拉肚子这样子。
1: 你刚刚说这个有的朋友这个脾胃啊，在这样的一个夏天，有的时候会受到这种气温的影响，没有胃口，没有食欲啊，脾胃会比较弱。你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适合就是健脾促消化的一些水果？
0: 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体质上面他是比较偏这种脾虚的，像他们就会表现为就是非常的疲惫，然后是没有胃口，然后这个人呢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可能看到什么就没有一个食欲，像这样子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像您说推荐一个比较容易就是健脾化湿的话，其实刚刚我们其实也提到过，像我们夏天时候不是也是喜欢吃西瓜嘛，是吧？然后还有一些刚刚像杏啊这种，然后包括刚刚我其实也提到的这个就是酸性的一些水果，像刚刚说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像山楂呀，还有像这个我们平时就是在这个绿豆其实也算是一种食物吧，这种都是可以有一些利尿啊，还有一些就是清暑的一些效果的。然后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还是要加强适当的一些运动，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管住嘴迈开腿啊，对，尤其夏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减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季节，像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呢，就出汗也出的比较多，然后可以适当的呢补充一些就是盐类啊这些糖啊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可能在夏天吃东西的时候还是得注意就是就相关的一些搭配的问题，
1: 就是这些水果之间它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是吧？然后你看我们很多朋友说后台朋友说，他说夏天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痰湿的症状，加重脾虚的症状，就是痰湿和这种甜食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说很多朋友觉得夏天容易湿气重哈，
1: 对，
0: 我们所讲的这个湿气其实是一种痰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中医讲的我们这个脾胃啊，就是脾呢相对来说是一种就是脾主运化，它可以就是运

0: 化水湿，如果当它的硬化功能就是产生问题的话呢，它就容易就是产生痰湿。然后像甜的，就是这些食物，它是容易助湿的。助湿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痰湿加重。那么的话，像这种情况下，痰湿加重的话，就会加重也是脾虚的一个表现。像很多朋友就是吃甜食的话呢，就会容易就是产生这个什么碍胃，就是说这个肠胃肠道不容易消化，然后觉得大便呢就黏黏的，然后就是吃东西就没有什么胃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当中还是要适当的，还是不要吃的太甜。
1: 就是这种甜食不要吃太多了，夏天，因为它会滋生痰湿，然后呢会加重我们这种脾虚的症状，同时可能胃口也不会很好。那如果是这种痰湿体质，或者说这种湿气比较盛的话，我们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调理的方法？
0: 痰湿体质的话呢，像我们说肥人多痰湿，
1: 胖子，
0: 对，他们看到很多的是就是比较偏胖的人，可能是吃的就是看上去就是这个喜欢吃甜食呀，然后不爱运动。其实我觉得还是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饮食和运动这一块要一起搭配。另外的话，如果就是痰湿体质，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舌苔呀都是比较淡胖的，然后那个苔上面就比较厚腻。像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是吃一些中药的，就是包括可以还可以做一些药膳，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煮一些白术啊、茯苓啊、小米粥啊，然后还有一些大枣啊，这些就是健脾的一些食物。然后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调节这个痰湿的体质。如果您在这一块还是觉得这个食疗之后还不能完全缓解的话，可以到这个可以找这个相关的中医师进行一个调理，辨证论治。
1: 你看我们后台还有朋友说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有些水果要饭前吃，有些水果要饭后吃。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啊，这个吃饭前和吃饭后吃水果，对我们的健康会有哪些不同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有些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的朋友，就比如说咱们吃药一样的，就有一些比如说是胃不好的朋友，如果你空腹吃药啊，吃水果的话，肯定会加重这个胃黏膜的负担。因为有时候这个胃酸嘛，空腹是容易产生胃酸的，然后胃酸呢它可能跟有些水果里面的物质就是产生一个化学作用，可能会有一些沉淀，然后会就是加重这个胃的这个胃肠的蠕动。所以说的话，就是部分人的这个水果啊也好，食物也好，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分这个饭点。但有一些水果，比如说我们在吃完饭后半个小时之后再吃是比较合适的，比如像西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 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重点讲到的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当然，这个水果呢，里面也分寒性的，也分温性的、热性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要根据我们不同朋友的这个体质情况啊，来针对性的、来科学的食用是最好的。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关于水果饮食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困扰，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731-8468-1028，或者来直接在湖南广播的微信后台留言。我们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呀？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3: 等一下。
4: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不容易，
9: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

0: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2: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
3: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2: 你呀，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3: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迎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2: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3: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5: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相约100岁啊！我们后台很多朋友在留言，这里有个朋友说，夏天呢，我就是要减肥啊，就是要少吃主食碳水，多吃水果，但是空腹吃水果或者以水果为食，可行吗？这个观点其实很多减肥的朋友呢，大概都是雷同的。我想请教一下李教授，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6: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些片面哈。其实咱们知道，这个减肥光靠这个嘴上去吃去控制，其实是不够的。
5: 嗯，
6: 像咱们刚刚说的这个，只吃水果，它的这个营养成分是比较单一的哈。
5: 嗯，
6: 这些该有我们说的这个人的正常的这个需求，这种碳水里面，你包括这些能量、这个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成分，其实它是比较均衡的。我们可以说是少量的吃碳水，但是不能不吃。
5: 嗯，
6: 然后另外的话，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应该要就是迈开腿，这就加强锻炼，加强运动。然后的话，在吃的方面，我们应该是荤素搭配。可以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两个蛋白呀，对吧？
5: 牛肉
6: 啊，对，吃牛肉、鸡胸肉，对吧？这个都是在咱们健身的里面是比较推荐的。同时还是要多吃蔬菜，这个粗纤维的这些蔬菜呀，包括五谷杂粮，它其实是可以促进消化的，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减肥的作用在里面。
5: 嗯，你看说到这个减肥，我们后台有个朋友说，他说我就喜欢吃水果，不喜欢吃蔬菜。他说水果里面维生素也丰富，也含有纤维素，只吃水果。这个有你不吃蔬菜这个观点您赞同吗？
6: 这个观点我不赞同。
5: 嗯，
6: 这个蔬菜其实这个是绿色植物哈，它里面的这个含量就是各种这种维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纤维的成分是比较多的。
5: 嗯，
6: 而且通便的效果也比较好。我们说的这个还是饮食方面还是要荤素的搭配会更合适一些。
5: 嗯，这个吃水果有很多讲究，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水果，这个也是有讲究的，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啊，这个因地制宜可能就会好一点。然后我们这里呢还有朋友推荐，他说肥胖者不能吃大量的水果，肥胖的朋友能大量吃水果吗？
6: 这个还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像有些糖尿病的患者，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提到了夏天比较多的这个西瓜呀，其实我们西瓜的这个含糖量也不是那么的多，我们也就5.5%左右吧。
5: 嗯，
6: 但超过10%的这个糖量的话，就算一个高糖。其实我们的水果还是要适度，就是说一个就根据你本身的这个基础疾病的情况，比如说。

0: 你像有糖尿病的患者，你像血糖控制的比较合适的时候，可以少量的吃一些水果。
1: 嗯，
0: 但当时如果你的血糖控制的这个不是很稳定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我的建议是尽量不要吃水果，不管是低糖量的还是高糖量的。
1: 嗯，就是在血糖控制稳定的前提下，可以适当的吃一点。如果血糖不稳定，就是建议大家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食用水果。
0: 对对。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到是吃对水果巧养生啊，我相信大家对自己这些日常的一些常见的水果有了一个全新的了解啊。当然如果大家需要进一步的咨询我们李老师的话呢，欢迎大家呢去到我们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结合内科来找到我们副主任医师李晶教授，有任何的其他问题欢迎大家当面的请教和咨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制作这样一部无障碍电影需要多长时间？
3: 一般要一个月吧，每个画面要看10遍以上才能转化为文字。
2: 嗯，
3: 成稿有20000多字，全程要按3000多次暂停键。
2: 那你们是怎么向观众来解释颜色是什么？
3: 我们将颜色与触觉、嗅觉联系起来，比如红色，我们会说它是火焰的颜色，它温暖而热烈。
2: 为什么要一直坚持做这件事呢？
3: 因为
4: 那天我第一次走到了电影院，我自己终于能够看电影了。
5: 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就像有实景感受一样，我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欣赏电影的剧情。
6: 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了，幸亏有了蒋吉老师的同步讲解。
7: 中国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绝大多数从未走进过电影院。2022年5月5日，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以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正式生效，我国无障碍电影较此前加速开展，各大城市已播放近万场次。画面中出现我国电影片供应许可证标志，电影即将开始。无障碍电影，让他们看见更大的世界。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
13: 不是被骗，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4: 有我，
11: 有我，
16: 有我们。
17: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18: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它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它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它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7: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19: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长饮博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志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扛着松子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来 go。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你爱我们从未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纷。

0: 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2: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3: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4: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103.0，衡阳 FM 93.0，娄底 FM 88.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106.0，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86.0，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2: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2: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2: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0: 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2: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2: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80年，血与火淬炼的民族脊梁，永不弯曲，正义与光明的胜利旗帜永远飘扬。
1: 你们晓不晓得全世界你们晓得打日本不怕。
2: 爷爷的勋章锈了，但课本里的故事我们会一字一句读给未来听。
3: 咱们中国人
4: 大好河山
3: 寸土不让。
5: 妈妈，纪念碑上的星星是英雄的眼睛吗？
0: 80年，跨越山海的回响，世界中更是火炬。
6: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0: 铭记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让每一粒幸福的种子都生长在和平的土壤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吾辈自强，复兴在望。

0: 来，请。
1: 秦玉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2: 哎，秦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0: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

0: 怕的是竟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城。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1: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大家好，我是林芝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儿、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芝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5: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

0: 大家好，我是林志益寿的李老师。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有这些情况？心慌、胸闷、头昏、头沉、气短乏力、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腰酸背痛、腿抽筋、关节僵硬、反复感冒还咳嗽、晚上起夜多、睡不安稳觉，这些啊，根源大多都在血液和血管上。上了年纪，血液粘稠，血流变慢，血管变硬变窄，全身供血供氧啊不足，久而久之就会诱发各类慢性疾病，让血管不硬化，血液循环更畅通，这是解决慢性疾病的关键。我专注于慢性疾病多年，结合饮食锻炼呢，会给您指导和建议。
1: 如果你也正被各类慢性病困扰，欢迎拨打林志益寿咨询电话0731-8595-04118595-0411，给您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2: 大家好，我是刘艳军。6月6号，我们迎来第31个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全民树立终身的护眼理念，关注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美好的心灵之窗，无论青少年近视防控，还是中老年眼部养护、科学用眼、主动护眼，都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随着年龄增长，眼部机能自然衰退，白内障、干眼症、眼底问题悄然多发。6月是光明三宝的爱眼月，在此呼吁大家坚持呢眼部的筛查，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光明三宝也在爱眼月之际，给我们金卡会员朋友带来了专属的福利。记住拨打0731-8882-4460，8882-4460，祝每位老人家眼睛亮，身体好，活到百岁不显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0: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2: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0: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 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

0: 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 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0: 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0: 纳瓦尔土热孙。
1: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2: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3: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7: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8: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

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

0: 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基层党员干部奋战防汛救灾一线，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
5: 大喇叭应急之声，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多人。
4: 毛伟明在郴州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风险清仓见底，隐患动态清零，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5: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
4: 我省部署开展雷霆行动，严打烟花爆竹非法生产。
5: 蓝山县无人机飞防护早稻，科技赋能促丰收。
4: 大家好，我是凯霞。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5月17号以来，湖南多地连续遭遇强降雨袭击，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严峻考验，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把确保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全力以赴抢险救灾、转移安置、抢通水毁设施。全省基层党员干部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防汛救灾一线中人民群众可靠的主心骨。
5: 5月17号，常德、礼县、石门等多个乡镇遭遇特大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房屋被淹、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紧急启动抢险救援，全力转移群众，处置险情。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遭遇洪水侵袭，通往外界的道路多次被洪水冲断，村干部饶地科奔走在深山里，3天几乎没合过眼。石门湖平山镇杨家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饶地科：
6: 刚开始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们全没空人，没办法通讯，
7: 老人太多了，主要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要去找，不敢跟他交流信息。
4: 灾难当前，在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74岁的老党员田登雪背起95岁行动不便的老人，沿着坍塌山路向安全区转移，走了整整2个小时。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老党员田登雪：
8: 老远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9: 我一抬头的，我后面就很多人会跟着我，跟不而见，那我们就队伍壮大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5: 天平村的常住居民多为6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老人。强降雨发生后，村党支部书记王涛和村干部们与洪水赛跑，在风雨中逐户排查，成功转移了全村受困群众。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村民邵从娥：
10: 我一看他好多年了，搞得精疲力尽的，他那个衣服啊跟沉水的，我说那我把衣服跟他找点，要他换衣服，他说不管没些事，他一过不走，他们都走不成。
4: 村民们都安全了，王涛的双脚在乱石泥泞中也已经伤痕累累，他却依然没有停下脚步，忙着想办法带村民重建家园。石门县湖平山镇天平村党支部书记王涛：
11: 我作为共产党员，在这种大灾大难的这个面前，我们必须要冲到第一线去，要足够的坚强的。
5: 石门县南北镇镇长刘鑫在洪水发生后，第一时间冒着生命危险逆行3次，挺进失联的金家河村洪耀村组，成功转移5名被困群众。连续6天，刘鑫白天和救援队一起寻找失联群众，晚上留在集中安置点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陆陆续续睡了5个小时。刘鑫：
12: 老百姓非常非常热情，就害怕我们没有地方睡觉，没有吃饭，有一种这个被信任的感觉，让我觉得心里非常温暖。
4: 从深山孤岛到城乡社区，从常德到邵阳、怀化、张家界，无数基层党员干部逆行在滔滔洪水中，或是撑起皮划艇，或是涉水背着受困的群众转移。有的干部彻夜奔走，只为让每一位受困群众都能安全转移。桑植县凉水口镇利西坪村党总支书记黄国兵，
1: 提前把所有的接娃接待接着灾害点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到我村部里，水啊、食品啊，就是那个生活物资，我们全部都供应，反正让老百姓在这里住得安心。
5: 在集中安置点，应急救援物资接踵而至，每天大家都能吃上热乎的饭菜。眼下部分地区暴雨暂歇，许多干部群众正携手清扫淤泥，重建家园。
4: 截至5月26号16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多人。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多人次，装备96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545个，转移避险和受灾群众均得到了妥善安置。
5: 连日来，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胡平山等乡镇突发山洪，导致多处道路阻断，灾情牵动人心，社会各界力量迅速行动，通过自己的方式支援灾区，奉献爱心。来自郴州贵阳县的何颂宝、何华帅父子驾驶着自家的挖掘机，跨越数百公里紧急驰援灾区。石门台记者祝立炫、杨帆、秦锦杰报道。
4: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5月26号，记者在胡平山镇的县道 X139 九岭路段看到一台挖掘机正轰鸣作业，90后何华帅正专注地驾驶设备清障推土清淤，父亲何颂宝时刻观察着边坡险情，手持铁铲清理机械盲区。连续几天，这对父子兵每天作业近10个小时，争分夺秒抢通生命线。石门县交通运输局胡平山交管站站长秦毅：
2: 这两个故事确实不错。
13: 嗯，
2: 我们是19号我就抵达现场，然后他们当天下午就跟我取得联系，20号他就也就赶到我这里，一直从20号到现在。协助我们呢恢复这个 X120、X139两条生命线，主要把我们这个清理这个塌方，包括这个堵塞的这个涵洞，起到大作用。
5: 5月18号，何华帅在网上刷到了石门胡平山遭遇强降雨的新闻，想到了自己在2024年郴州资兴洪灾时亲历过救灾，他觉得自己的挖机能够在灾区的道路抢修清障中起到不小的作用。何华帅从县城驱车赶回家中，找到了正在田里干农活的父亲，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父亲二话不说，大力支持。父子俩收拾东西就出发，马不停蹄地奔波13个小时，赶到胡平山镇。何华帅父亲何颂宝：
14: 搬去的他们灾区也没度过这个难关，支持他来做这样的公益。
4: 这对父子的义举并非偶然，父子俩先后参与过郴州资兴、贵州榕江两次洪灾的义务抢险救援，对灾区道路抢通工作异常熟悉，这已是父子俩第三次自费参与抢险。凭借丰富的经验，他们一到现场就迅速投入清障工作。父子俩已经在胡平山奋战7天，面对记者的采访，何华帅低调又谦逊：
15: 我们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做了一件平凡的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5: 2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以明察暗访的方式赴郴州市检查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全面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记者刘畅报道。
4: 周原山煤矿是全省唯一的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矿井，也是目前湖南规模最大、单井产量最高的煤矿。 毛伟明一行来到调度指挥中心，查看人员作业、监测监控等情况，并深入矿区井下检查生产运转情况。他指出，要当好煤矿安全生产排头兵，自始至终把安全放在首位，从严落实入井培训、检身登记制度，完善人员作业精准定位系统，强化瓦斯等风险超前预警，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毛伟明一行采取不打招呼的方式，随机检查正准备有序退出的南平洞煤矿和正在停产改造的北平洞煤矿。他强调，要坚持停产不停监管，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并按照提升一批、改造一批、退出一批要求，加快推进全省煤矿分类处置，特别是对灾害重、储量不足或资源枯竭的煤矿，有序引导淘汰退出。在西洋岭矿区水泥用灰岩矿，毛伟明一行现场检查露天矿场安全生产情况，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细抓好钻孔爆破、矿区运输等关键环节风险管控，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检查中，毛伟明指出，湖南特别是郴州是有色金属之乡，采矿、选矿、冶炼等行业门类众多，安全生产责任重大，要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扎实做好领导包保、重大灾害治理、打非治违、提高办矿标准等工作，把安全第一的理念贯穿每个班组、每个工位、每个员工，落实到最后一公里。要重拳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紧盯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等领域，深入排查整治三超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问题，推动风险隐患清仓见底、动态清零。要加快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大机械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推进危险区域和危险作业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能化无人，从源头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副省长蒋迪飞、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27号上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在长沙开幕。会议将听取和审议两个专项报告，审议8件地方法规草案、1件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人事任免案，审查4件地方报批法规、决定和自治条例。记者孙霞报道。
5: 会议听取了关于湖南省高速公路条例修订草案等3件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有关湖南省促进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若干规定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等4件草案议案的说明，以及关于上述实施若干规定草案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城部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了关于2025年度全省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关于“十五五”水安全保障规划及重大水利工程建设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说明。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现在省14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740名。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议案的说明，审议了有关辞职事项。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飞、胡旭胜、秘书长王小柯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王一欧、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朱玉列席会议，省监察委员会、省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在乡14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省14届人大代表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省政府5月26号下午召开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查严打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到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
4: 通知要求各地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深刻汲取浏阳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惨痛教训，清醒认识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期间订单外溢、非法生产反弹的风险，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烟花爆竹行业打非工作。县乡两级人民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牵头负责，明确公安、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打非职责，强化部门联动执法和包村包户包人网格化排查机制，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把打非责任和措施落实到具体区域、具体岗位、具体人员。通知明确，排查见底，不留死角，聚焦非法生产一发多发的重点区域，紧盯闲置厂房、废弃养殖场所、省际市际交界地带、烟花爆竹关闭退出企业、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重点场所，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清查，逐一登记造册，建立排查档案，做到不漏一处不漏一屋，充分运用无人机航拍、用电异常监测、红外热成像、外来人员车辆监控等技术手段，实行空地一体排查，提高排查精准度和覆盖面，同步设立举报专项资金，落实举报奖励制度，对群众举报做到举报一起核实一起奖励一起，让非法窝点无处藏身。通知要求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在乡镇进出要道、高速出入口、国省道、省界市界全面设卡，重点稽查厢式货车、面包车、封闭式三轮车等可疑车辆，严厉打击无证运输、疑证多运、伪装运输等违法行为。交通运输邮政管理部门要同步严查物流寄递渠道，严防烟花爆竹进入物流寄递环节，坚决斩断非法产品流通链条。应急管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以经营环

0: 节为突破口，对超标违禁和非法的烟花爆竹产品追根溯源，深挖非法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所有查获案件均应依法从重追究组织者、参与者、协助者的法律责任。通知强调，要压实责任，严肃问责。各地因排查整治走过场、弄虚作假，致使非法生产存在的，或群众举报属实，上级督查检查中发现的，依法从严追究属地相关领导责任。对公职人员充当非法生产保护伞的，一律先免职再彻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省安委办将组织相关部门对打非工作开展明查暗访，对工作部署不力、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于形式的地区予以通报、约谈、警示曝光。
1: 近期，湖南各地应急管理部门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持续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依法查处多起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案件。为强化警示教育，日前集中曝光四起典型案例。
0: 5月8号，郴州市安仁县安平镇一处闲置民房内，工作人员在摸爬中发现非法存放120件烟花鞭炮，执法人员当场对当事人进行普法教育，依法扣押全部涉案烟花爆竹，及时消除了安全风险。
1: 5月9号，张家界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公安部门对张家界乡镇企业烟花鞭炮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检查发现，该公司流向登记系统显示全年出库1600件，实际却高达 1.8 万件，且公司未经审批报备，擅自向其他公司调拨烟花爆竹1000件。目前，执法部门已针对该公司无视烟花爆竹流向登记管理制度的行为依法立案。
0: 5月10号，接群众举报，邵阳市新宁县安山乡石桥村一民宅内非法存储烟花爆竹，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当场查获非法存储的烟花爆竹102件。经查，当事人周某某未取得任何许可资质，擅自存储烟花爆竹。执法人员当即将周某某非法储存的烟花爆竹产品依法予以查封扣押，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县公安部门处理。
1: 5月14号，邵阳市邵东市应急管理局在仙茶桥镇阿凡烟花爆竹店查获了15件无流向标志码的问题烟花。经查，该批次产品共17件，系店主从无资质人员处购入，已售出2件，获利316元。涉事门店已被立案调查。
0: 26号举行的湖南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场宣传暨绿色卫士下三乡活动上透露，今年湖南聚焦物种保护、栖息地修复、监测监管、入侵物种防控、种质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及宣传教育等多个维度，明确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重点任务。
1: 今年湖南将发布关于陆生野生动物禁猎工具方法的通告，建立鸟类保护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保护好千年鸟道，加强水生生物与外来物种监测治理。湖南将开展洞庭湖、长江湖南段及湘资原里干流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同时推进农业外来物种及重点口岸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大力推进福寿螺等重大危害入侵物种综合治理，防范生物入侵风险，提升生态质量监测能力。湖南将持续推动全省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设，纳入全国监测网络，提升监测能力，为生态保护监管提供数据支撑，推进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湖南将以水稻、蔬菜、旱杂粮、油菜等为重点，开展种质资源基因型和表型鉴定，年度完成资源鉴定1000份以上，并组织开展中药材种质资源收集行动。湖南将加快完成洞庭湖山水工程整体验收，健全完善长效管护机制，推进城市口袋公园建设。湖南计划全年高质量建设口袋公园60个，持续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开展好主题宣传与成果推广， 湖南将持续做好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等主题宣传活动，并筛选发布2026年省级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优秀实践成果。
0: 当前正值早稻孕穗期，也是稻飞虱等病虫害高发防控期。连日来，蓝山县抢抓农时、科学防虫、全面推广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管护，为早稻丰产增收筑牢坚实屏障。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冰、易子轩发来的报道。
1: 走进蓝山县塔峰镇竹市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长势旺盛，株形整齐。随着近期的气温回升，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加大，各类水稻病虫害进入活跃高发阶段。相较于传统人工打药的模式，高效、精准、便捷的植保无人机已成为当前早稻病虫害防控的主力军。
0: 在田埂边，种粮大户黄增友手持遥控器，操控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均速的巡航作业，高速旋转的旋翼将药液精准雾化，细密的雾滴均匀覆盖水稻叶面、叶背及根部，全方位无死角，不重复喷洒，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作业。种粮大户黄增友：
2: 我们以前呢用人工被喷雾器打药，一天呢最多就是搞十几亩地，又累又慢，还容易出现漏喷、重喷。我们现在呢用无人机一天就能打400亩，不仅效率高、喷得匀，而且省药又安全。
1: 竹市村是蓝山县核心双季稻种植区，拥有近万亩连片高标准良田。今年种粮大户黄增友种植早稻450亩，全程推行机械化、智能化种植管护，仅病虫害飞防一项，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就可以节省近万元成本，降本增效，成果十分显著。黄增友：
2: 现在呢，我们从耕地、育秧、插秧到病虫害防控、收割，我们实现了一条龙机械化作业，全程机械化率达到了90%以上。可以说，现在我们种粮呢，靠技术、靠设备，省心又省力。
0: 近年来，蓝山县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12.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植保无人机120余台，早稻飞防作业面积已突破8万亩。蓝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黄森：
3: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强田间精细化管理，抓实病虫害监测预警和技术指导服务，大力的推广先进农机和绿色防控技术，全力以赴保障12.5万亩早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夯实农业根基。
1: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
0: 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出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其认证范围内。
1: 长沙市一次性创业补贴已经开始申报，根据吸纳城乡劳动者就业人数，申请50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0: 27号上午，乡人才公共招聘活动第17场湖南省服务业专场招聘会举行。本次活动共吸引53家省内优质服务业企业参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2394个，其中大部分岗位对专业不限，体现了服务业对多元化人才的开放与包容。招聘会吸引了大量往应届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务工人员及灵活就业人员前来求职。活动同步开展的乡乐聘直播带岗，累计吸引33546人次线上观看。
1: 烟火长沙票根优享促消费活动于27号起正式启幕， 将联动湘 BA、湘超等热门的文体 IP， 让市民在感受文体激情同时，轻松畅享全程消费实惠。活动时间贯穿2026年5

0: 到十二月，重点结合箱子号系列赛事等集中发力，分阶段、分场景滚动实施。消费券兑换时间将定为自指定演艺赛事开始前三个自然日至赛事结束后三个自然日，共计七个自然日。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主播侃侠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1: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2: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3: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8: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2: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13: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12: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4: 喂，妈，今天干啥了？
15: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4: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12: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4: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5: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2: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1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12: 因为路变了。
17: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8: 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7: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19: 首先来关注湖南的雨情汛情。5月26号8点至27号8点，湖南共14县193站降雨超过50毫米，5县12站降雨超过100毫米，点最大降雨为浏阳市张

0: 房镇张房站126毫米，其次为沅陵县牛坑水库站115毫米，桑植县上河西乡狮子坪站114.5毫米。目前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27号8点，洞庭湖成林矶站水位30.07米，较26号8点上涨0.28米，较历年同期高3.14米。今天湘西中到大雨，其中怀化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数据显示，截至5月26号16点，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9.3万余人。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出动应急力量6.2万余人次，装备9600余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累计设置集中安置点545个，转移避险和受灾群众均得到了妥善安置。应对强降雨，湖南应用多种科技手段、专业设备，有效提升抢险救援的效率和精度。山体滑坡、土方量有多大、受灾面积有多广，这些抢险救援的硬核数据都需要应急测绘来支撑。5月26号，省道 S522线湖滨山至东山峰段出现山体滑坡，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测绘院出动专业无人机沿线巡飞，无人机携带超高清摄像头，能开展全景影像、倾斜摄影、正摄影像等多类数据采集，记录塌方的灾害情况和地理数据，为抢险提供最直观的空中视角和最科学的研判依据。湖南省自然资源厅第一测绘院应急测绘部副部长龚宇：
1: 应急测绘的数据可以为堰塞湖的判断、塌方情况的分析、灾后重建、道路的疏通以及救援的调度起到辅助的决策作用。
0: 本轮强降雨，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共出动应急测绘无人机68架次，完成29处360度全影像采集，测绘面积达56.38平方公里。困扰山区救援的一大难题就是通讯不便，消防人员在救援中携带便携式卫星基站，能够在区域内提供便携网络支撑，搭建无人机指挥体系，搜救失联人员时无人机空中喊话照明，热成像搜索，提升搜索效率。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一中队消防通信员姚恩泽：
2: 重点运用一控多机无人机空中自主网模式，大幅延伸信号传输距离，高效完成了通信保障工作。
0: 一台外观形似坦克的抽水机是长沙应急排涝的新装备，大家称它为龙吸水，由自身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马力强劲，每小时抽排水能达到3000立方米，效率接近传统抽水机的10倍。在22号的强降雨中，龙吸水在多个积水路段大显身手，快速恢复道路通行。湘江新区市政设施维护中心综合维护科科长李志奇：
3: 在我们接到这个地下车库进水的这个情况，我们迅速把车辆派过去啊，大概是5到6个小时就把整个地下车库的水排完，排水的时间大大的缩短。
0: 同样的科技助力也贯穿在此次强降雨导致的道路中断与抢通过程中。截至26号，全省普通国省道累计发生灾毁阻断33处，经交通部门紧急抢险，已成功抢通29处，剩余4处正全力推进抢修作业。
4: 26日凌晨，桑植县普降特大暴雨，洪水漫上道路，多处边坡发生垮塌。其中省道 S303 桑河公路岔角西段因大面积塌方封路，当地交通部门迅速调配人员、机械、物资开展抢险。在石门县湖平山镇通往中平村的县道 G01 不到5公里的路段出现3处路面断裂，交通完全中断。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带勘测设备徒步绕行数公里抵达损毁点，通过航拍扫描对每个损毁点进行3维建模，为后续大规模抢修提供数据支撑。
0: 5月25号至26号，岳阳市沿长江岸线的华容县、君山区、岳阳楼区、云溪区和临湘市5个县市区普降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到大暴雨。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岳阳市县乡村4级联动，加强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全面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26号上午，临湘市南木至金竹山 Y009 旅游集散公路湖泛段突发山体滑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临湘市五里牌街道党员干部闻讯而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清理石块淤泥，争分夺秒抢修道路，恢复通行。随后，党员干部们开。

0: 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南木村村民方正雄家屋后切坡开裂渗水，土体松动，随时有发生二次滑坡的风险。党员干部当即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防灾要求，仅用半个小时就将方正雄一家十口安全转移至村内指定临时安置点。临湘市五里牌街道南木村村民方正雄：
1: 不仅帮我们排查风险隐患，还提前联系好的二次点，方方面面都搞得特别周到。
0: 临湘市五里牌街道南木村党总支部书记邓兴：
2: 近期我们会继续加强雨情监测和隐患排查，对已经转移的群众落实好生活保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轮短时极端强降雨也导致临湘市坦渡镇局部区域出现小幅灾情，万峰、大河等山区出现少量岩土松动现象，小阳、农胜等村组低洼地带民房出现进水情况，全镇农田受灾面积接近 1.5 万亩。为有效应对暴雨灾情，坦渡镇提前启动应急响应，全镇镇村干部连夜在岗在位，通宵奋战，下沉各村组开展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和群众转移工作。工作人员重点巡查地质灾害点、临水临崖路段、低洼住户区域，坚持应转尽转、安全第一，并同步落实临时安置、生活保障等暖心举措，确保转移群众生活平稳有序，有效规避了各类安全风险。临湘市坦渡镇党委书记李璐：
3: 针对此次强降雨过程，我们提前谋划，前期呢就组织对辖区水库、山塘、降水位、腾库容，同时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防、低洼地带实行不间断巡查，提前转移群众51户128人，并妥善安置。目前呢，水位正在逐步下降，我们将持续关注湖区水位和山区地质灾害点情况，在隐患全部排除之后，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家。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省政府5月26号下午召开全省烟花爆竹非法生产严打严查任务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为坚决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的决策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省安委会同意，自即日起至2026年8月底，在全省集中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后续转入常态化排查整治阶段。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通知要求，我国进行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调查的标准时点为2025年11月1号0点。据统计，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全国共有家庭户5亿1465万户，家庭户人口为12亿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2.52人。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亿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亿5337万人，占32.26%。记者从26号举行的湖南省522国际生物多样性主场宣传暨绿色卫士下三乡活动了解到，湖南聚焦物种保护、栖息地修复、监测监管、入侵物种防控、种质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及宣传教育等多个维度，明确2026年生物多样性保护十大重点任务。日前，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公示，明确50岁及以上人群接种进口重组带状疱疹疫苗 CHO 细胞，享受打一送一的优惠，首针正常缴纳疫苗费及接种服务费，第二剂仅需支付接种服务费，首针接种截止时间从2026年6月30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全程接种末针截止时间延长至2027年4月30号。 需要注意的是，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接种首针或未完成全程接种，将无法享受优惠。随着2026年高考日益临近，成绩公布后的复核工作也备受关注。日前，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发布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复核实施办法，为对本人高考成绩有异议的考生提供了明确的复核渠道和规范流程。办法明确，高考成绩公布后，凡对本人分数有异议的考生均可申请复核。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申请复核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考生必须在6月27号下午17点前提交申请，逾期将不予受理。未在此期间申请的考生将被视为自动放弃查分权利，考生和家长务必提前准备。
7: 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百姓餐桌民生大事，保生产、稳供应。湖南省应急广播村村响，带您走进希望的田野上。
0: 当前正值早稻孕穗期，也是稻纵卷叶螟、稻飞虱等病虫害高发防控期。连日来，永州兰山县抢抓农时科学防虫，全面推广无人机植保飞防作业，以现代农业科技赋能田间管理，为早稻丰产增收筑牢坚实屏障。
8: 走进兰山县塔峰镇竹市村的水稻种植基地，连片早稻长势旺盛，青绿繁茂，株形整齐，田间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喜人景象。随着近期气温回升，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加大，各类水稻病虫害进入活跃高发阶段。相较于传统人工打药模式，高效、精准、便捷的植保无人机已然成为当前早稻病虫害防控的主力军。在田埂边，种粮大户黄增友手持遥控器操控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匀速巡航作业，高速旋转的旋翼将药液精准雾化，细密的雾滴均匀覆盖水稻叶面、叶背及根部，全方位无死角，不重复喷洒，高效完成病虫害防治作业。种粮大户黄增友：
9: 我们以前呢用人工背喷雾器打药，一天呢最多就是搞10几亩地，又累又慢，还容易出现漏喷、重喷。我们现在呢用无人机，一天就能打400亩。不仅效率高，喷得匀，而且省药又安全。
8: 竹市村是兰山县核心双季稻种植区，拥有近万亩连片高标准良田。今年种粮大户黄增友种植早稻450亩，全程推行机械化、智能化种植管护。仅病虫害飞防一项，相较于传统人工模式，便可节省近万元人工成本，降本增效成果十分显著。种粮大户黄增友：
9: 现在呢，我们从耕地、育秧、插秧到病虫害防控、收割，我们实现了一条龙机械化作业，全程机械化率达到了90%以上。可以说，现在我们种粮呢，靠技术、靠设备，省心又省力。
8: 近年来，兰山县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提质升级，大力推广先进农机装备和绿色防控技术，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县早稻种植面积达12.5万亩，累计投入各类植保无人机120余台，早稻飞防作业面积已突破8万亩。兰山县农业农村局植保质检站站长黄森：
10: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加强田间精细化管理，抓实这个病虫害监测预警和技术指导服务，大力的推广先进农机和绿色防控技术，全力以赴保障12.5万亩早稻稳产增产，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振兴夯实农业根基。
0: 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11: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山不向我走来，我便向山走去。耳听南岳衡山的钟声，享受每一刻早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3: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4: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5: 大红的喜字儿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2: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6: 恭喜恭喜，
7: 好漂亮，
8: 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9: 恭喜恭喜，
10: 谢谢大家，
11: 新娘子真漂亮。
12: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4: 这是新能源纯电版的，
13: 还是双层的呢。
14: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5: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6: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7: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8: 祝你们幸福，
2: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4: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4: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2: 浸润书香，阅见美好，耕读四季，隽永芳华。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一起读书。
19: 一起读书，给心充电。本期节目为您推荐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清醒的活：超越自我的生命之旅》。作者从崭新的视角带您探索内心，认识自我内在能量的来源和觉察束缚你心灵成长的阻碍，为你正在经历的烦恼、压力、纠结、痛苦找到一味良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救的力量，这个力量来自于清醒的自我。本书分为5个部分，循序渐进地带你察觉清醒的自我。首先，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头脑中的声音，从而唤醒自己的意识，找到清晰的自我。然后，你才会感受到自己拥有的能量，学会现在就放手，拔掉内心的刺，超越封闭的自我。之后，你要做的就仅仅是拥抱和享受当下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全然体验和悦纳生活，而不是与之抗争，你就会被深深的感动。当达到这个境界时，你就会开始看到心灵的秘密。能量需要流经心灵才能支撑你，这种能量激发着你，滋养着你。
2: 一起读书就到这里，感谢收听。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0: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